0: 按那个非机动车啊，正好是那个骑自行车人也是没有啊，没有过，我就算那个非机动车照就过去，就出于安全。这是不是违法的？
1: 前提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你是怎么的呢？进行一个避让啊，进行一个避让，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咱不能长时间占用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一直走啊。
0: 你这占用是没，这是那是违法，
1: 肯定是不，
0: 完了那个
1: 不行。
0: 我为了避让期间少占用那个非机动车道可以吧？啊，非机动车道
1: 你就避让你就避让一下的话，你占用不了多长时间了，其实啊，
0: 嗯啊，对对，这是不那个什么，要这违法对吧？交通违法那个是那个就是一瞬间就占那个非机动车的那
1: 对，你躲避一下没事啊。
0: 啊，行，哎，我就是这个没有那个很明确的那个界限啊，有的时候啊就搞混了啊，自己。
2: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这位先生？
0: 啊，好嘞。
2: 哎，好，再见哈。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位叫红日的网友，他说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长期停车不属于僵尸车，对吗？
1: 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看他首先他停放的这个地点，
2: 对
1: 啊，他停放的这个地点，然后再一个是怎么的呢？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啊，你这个如果说车辆长时间停放，这个过了年检期，或者是你这个僵尸车的这个界定，它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2: 嗯
1: 啊，你如果说长时间停放，它肯定是怎么的呢？如果说你放在小区的这个停车位上。
2: 嗯，
1: 如果说这个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有的这个群众来进行举报，我们就得到现场去看，看你这个车是否属于僵尸车的一个范围。
2: 嗯，
1: 啊，但如果说你这个车啊，就是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我停在正规的一个停车位上，也不影响交通，也不怎么样。然后我这个人外出出差去办事儿，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但你这个车啊，保险也没超期，外观这个就是轮胎外观都没有破损，正常进行年检，这个就不属于僵尸车。
2: 嗯，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关系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有一位听众问，这个延吉市长阳街与解放路交汇路口这个信号灯，有异常啊，这边的及时修复啊，这个咱们是节目之后可能要到现场去看一下，是吧？
1: 行，没问题，因为前一段长时间降雨吧，这个雨水可能导致咱们这个信号灯内部的这个线路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我们有这个设施中队啊，日常进行巡逻，发现这个问题的话，肯定马上就进行处理了。
2: 好，另外有听网友问，他说想问一下，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放，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1: 嗯，临时停放这个词很难那个啥，
2: 很难界定是吧？
1: 对对对，首先来讲是怎么的呢？正常咱们这个车辆的停放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停车泊位。
2: 嗯。
1: 啊，正规的停车泊位来进行停放的。如果说是这个你占用其他车道来进行停车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2: 嗯，
1: 那个责任肯定是跑不了了。
2: 好，另外有一位网友问，电动三轮车在哪儿考驾照？这个是找一个有资质的驾校去报名就可以。
1: 对，
2: 这个你
1: 们这个
2: 我们不方便在节目当中推荐哈。
1: 是，这个可以打那个这个驾校电话咨询。
2: 对，这个直接找一个有资质能考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照，驾校这个驾照去，直接在驾校报名咨询考试就可以啊。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今天的节目就是暂时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收到都是那种建议类的。建议类的这个问题比较多，你像刚刚建议交警在什么时间执勤，这个警员调配这一块，咱们有听众提出了建议，这样的话呢，这建议类的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后期呢就不再给大家集中反馈了啊。如果是具体问题类的，大家如果不是在周五我们节目时间当中啊，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外。我们这边呢收到了这个大家的问题，也会给大家进行整理，然后呢在下周五的我们交警连线的这个环节当中呢，给大家进行整体的统一的解答啊。好，我们非常感谢思超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解答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那提醒大家哈，那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我们稍后进一小段广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3: 决赛进入倒计时，十。

0: 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0: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0: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相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漂亮！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互动啊。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啊，那这边的话呢，现在咱们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出行，部分公交站这个停靠位置呢有调整。那原来环卫处。

0: 部公交站向北移到新水上市场附近，同步将环卫处的站名更改为延吉水上市场，原来的水上市场站名更改为新兴广场，其他站牌信息和语音播报呢也会陆续更改啊。那请广大乘客到新的公交站呢来候乘啊。另外呢，延吉 BRT 27即将开通，那部分公交线路呢也有调整啊。那首先西市场北站东行站停靠线路有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西行站停靠线路24、26、37、39、48、50。再来看一下百利城站，百利城站的东行站停靠线路9、14、21、23、24、25、26、32、36、37、47、50、51。那么西行站啊跟东行站啊这个百利城站停靠啊是一样的。再来看一下德明宾馆，德明宾馆东行站停靠线路9、24、37、50、51。啊西行站停靠线路9、14、24、25、32、36、37、47、50、51。那么进学小学站中央岛市站台停靠线路37路包括电厂支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哈。一位是9968的网友，他说问一下我在大连想听延边百姓热线，收音机能听到吗？收音机的信号应该是没有办法落地到大连那么远，如果你是在大连想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啊，能听也能看。如果说我不想看画面，我只想听声音，那你可以下载蜻蜓 FM 这个 APP， 在这上面呢你找到延边新闻广播啊，可以呢啊在这个手机上来听也行啊，这个是属于在网上听也能听到，但这个能听声音啊，同样的这个是没有画面的，看不到人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都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就是部分积水路段整治，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那么从现在到8月5号啊，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北向南禁止通行，南向北正常可以走啊，这是一个管制。还有呢就是到7月30号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禁止橘子街北向东左转进入友谊路啊。那龙井这边因为国道 G302 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加359米处这个亚马厂大桥受损，所以有安全隐患，这样的话呢对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加359米处的亚马厂大桥进行限行。那么对这个桥呢采取的是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而且限速每小时10公里，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限行时间从现在到8月15号啊。那么限行车辆绕行路线，朝阳川到安图方向以及安图到朝阳川的方向都需要红屋高速绕行啊。好，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来接听这位孙先生的电话哈。孙先生你好。
3: 请问主持人，我是延市球迷，我想参加咱们市政府组织去安徒大巴比赛的联系电话，请告诉我一下好吗？
2: 电话是189。
3: 189。
2: 4372。
3: 4372。
2: 2135。
3: 2135哈。
2: 对。
3: 那好的。
2: 好的。
3: 那我跟他们联系一下了。
2: 好，再见，祝您观赛愉快啊。好，再见。
3: 好，谢谢。
2: 文明观赛，延吉和安图都是咱们延边家乡球队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边如果说是有想去安图客场给我们延吉东北虎站东北虎队加油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选择在延吉市市政府院内乘坐集体安排的这个两辆球迷大巴这个是全程免费提供接送往返的服务啊。电话是189-4372-2135啊。这个是明天下午的2:30啊，延吉东北虎站东北虎队客场对战安图的赤焰队。另外呢，26号下午的晚上六点啊，第16轮中甲联赛。这个是非常有看头的一场比赛啊，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啊，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到我们主场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家乡球队。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边延吉直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单程客车这个票价现在是单程每人160啊。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作为俄罗斯远东重要旅游城市呢，一直是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延吉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国际直达客运班线的开行，为赴俄商贸旅游的旅客提供了更经济更便捷的出行选择。那么这次投入运营的车辆是50座到55座的豪华大巴给游客提供了宽敞舒适的这个乘坐体验，全程呢是途经珲春市，运行时间大概呢是6个小时，这个要看口岸通关的时间有这个浮动，实现呢一票一车一站直达，中途呢不需要换乘。出行指南它这是延吉途经珲春直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发车的时间延吉12:40在东北亚客运总站发车，珲春的发车时间是14:55在珲春国际客运站发车，弗拉迪沃斯托克返程的时间北京时间8:00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二道河子客运站发车。那么7月20号开始实施的票价，延吉客运站单程散客原价每人190，现价每人160，团队票价原价170，现价每人140，这个团队票5人起啊。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打290-9345290-9345来咨询啊。另外呢，暑假来延边享清凉，延吉机场呢现在呢也是加密了航班国内呢新增了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了北京大兴上海普通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也能轻松抵达。那么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洲际化航班量增加到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赴韩旅行说走就走。暑运期间延吉机场一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那无论您从何处启程，都能轻松飞到我们延边。延边的夏季平均

0: 22度气温啊，是很凉爽的天然大空调啊，也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从机场出发，开启一段难忘的延边之旅啊。另外呢，吉林省呢现在还推出了高速无卡预约的通行服务。那么近日呢，由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上线，车主呢不需要安装 ETC 设备，通过吉行高速的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和车辆绑定，就能在整个吉林省的高速公路的人工车道实现免临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那么车主开通无卡预约通行的权限，全程可以线上办理，也不用前往线下的高速服务网点。那具体呢分四步啊，一呢是微信搜索进入吉行高速小程序啊，这样的话呢点击首页预约通行这个功能入口。第二呢是进入签约绑定页面，上传车辆行驶证资料，完成自有车辆信息填报并提交审核。第三呢是审核通过之后，跳转到云闪付平台，完成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绑定个人常用银行卡。第四是用户可按需在出行前备案计划通行的高速出入口和通行时段。通行结束之后，车主可以随时在小程序里面查看完整的通行轨迹、扣费明细和流水账单啊。那么吉高集团同时发布啊通行提示，这个无卡预约通行的模式呢仅限吉林省内的高速公路使用，车辆跨省高速公路通行呢还是需要使用 ETC 或者呢是在现场领取 CPC 的通行卡。那么目前吉林省内的高速同时支持无卡预约通行、 ETC 通行、传统人工取卡缴费三种通行模式，车主可以根据出行需求自主选择，没有完成线上预约签约的车辆依旧按照原有取卡出口扫码缴费的流程来通行啊，这个不受影响哈。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啊。李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我才刚不听节目了吧嘛，完了有个那个在安徒有个球赛吧是吧？
0: 嗯。
1: 啊，那坐大巴是搁哪坐？完了几点坐？
0: 在延吉市政府院内。啊、
1: 嗯、啊，那这是预约吗还是怎么的？
0: 对，你打电话，你提前报名咨询189-4372-2135。
1: 我看看189多少？
0: 嗯。189-4372-4372嗯，2135。
1: 2135。
0: 嗯嗯。
1: 我打电话预约是吧？
0: 对对。
1: 啊、几点上车？几点发车？
0: 比赛是2:30比，它具体发车时间您直接跟这个电话咨询就可以。
1: 啊。
0: 嗯。
1: 这个免费的就是。
0: 对。
1: 那门票得买吧？
0: 这个应该是没有票。嗯。
1: 啊啊。
0: 嗯。
1: 完了回来的时候就坐这个大巴回来呗是吧？
0: 对，往返都是坐这个车。
1: 啊，2:30开始踢是吧？
0: 对，2:30开始踢。
1: 啊，咱这属于延超吧？是不是？
0: 对，就是咱们延边自己的这个球队。
1: 啊，下一场是哪天踢啊？
0: 这个赛程现在吧不太确定。我们这边呢，就是因为中间因为降雨停了一下，原定的赛程下次是8月2号。
1: 哦，8月2号啊。
0: 对，就是一般都是周末。嗯，你就是明天你先去看这个安徒这场比赛，延吉对安徒的，你是延吉人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那你明天你先去看延吉到对安徒的这场比赛。那至于说下个周日2号有没有比赛，那么我们周五节目会有这个介绍，如果有啊，会给大家介绍。下一次比赛如果按照原来的赛程啊，8月2号星期日这一场呢是在图门。啊，延吉客场对战图门，在图门体育场。
1: 啊，
0: 原定的啊，原定赛程上是这么个计划。啊，
1: 啊，就是所有的比赛都有大巴吧，是吧？坐大巴。
0: 你先不要管其他的，就是明天这场比赛，你要想去看，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吧？至于说下场比赛怎么安排，到时候会有通知。
1: 啊，行，好吧，
0: 好吧，
1: 挺好的，
0: 因为现在。就是想去的人挺多的， 你要是再跟我这儿

0: 说一会儿的话，可能那边名额已经满了，您这边抓紧时间撂了电话，赶紧打电话问有没有名额，您抓紧时间联系，好吧？
1: 那明白，
0: 好了，再见哈，哎，好，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咱们吉林省这边也是推出了无卡预约通行一个服务哈，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就是不用这种无卡预约通行，咱们这边的这个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这个政策，那么最近呢，极高商城发布了关于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的最新政策，从8月1号0点开始，极高商城的积分单次抵扣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比例由100%调整为50%，经过积分抵扣之后，剩余的通行费用由用户采用 MTC、ETC 的方式呢来另行支付啊。这个也是和高速公路通行费用有关的一个内容啊。还有呢，就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近日呢，日本接连发生涉中国公民严重交通事故，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铁路道口，日本的铁道路口比较多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日本的机动车它是靠左行驶的，所以大家不要无照驾驶，中国的驾驶证它不能在日本直接使用啊，中国的驾驶证它不能直接在日本使用啊。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一个通知。那么为了推进地区网约车的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的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现在呢已经开通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考试，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申请考试。首先是手机端使用吉事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啊，登录吉事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注意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啊。另外呢，电脑端呢可以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来进行申请啊。登录的地址啊，就是咱们这个自助端啊，是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管理平台。考试通过之后，大家可以使用吉事办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或者是自助端来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啊。那么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啊，要符合下列条件：首先，男性年龄要在63周岁以下，女性年龄要在58周岁以下，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要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啊，没有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没有吸毒记录，没有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没有暴力犯罪记录，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那么提供的申请材料包括身份证、驾驶证以及近期2寸的彩色免冠照片。好，那提醒大家哈，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那我们继续呢来给大家介绍，咱们这边的话呢是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啊，是现在已经开始。那我们本年度的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是6月1号到9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他的申报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啊。那么我州的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到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都可以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的助学帮扶政策啊。那么线下线上它这是双渠道申报，给群众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的时候，申请人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的模块，选择扶残助学金办理事项，按系统指引在线填报这个信息以及递交这个证明材料。线下办理呢，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的地区啊残联来进行这个现场递交，并且接受资格的核验啊。 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

0: 时间9:24，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提醒大家啊，百姓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大家可以关注收听。同时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开通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

0: 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3: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2: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2: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请听第五集《黎明曙光》。
2: 1946年，安徒629反革命叛乱彻底平定，连日的危机终于化解，省委紧急抽调精干力量进驻安徒补齐领导班子，县委书记方德兴望着历经战乱的城乡土地，抓住民心归附的绝佳时机，敲定了关键决策，地下状态的中共安徒县委正式挂牌公开执政，全县自上而下铺开见证安民各项工作。1946年7月15日，安徒全县干部大会隆重召开，会场灯火明亮，各地抽调来的基层干部端正落座，目光热切而又庄重。方德新坐在主席台上，腰背挺直，大声宣布新政落地。
4: 即日起，县委正式公开建制，同步设立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公安局、县保安大队等县直机关，划设万宝、永庆、两江、安徒四大行政区，配齐各区区长、区委书记，各村的要逐一组建村公所，自上而下层级落地，全域布点，实现人民政权村村覆盖，不能留空。
2: 话音一落，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崭新的人民政权在安徒的山川村寨快速落地生根，安徒彻底告别常年隐蔽的地下斗争。转眼到了1947年7月，县域内的土匪尽数清剿，城乡回归安宁，方德兴接到调任指令启程离开，陈东平接任县委书记，薛和维就任县长，韩进才出任县委常委，全盘主管土改工作队。新班子上任第一件大事便是废除旧社会苛捐杂税，全速推进土地改革。大街小巷挤满了人，不少百姓踮着脚围在县委院墙的外侧，眉眼间满是期盼。陈东平望着街头欢腾的百姓，神色坚定。
5: 新政破除土地旧弊，把土地还给劳苦百姓。
2: 身旁的薛和维双臂环抱胸前，缓缓点头。

0: 清算豪强富余田产，依规确权分地，落实耕者有其田。
1: 一侧的韩进才攥紧拳头，面向闻讯赶来的村民。
2: 分地咱们要全程公开公允，让穷苦群众真正翻身立命。
1: 喜讯顺着田埂传遍各村，乡下处处人声欢腾。辛苦一生佝偻的老人抬手抹去眼角的泪水，声音哽咽：
3: 苦熬了大半辈子，总算能分到自家的田地喽。
1: 年轻的庄稼汉攥紧了拳头，精神振奋：
0: 有地在手，往后的日子总算有盼头了。
1: 土改工作队背着台杖，挎着算盘进村入户，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丈量土地的身影。一块块耕地确权到户，盘踞数代的封建土地制度轰然瓦解，安土百姓彻底告别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岁月，实现土地身份双重翻身，为后续宿迁筑牢了深厚的民心根基。明面上的土匪已经尽数剿灭，但是国民党特务、日伪残余仍然潜伏在乡间，造谣破坏，伺机颠覆新生政权。1947年7月，第三任公安局长杨经纯到岗履职，县委决定户籍摸排与宿迁防特同步推进。公安局会议室里，杨经纯指尖叩击着桌面，目光扫过在座的干警，神色冷峻。
4: 现在明火土匪已经剿灭，但是还有些潜伏的汉奸特务伪装混迹在百姓当中，剿匪治标肃奸防特才是稳固新生政权的根本。
1: 治安股长何国良翻开手边的户籍草拟文稿，逐条梳理工作思路。
2: 安土这地方多民族混居，流动人口繁杂，我们要分片试点，逐户建档，规范迁入迁出，生死登记，做到一户不漏。
1: 一本本户籍档案编织成守护县域安稳的防护网，公安干警全员下沉村组逐户登记，安土首部规范化户籍制度落地。夜色裹着薄雾笼罩着村镇，干警们沿街巡查，杨金纯一边走一边叮嘱着随行队员：
4: 户籍清则底数明，底数明则敌情现，详实的户籍台账是我们肃奸防特的最坚实基础，我们要让那些潜伏的敌特无处藏身，无处落脚。
1: 何国良侧身跟上队伍，顺势补充部署：
2: 咱们要同步组建村级联防小队，邻里守望，线索速报，直觅全民防奸大王。
1: 摸排中途依靠群众检举，实地核查，公安查实韩仁会是国民党特务操控的反动外围组织，跨县域串联造谣挑拨民族矛盾，是重点打击目标。屋内灯火通明，大家面色凝重，围站在长条办公桌四周。杨经纯眉头紧锁，手指轻点着桌上的线索卷宗：
4: 这个韩仁会私下发展成员，散布谣言，破坏我们的地方安定，必须借助本次肃特行动连根铲除。
1: 何国良俯身翻看取证材料，语气坚决：
2: 这类反动组织依附敌特暗流生存，隐蔽性强，破坏力持久，一日不除便留一日隐患，目前群众线索清晰，组织骨干行踪已经被咱们全部锁定了。
1: 干警千龙九往前半步，手持整理完备的证据清单汇报：
5: 各族群众觉悟高涨，主动检举揭发，目前实证齐全，线索确凿，完全具备收网条件。
1: 杨经纯猛地一掌拍在桌面，案头执笔微微震动：
4: 好，即刻实施统一抓捕行动，彻底捣毁反动组织，以案示警，肃清暗流。
0: 走。
1: 依托完善户籍台账与全民联防，公安精准收网，

0: 仁会骨干全部抓捕归案，依法处置。这场行动是户籍制度落地后的首场重大肃特大捷，扫清了县域潜藏反动暗流，为全民之前后方生产守住了安全底线。1947年深秋，东北战场战事焦灼，鏖战正酣，前线急需战勤人力、粮草物资与后勤保障。经过建政立制、土地改革、肃奸防特系列工作层层铺垫，安图社会安定，民心聚拢，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知前热潮席卷全县。陈东平、薛和为统筹全盘，县委副书记史东平主抓基层动员，杨经纯、何国良带领公安队伍镇守后方，政审民兵守护重点据点。县委动员大会上，陈东平站在台前，抬手示意全场安静。
1: 前线战士浴血奋战保家国，后方百姓守土尽责勇担当，当前之前是全线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全线上下统一调度，全员行动，要人出人，要粮出粮，全力保障前线战事所需。
0: 县委副书记史东平拿着各村摸排名册，细致地说明落地原则。
2: 我们要分片包村，逐屯动员，择优征招青壮年，组建担架队、运输队，同时要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解决之前民工的后顾之忧，让乡亲们放心奔赴前线。
0: 薛和为指着物资统计表，简短地敲定了粮草筹措方案。
3: 全县统筹秋收粮食，布匹被服，干粮物资统一登记，集中收纳，规范转运，各村妇女老弱留守群众分工协作，赶制军械，筹备军需，全员助力之前保障。
0: 会议一散场，各个岗位立刻落地执行。
4: 我们公安系统全员坚守后方，强化县域的治安巡逻，重点守护好粮仓和物资转运点，严查残余的暗流，杜绝破坏捣乱，守住安稳后方，保障之前工作有序推进。
5: 我们要下沉各村屯巡查值守，维护秋收生产物资征集秩序，筑牢基层治安防线，为全民之前保驾护航。
0: 一纸动员令唤醒了百姓的家国情怀，号令一出，全县响应，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争相报名参军之前，各村战勤队伍火速组建完毕。
1: 报告，安图之前担架大队、运输大队全员集结完毕，装备物资全部配齐，随时待命，开拔前线。
2: 新政府给我们分田安家，让我们翻身做主，如今前线打仗为百姓，我们拼死也要护伤员、运物资。
6: 男人们奔赴前线救伤员、送物资，我们妇女留守在家里就多打粮食、多做军鞋，守好家园，全力支前。
0: 万众同心，众志成城。1947年9月，安图支前队伍整装开拔，奔赴吉林前线，连续鏖战58天，圆满完成伤员转运、物资输送任务。后方百姓紧抓秋收，踊跃捐粮，以全民之力构筑东北战场，稳固后方。1948年3月，吉林解放；9月，辽沈战役开打；11月，东北全境迎来解放。制造629叛乱的匪首毕淑文，长期潜伏作恶的唐玉，先后被抓捕归案，押送回安图，等候人民的审判。审讯室惨白的光铺满桌面，两名罪犯垂头坐在木凳之上，满屋肃穆压抑，空气仿佛凝固了。治安股长何国良更名为何光，站在审讯桌前，目光紧紧盯着毕淑文，字字铿锵。
5: 毕淑文，你身为原抗联干部，又受党信任，被委以保安大队长的重任，本该守护家国，保卫人民， 可你却背弃革命，忘本叛变，勾结反动势力，悍然发动629武装叛乱，残害干部，屠戮战友，祸乱一方，罪行昭昭，铁证如山。
0: 毕淑文垂首沉默，再也没有半句辩驳。历经多轮核查，依托户籍台账与群众举证，二人全部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县委决定召开全民公审大会，公开宣判罪行。县委书记陈东平立于公审高台，正气凛然。
7: 如今东北全境解放，必须除恶务尽，严惩首恶，彻底扫清安土匪特祸根，告慰烈士英灵，安定一方民心。
0: 各族百姓从四面八方齐齐地聚集到公审现场，轮番控诉两名凶徒所犯下的罪孽。经过依法审理，毕淑文、唐玉罪大恶极，当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1948年末，两大匪特元凶伏法，安图遗留多年的反动隐患彻底根除，人民政权根基越发稳固，城乡百姓安稳度日。晨光洒满城乡，铺满街巷砖瓦，大街小巷焕然一新，店铺陆续开门挂牌，大街小巷处处充满着新生烟火气。1948年至1949年两年间，安图全面开启公开建党、规范建政工作，系统化推进建党建政，全县基层组织体系全面成型，落地生根，全县发展党员200多名，新建基层党组织近30个，法院、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相继成立，建制完备，权责清晰，乡间互助组遍地开花，春耕秋收，热火朝天，翻身农民全力投入生产，城乡商贸逐步复苏，市场流通有序，民生日渐活跃，地方武装整编提制，县域防卫力量全面夯实，守护一方安稳。1949年5月，省委批复将延吉县明月沟划入安图辖区，县委县政府搬迁至明月沟，原明月沟车站更名安图站，县域人口突破50,000，区位优势越发凸显，成为东满根据地关键战略支点。数年浴火淬炼，安图彻底告别匪患乱象，政权稳固，民心汇聚，万象更新。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的时代强音响彻华夏大地，传遍白沙。

0: 红旗如海，欢声如潮，安图大地一片欢腾，各族群众齐聚广场，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载歌载舞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从1946年七名共产党人到安图接管政权，风雨跋涉，浴火重生，安图冲破黑暗，一步步走向晨曦出露，阳光普照，成为东北解放基层建政的鲜活缩影。长白山下旌旗舒展，松花江畔旭日东升，鲜红国旗浸染着烈士的鲜血，见证着安图山河重生。
1: 我们终于等到这光明的一天，
2: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安图的上空，这旗帜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1: 从今天起，安图是人民的安图。
0: 长夜中静，晨曦普照，这片土地的晨曦由共产党人的信仰点亮，这座县城的基业由先烈与各族群众用血肉筑牢。

小，光耀长白。崭新的安图伴着新中国的朝阳奔赴全新的征程，历史永远铭记，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信仰奋斗的英雄，那些舍身奉献的革命先辈，那些守护希望的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照亮这片土地，用忠诚换来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广播剧《晨曦时刻》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友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友海、宋丹、沈和、王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

0: 味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入汛以来，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气象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州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进一步深化延边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延边州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江河水位暴涨，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遭遇区域性极端强降雨，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当前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各县市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对泉州各族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扎实有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信设施抢修复工，扎实做好道路清障、积水排涝、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扎实做好重点部位排险除患，紧盯土壤饱和、降雨叠加区域，紧盯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盯住在建工程、高空作业、桥梁、矿山、工厂、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有险必除、有患必改。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精准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补齐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 要抓紧进行。

0: 复盘分析，梳理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深刻剖析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应急预案，补齐设施短板，健全管控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聚焦餐饮店铺、商场宾馆、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养老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违规设置防盗窗、广告牌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企事业单位、每个环节、每个工种、每个岗位。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强化综合检查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一督到底、一改到底。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扎实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加快城镇危险住房整治改造和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抓好城市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管线建设改造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要持续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巩固拓展绿美延吉行动成果，提升重点街路、小街小巷、游园广场、河湖沿岸的绿化品质，着力抓好城市主干道路两侧、背街背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建筑立面、景点景观、公共空间的美化亮化改造，努力建设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的美丽家园。要精心做好城市社区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提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功能化、体系化水平，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7月2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3个务必伟大号召，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惠泽延边各族群众。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宏阔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泉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更大突破。胡家福强调，要紧扣坚定理想信念这一终身课题，不断夯实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要在汲取百年党史经验中砥砺理想信念，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中涵养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智信而深厚、融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在加强实践历练中锻造理想信念，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抗洪抢险等重要任务上攻坚克难，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牵肠挂肚问题上倾力而为，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挺应担当，让理想信念在现实考验中得到升华，在实战摔打中愈发坚定。胡家福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着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擦亮叫响文旅亮丽名片，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努力把延边打造成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旅居康养胜地。要持续扩大对外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平台集聚功能，不断提高吸引和聚合国内外资源要素能力，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胡家福强调，要站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持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厚植为民情怀，经常性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既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大事，又做好百姓牵肠挂肚的身边小事。要坚持为民导向，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做到在研究谋划工作时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出台政策措施时充分倾听百姓呼声，解决具体问题时充分预判社会反应，真正把民之所望作为政之所向。要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老百姓关切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难事办妥。胡家福强调，要锤炼敢于善于斗争这一政治品格，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准确把握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规律特点，切实增强对形势的判断力、对问题的洞察力、对隐患的穿透力，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底线。要增强斗争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坚定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要坚持在破解各种难题、应对各类考验中拓宽思维。

0: 视野，
1: 积累斗争经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与延边实际的结合点、切入点，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协同性、有效性。要坚持在总结反思中提升水平，在取长补短中超越自我，善于把他人经验变为自己的成长阶梯，把别人教训变为自己的人生财富，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要讲究斗争艺术，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斗争的实度效，抓住出手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消解矛盾于未然，化解风险于无形。要根据斗争情势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斗争方式，精准把握斗争边界，最大限度打击孤立极少数，团结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胡家福强调，要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法宝，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要坚持在遵规守纪下干事创业，搞清楚哪些事可以干与哪些事不可以干，弄明白哪些事应该做与哪些事必须做，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敢于担当、放手干事。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领导，主动抓、主动管。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做到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各级纪委要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加强同级监督的有效路径，推进同级监督具体化、规范化、常态化。各职能部门要及时纠正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行业不正之风，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周伟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伟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职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报道。
2: 7月20号晚，州消防救援支队牵头组织开展全州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生命通道堵塞占用等火灾隐患。当晚，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动应急、住建、公安、市场监管、工信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动属地乡镇街道网格员等群防力量，组建32个联合检查组，分片包干，同步推进排查整治，重点针对住宅小区、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检查。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共检查指导单位98家次，排查整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隐患37处，非线充电隐患18处，清理整治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19处，现场清理违规占道车辆3台。下一步，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将以此次集中夜查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措施检查机制，持续紧盯夜间火灾高发时段、高风险场所，深化多部门联合整治、动态清零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类突出隐患，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入汛以来，6月1号至7月21号，我州气温略高，降水特别多，降雨总量大，雨日多，受台风影响雨量大，具有极端性，气温高，多波动。全州平均降水量为 283.3 毫米，较常年同期多 64.1%， 居历史同期多雨的第二位。

0: 各部门同步发布2026年七下八上降水趋势预测。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1: 预计7月22日到8月15日全州平均总降水量为120毫米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成，其中敦化、安图降水量为150毫米到170毫米，比常年多3成，其他县市降水量为110毫米到140毫米，比常年多1到2成，可能有一个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
0: 期间主要降水过程有3次，分别为7月24号至27号、8月6号至8号、8月10号至14号。预计7月29号到8月5号将出现高温少雨天气。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1: 七下八上是我州防汛关键期，预测局地降水强度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预测期间雨量多，但有阶段性高温少雨时段，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各地在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旱准备工作。期间台风趋于活跃，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州，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和移动趋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午想吃什么？
1: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2: 我跟儿子一样。
0: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1: 妈，那我一碗就够。
2: 我也一碗就够。
3: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4: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3: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4: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5: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4: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6: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

0: 张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

0: 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当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朴明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朴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应给予刊发的欠条上故意写错名字和身份证号，钱就不用还了吗？很多人收到这样的欠条，对方当面写了，你也看了，金额没有错，签字画押，但事后仔细

0: 细核对，名字不对，不是错别字就是同音字，身份证的号码也少了两位，或者呢尾数不对，你心里啊会咯噔一下，他是不是故意的？这欠条到底还有没有用呢？山东关县法院最近审理的一个案子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赵某从周某处买卷材，两人通过微信谈买卖。2025年的1月，周某给赵某发了一份10万多元的对账单，赵某没有回。过了半个月，周某催他还一部分钱，赵某银行转了5万块。到了7月，赵某当面给周某写了一张欠条，写着欠款5万元。但事后周某发现，赵某故意把名字最后一个字写成了同音字，身份证号码尾数也写错了。周某起诉要货款，赵某没提这不是我写的，但是那张欠条上的身份信息确实对不上。这要是能赖掉，那以后啊写欠条就成为了一场看谁更会玩文字游戏的竞赛。那朴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最终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嗯，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和欠条能相互印证，证实赵某确实拖欠5万元货款，欠条上的文字差错不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判赵某还5万。周某还补账另外2万多的货款，但拿不出充分证据，法院没支持。判决后双方都没上诉，案子生效。
0: 嗯，那我们看到啊，法院还是支持了周某的这个诉讼请求。那这个案子呢，最有价值的地方啊，也就是在审理过程当中法官说的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就是欠条上的名字、身份证写错，并不代表啊欠款事实就凭空消失，也不能直接免除还款义务。判断要不要还钱，看的不是欠条上名字和身份证号有没有一字不差，而是有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佐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啊，欠条不是唯一能证明欠款的东西，法院看的是从头到尾所有证据加起来能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存在的交易。赵某的案子就是这样，微信里谈好了买卖，货交了，中间呢还打过一笔5万块的款，后来又当面写了欠条，这些证据连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事实，赵某确实啊欠周某5万块钱。欠条上名字写错了，法院可以结合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来核对身份，这一整套的证据摆在这里，姓名、身份证号上的小动作也就被覆盖了，不影响对欠款事实的认定。那关于啊欠条这件事，普通人会有两个认知的盲区啊，朴律师，你看您能就两个最容易踩的坑给我们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1: 嗯，好的。
0: 嗯，
1: 第一个盲区是以为欠条上的信息不对，这张欠条就作废了，恰恰相反，欠条只是证明债权债务的证据之一，不是唯一的证据。法院认定欠款事实时会看全部在案证据，比如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交货单据、证人证言，这些都能用。欠条上的信息有出入，可以用其他证据来补账。打官司打的是证据链，不是单张纸条。第二个盲区，以为对方故意写错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欠款人故意写错身份信息，确实说明他有逃避债务的意图，但这本身不构成刑事犯罪。民事上该还的钱还是要还，只有同时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比如根本没有事实交易基础，单纯以假冒身份骗取财物，才可能触发刑事责任。像赵某这样，交易是真实的，只是耍了个心眼，在欠条上做了手脚，这条路在法律上属于民事纠纷范畴，法院的回应是还钱，不是抓人。
0: 嗯，是的。那朴律师呢，刚刚啊已经用通俗易懂的这个言语啊给我们讲解了啊最容易啊关于这个欠条上最容易啊出现的盲区。那现实当中，如果你是债权人，对方给你写欠条，那有几件事啊最好要当面做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朴律师给我们做一下相应的提示。
1: 好的，首先要核对身份信息，看身份证原件，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对，身份证号是拿原件照着写，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正当要求。对方如果推脱没带身份证，

0: 让他自己写，你当场看他写，看他写，一个想正常还钱的人不会连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都写不对，欠条写了不算还，保留所有来往记录，聊天微信聊天、转账凭证、交货单据、电话录音，这些都是欠条之外的证据。欠条是证明力最强的，但不是唯一的。赵某这个案子能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微信记录和银行转账记录补上了欠条上的瑕疵。催款时对方说我已经还了一部分，让他写明还的是哪一笔，还剩多少。赵某这个案子里那笔50000元的银行转账就是关键证据，他把赵某和周某的买卖关系锁死了，后面写欠条只是对这个关系的再次确认。如果你是债务人，也别动写错字就能赖账的念头，法院审的是事实，不是看文字游戏。你想用同音字绕过去，法官看了一眼你手机里的微信记录就绕回来了。还钱是迟早的事儿，不如诚实的还。
1: 嗯，是的，那朴律师刚刚呢已经作为我们当事人如果是债权人就几件事情呢已经做了一个相应的提示。刚刚朴律师讲到，首先我们要核对身份信息，一定要看对方的身份证的原件如果没带原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子版的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微信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交货的单据还有电话录音，这些呢都是欠条之外的相当有力的一个证据一定要留存好。话说回来，欠条上的名字写的是一份诚信，写错了可以补正，但是呢想要靠写错来赖账，法律呢不认这个账。法院审的是真金白银的交易，不是看谁更会在纸上做手脚。欠条上身份信息写错了，不等于欠款事实就消失了。法院看的是完整的证据链，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还有交货的单据，欠条全部放在一起，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交易，核对对方身份证的原件，再让写欠条，保留所有来往的记录，这两步做到位了，对方在纸上做什么小动作都不能抵赖他的欠款。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朴明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老公家暴多年，离婚时房产到底怎么分？如果房子是婚后买的，写了两人的名字，老公家暴多年，离婚时女方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房子一人一半，300万的房子就分到150万。但北京二中院最近判的一个案子呢，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李某和张某结婚十几年，婚后育有一子，外人看来是正常家庭，但李某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从证据上看，张某的暴力行为不是偶发的。李某手机里攒下了现场的照片、急诊病历、报警记录，还有张某亲手写的保证书、微信聊天记录，甚至还有法院发出的人身

0: 安全保护令，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把张某的暴力行为定死在了事实的层面。2025年，李某提起离婚诉讼，同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争议最大的是婚后购买的一套房子，房子总价不低，首付中呢有124万来自呢张某老爷的出资，剩余的贷款125万元由两人共同来偿还。到了离婚时，房产已经有了较大的增值，李某认为自己是无过错方，张某长期家暴导致婚姻破裂，分割财产的时候应该对他倾斜。那张某呢则主张老爷的124万算自己的个人出资，那房子是不能一人一半的。那朴律师，你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到底应该怎么来判呢？
1: 好的，法院首先认定了张某的家暴事实，现场照片、病历、报警记录、保证书、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李某实施的家庭暴力是导致离婚的过错方。法律依据并不复杂，民法典第1087条明确规定，离婚时财产分割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民法典第1079条把实施家庭暴力列为法定准予离婚的情形之一。第1091条又规定，家暴是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家暴不只是离不离的事，更是分多少的事。具体到这套房子，法院没有简单粗暴的按一人一半来算，而是做了一道算术题。第一步，认定124万老爷出资的性质，法院查明这笔钱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报告显示是婚前出资，而且明确是赠与张某个人的，所以算张某的婚前个人财产投入。第二步，扣除剩余贷款125万，这部分贷款是婚后两人共同偿还的，对应的还款部分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三步，确定可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值，房屋总价值减去张某婚前个人出资124万，再减去剩余贷款125万，剩下的部分才是需要两人分割的共同财产。第四步，在这个可分割的范围内，按照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确定分割比例，法院最终判李某得70%，张某30%。具体到金额，李某拿到了35.7万元的房屋折价款。
0: 刚刚呢，朴律师也讲到，最终呢，法院是判李某得到70%的房产的这个份额啊，那具体到金额呢，也就是拿到了35.7万元的房屋折价款。那这个案子呢，能让李某拿到70%的这个份额，最根本的原因呢，并不是说法院偏向某一方，而是呢，他的证据链条呢是足够完整的。很多家暴受害者在离婚的时候吃了不少亏，不是因为没有遭受到家庭暴力，而是因为没有留存相应的证据。那朴律师，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哪些相应的证据需要如何保存，你能给听众朋友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1: 好的，以下五类证据最好从第一次家暴发生时就开始留存。一，报警记录和出警证明，每次家暴后马上报警，要求警方出具出警记录，必要时候申请出具告诫书。报警记录的时间、地点、出警民警姓名、警情处理结果都是关键证据。二，医疗记录和伤情鉴定，每次受伤后去正规医院就诊，保存好急诊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如果伤情较重可以申请法医鉴定。三，保证书、悔过书，很多施暴者事后会写保证书，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内容要写清楚，某年某月某日我因何事动手打了对方，造成什么伤害，最好有手写签名和日期。四，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对方承认打人。

0: 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都可以作为辅助证据。注意录音不要剪辑，保留原始文件。五、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已经申请到保护令，本身就是家暴存在的重要证明，不要等到离婚前再想着去收集证据，到时候对方不承认，什么证据都补不上。
1: 嗯，是的，那朴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五类证据啊，大家最好呢是从第一次家暴发生的时候就开始留存，包括报警记录和出警的证明、医疗记录、还有伤情鉴定、保证书、悔过书，以及呢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录音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那这个证据呢也需要保存好。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朴明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签完协议觉得赔少了还能反悔吗？老张在工地施工时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后雇主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在没有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赔偿后此事就此了结。随着治疗的深入，老张发现他因这次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金额。那朴律师您看，在这种情况下老张他能否反悔呢？
0: 好的，协议存在显示公平情形，老张有权请求撤销。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自愿签订的协议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损害方请求撤销。本案中，老张签订协议时尚未进行伤残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低于其依法应得的损失数额。应认定协议显示公平，老张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1: 是的，那朴律师刚刚讲到了，确实结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确实呢是协议当中存在一个重大误解或者呢显示公平的情形啊，所以呢法院呢也是撤销了这个协议啊。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赔偿协议都是可以撤销的。那有一些呢确实是自愿，而且呢没有明显的显示公平的情况下结果呢自己觉得要少了，后期又反悔了，那这种情况下法院是不会支持的，是吧朴律师？
0: 是的。
1: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朴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又到了
3: 电梯门。

一开，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苏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苏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苏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吉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

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吉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啊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

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
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

惯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是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加上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
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

0: 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辩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定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

0: 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

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着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他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
你都

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阻，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
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

0: 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
2: 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3: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2: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3: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说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2: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3: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2: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3: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2: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3: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2: 对对对，就是 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4: 嗯，
2: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衣服要本来想着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

0: 我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清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 啊，更要有一颗人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争着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就睡不着觉，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的人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3: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

0: 他能跑了，你可这
1: 是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一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嗯，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0: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精确计算让一次发射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需求。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恶意挑事，还恶人先告状抹黑中方。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25号晚至26号晨在广东、福建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广东、福建已加强防范。美军称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媒报道称多地遭美军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
2: 随着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国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
3: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相比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增速相对放缓，但增长潜力仍然较大。
4: 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从规模看，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回稳向好态势。
1: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
2: 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1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巴新政府表示，此举是深化两国互信的重要一步。
6: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布巴新政府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立即停止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运行，并终止其在巴新境内的存在。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度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牢固的伙伴关系，期待双方继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带来持久切实的利益。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了政府发布的消息。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早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5颗卫星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

0: 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近年来，中巴新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2: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兴风作浪，恶意挑衅。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派出两艘小艇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1: 然而，菲方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通过一系列虚假叙事抹黑中方，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已经成为菲方惯用伎俩，菲方借海闹事的恶行已使其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3: 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谁在挑衅一目了然。
3: 离开离开，等我走。
5: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那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
4: 2023年以来，菲律宾就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6: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啊，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4: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对于所谓的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7: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
4: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5: 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
4: 菲律宾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1: 今天早上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关2号03星，
8: 并不多见。
9: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8: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9: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

0: 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线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上午11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9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为了防御台风红霞，今天8点30分，广东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福建海事局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
1: 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的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23号结束1/8决赛，中国队选手陈雨菲挽救4个赛点，逆转战胜印度队名将辛杜，晋级女单8强。另外两位中国队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韩国队选手沈友镇、中国台北队选手林湘提，晋级下一轮。男单比赛中，石宇奇和翁虹洋挺进8强，其中头号种子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在这第3局帕尼查彭因伤退赛。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以观众满意度87.1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1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21时、北京时间24号9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以色列防长23号表示，以方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 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

0: 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的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
2: 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1: 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
2: 美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对应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予以所谓赔偿。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乐，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奋界，智慧重塑豪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

0: 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介绍，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对此，卢比奥告诉媒体记者，美方经由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出售武器，美方政策在这方面没有变化。所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发起，其运作方式是乌克兰列出紧急需求，北约负责协调购买美国武器和技术，所需资金由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通过自愿捐款筹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据介绍，上述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21号曾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欧洲央行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谷歌需在60天。
3: 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千叶长隆哇一下。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1: 六度，西宁15到33度，广元26到38度，南充28到39度，乐山26到40度，泸州25到40度，宜宾26到40度。

0: 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4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3到31度，鹤壁22到30度，安庆25到34度，襄阳26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7度，黄海中部小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中雨，风力8到10级，南海东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36集，龙女嫁给金光洙。
5: 龙卓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成了现实，龙女嫁给了金光洙。姐俩见面的时候抱头痛哭，龙卓拍打着龙女的背骂妹，问龙女，龙女抱住了阿玛尼深深的点头。可就在阿玛尼为龙女四处奔波的时候，金光洙向龙女一家发起了强大的攻势。金光洙采用李灵甫的锦囊妙计，逼得龙女一步步就范。他先是找到县长林相基，说他和徐永石是朋友，是生死战友，永石牺牲了，他不能扔下他的家不管，他决定娶龙女为妻，把烈士后代小泉龙抚养大。他那情理兼备的言语把林相基感动了。林相基拍着金光洙的肩膀说，好哇，我可以做龙女的工作，还是有基础的。不过光洙啊，龙女答应不答应这可是她的自由，你自己也得努力呀。我嘛，可以再找找全校长，全校长对你的印象还是很好的嘛。谢谢林县长，不管咋说啊，我也算是最可爱的人吧，为革命残了，组织上也会考虑我的生活问题，帮我相信龙女也会从这方面考虑考虑的。金光洙跟县长说话的时候啊啊的腔调明显的少了，他在暗示林相基怎样去说服龙女。对呀对呀，你是荣誉军人，为革命流血受伤，也是最可爱的人。哎，这几年光瞎忙一通，也没去关心你生活上的事儿。好，我做龙女的工作，你小子也要对他一家人好点儿。你放心，放心，龙女答应了，我就搬过去，做上门女婿，你看行吧，县长。金光洙舔起了胸脯。林相基县长找龙女谈话，龙女一句话不说，只是呜呜咽咽地哭。林县长开导她说，人牺牲了不会再回来，用对待未来的勇气来纪念永石吧，他是我的好学生，我也想他呀。金光洙表示愿意帮你把永石的孩子养大，照顾好你和全校长。龙女呀，我看金光洙是少了一只眼睛，可那是为革命少的呀，也是为了救永石，他应该算是最可爱的人呐。和最可爱的人在一起生活，作为一个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年轻干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再说了，你们从小在一块念书，

0: 又不是不认识不了解。龙女，你可得好好想一想，这里面不光是咱个人问题，还有个对待革命荣誉军人的态度问题呀。现在全国不少大学生中学生都争着抢着要嫁给最可爱的人，看看人家那境界。龙女低着头，泪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淌，她用手绢捂住嘴，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好了，龙女，也别过于伤心了，不愿意也可以嘛，线下婚姻也是自由的，你呢，可以回去考虑考虑。林县长放走了龙女。龙女哭得腿脚一点都没有力气，进屋就一头扎到了炕上。顺基微过来摸了摸她的头，以为她又病了，见她跟个泪人似的，就问龙女呀，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呢？
1: 阿玛尼，林县长找我，让我嫁给金光洙。
0: 龙女抽泣着强把话说完。哎呀，就为这事儿啊，有啥可哭的？你要是愿意就点头，不愿意说一声就算了，孩子，这还值得哭？顺基放心了，他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龙女终于对阿玛尼说出了实话，人是长得差点儿，可我看人还是不错的，对你对我对小全龙瞅着都挺好的，就是爱摆个架子啊。可人呢，无权人呢，哪个人没点毛病？要我看，他要真有这份心思，你还是考虑考虑。他一直没结婚，你们又都相互了解，阿玛尼也早看出来了。永石出事后，他是总往这儿跑啊，今天送这，明天送那的，他是想……
1: 阿玛尼，你不了解他呀，他的心眼子，我真不喜欢他。
0: 不喜欢就算了，你不好说，我跟林县长说去。龙女，你呀，就是长一脸抹不开的肉，不像你姐姐。好了，别哭了，明天我去县里。顺基给睡得正香的小全龙盖了盖被子。龙女看着酣然入睡的儿子，看着看着便想起了徐永石，眼泪又下来了。
1: 阿玛尼，不用你去。
0: 顺基没有找到林县长，林县长出差了，金光洙却把龙女阻在了办公室里。
2: 龙女啊，你别害怕我嘛，尊重你啊，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喜欢你，我爱你呀，我愿意为你做出一切牺牲，假如你答应我啊，我会好好对待你啊，全校长还有全龙啊，就像对待亲妈亲儿子似的，你要是真不答应我啊，我这辈子也就算了啊，看，就用这枪把我爱的人啊，还有你阿玛尼小全龙都送上西天去，然后我再打死我自己，为爱情嘛，我敢拼上一切。
1: 龙女，你前思后想吧，我等你回话。
0: 龙女吓得瘫坐在椅子上，她彻底崩溃了。她不知道金光洙这样威胁她是李灵甫给出的主意。龙女就范了，在四面压力下，她平静地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顺基。她不让阿玛尼再去找林县长，她对顺基说，
1: 只要金光洙答应我，他能对阿玛尼好，对小全龙好，我就嫁给他这个最可爱的人。
2: 哎呦呦，龙女啊，别把阿玛尼的事儿当条件呐，你可别苦自己一辈子。
0: 顺基听出来了，这个决定并不是龙女的真心实意。龙女的婚礼很简单但很隆重，是县委办公室给主办的。林相基和李灵甫及县里许多领导都参加了。阿玛尼让龙卓、粉金和花生也去，龙卓死活不去。他想，等妹妹举行完婚礼回来，再问问妹妹到底是怎么。

回事儿。他猜妹妹肯定是为她这个姐姐被逼着走上这条路的。无论龙卓怎么问怎么喊，龙女就是不说。她不敢把金光珠威胁她的话告诉龙卓，也不敢把林县长她背地里对龙卓说，姐姐，她答应对阿玛尼好，对小泉龙好，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姐姐，妹妹知道你的心思，你可千万别，就算妹妹求你了，你回去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儿吧。姐呀，妹妹是真心疼你。妹妹呀，你可真傻呀，为啥不早告诉姐？姐能不替你想办法吗？你可真是的，让姐姐心里咋能下得去呢？这个该死的李凌元，是他害了妹妹呀，我绝不。姐姐呀，你可别再这样对待凌元了，你要那样妹妹该多伤心呢。他真是个好人呐，姐姐，你就接受他吧。一条浓黑的云块，四周围绕着白雾，像是广阔无垠的空间孕育出的可恶的祸胎，压到了双龙镇母牛河南岸的那座瓮生喇子上，把瓮生喇子裹住了。瓮生喇子像一艘就要沉没的艇，向母牛河里投进了一片墨迹颇成的浓影。龙卓本打算打听到龙女的真实情况后，第三天就返回龙泉村，跟阿商达主任也说好了，大车顺便拉点货，孩子们用的，各家各户用的。可是恰巧又赶上了龙女结婚，又有粉金婶去看医生，这档事儿第三天就没有走成。龙卓急得坐立不安，他无法再待下去。他不仅不想看到那个独眼缸妹妹那张强装的笑脸，让他一瞅就难受。妹妹天天陪着他，独眼缸不敢朝他的面儿。龙女的婚礼是新式的，是革命化的，所以一切旧的礼俗都没派上用场。金光珠说，先在他宿舍住三天，然后他和龙女再搬过来和顺基阿玛尼一起住。龙女知道他是怕见到龙卓，才想了这个脱壳之计。按朝鲜族习惯，结婚的当天他就该过这边来。龙女也愿意顺水推舟，她不想让姐姐看到她心烦。晚上她很晚才回宿舍去，白天早早的来陪姐姐唠嗑、逛街、买东西。姐俩梳一样的头，穿一样的衣服，招来满街人的驻足相望。顺基领着花生和粉金去看医生，回来一进屋，龙卓和龙女见每个人高高兴兴的样子，就知道粉金婶儿没啥毛病。龙卓抢先问道，婶儿咋样啊？羞死人了，这么大把年纪咋就……哎，龙卓真让你说对了，哎呦，我这脸呐，我自己都觉得脸红。粉金边说边上了炕，花生没上炕，站在门口傻笑着，害什么臊啊，咱就要当爸爸了。龙卓龙女，晚上准备点好吃的，为你婶儿老来有喜，再去多买点海带，明天走的时候给你婶儿带上，有喜了得多吃海带呀，这也是个规矩。顺基乐颠颠的用朝鲜语说，带什么呀，咱买不少了。花生赶紧拦着，顺基对龙女说，龙女呀，给你姐和和生带的东西可都包好了，再看一看，别落下什么。龙女说，都好了，放心吧，阿玛尼。顺基高兴地说道，表哥呀，看你乐的，傻站着干啥呀，快上炕坐吧，你呀也是真有福，保不准粉金能生一对双呢，像龙卓和龙女。满屋子的人都被他说乐了。龙卓离开龙泉村这几天，和生就跟扑拉香

相商量，问扑拉香能不能答应他，让他去跟二大爷住几宿，还让他保证不告诉妈妈。扑拉香一看孩子满脸稚气，诚心实意的样子，他也感动了，使劲儿的点点头。和声搂着扑拉香的脖子，直吵吵已好。晚上放学的时候，和声坐在教室里没有动，凌远走进了教室，和声高兴地迎了上去。二大爷，俺跟姨说好了，妈不在家，俺陪二大爷住几宿，听二大爷给俺吹箫讲故事。哎呀，和声，真的吗？跟二大爷一起住？哎呀，可是太好了，二大爷可是高兴死了。二大爷，你放心，俺不跟妈说，也不让姨说。好好好，走，咱回家做好吃的去。凌远领着和声刚出教室，扑拉香迎面走过来，他借故来接和声，想找机会跟凌远说几句话。凌远对扑拉香是束手无策，他一到龙泉村，扑拉香就几乎是粘上了他。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扑拉香找他是为村上的事儿，后来扑拉香提出要求，要求晚上跟他学习一阵子文化。他说他得赶上龙卓，不能当个睁眼瞎。他让扑拉香找龙卓去学，说那样方便。他却说龙卓晚上要照顾和声，又洗又涮的，凌远刚来这儿不久，不好推脱，只好答应了扑拉香。扑拉香每晚都来，除了凌远有事儿。凌远发现扑拉香也不把学习放在心上，老是和他扯东拉西的，还总用火辣辣的眼睛看他。他猜想这个女人是不是别有用意，可后来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怎么可能呢，就劝自己不要瞎想。过一阵子，村上有人议论说扑拉香这个扫帚星贴乎上了李凌元校长，说校长要倒霉。村上人这种议论，扑拉香自己听到了，他好一阵难受，气得哭湿了枕头。他以为现在已经是新社会，封建迷信也已经破除了，于是他去找凌元的时候不遮不盖，没曾想背地里村人还是这样看他。他觉得这世上没有活路了，好几天没有去找凌元。龙卓见他晚上突然不出去了，还早早地躺下，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扑拉香揪心了好几天，最终还是舍不得凌元。他想为什么不去问问凌元嫌不嫌弃自己这扫帚星呢。那天终于有机会问凌元了，凌元说谁还能信呢，都新中国了。凌元，那你信不，俺老来麻烦你，你不罢俺课。和声他姨，瞅你说的，找俺咋的，学学文化就能把俺克死。凌元，除了这些俺要想别的，你怕不怕？别的？别的还能有什么，俺可不怕。啊，这俺就放心了。凌元，你不嫌弃俺？俺咋敢。凌元的话刚说一半，乌中秋挑水进屋来了。乌中秋除了给村里赶车，还负责给学校挑水扫院子。水倒进缸里，把扑拉香蹦跳的心浇得冰凉。他白愣了乌中秋一眼，走出了凌元的屋。扑拉香走后，凌元才觉出他话里有话，这个女人缠上他了。他不安起来，他虽然不烦慕他，但他从没有想过去爱他。他回忆不起来自己是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能让他爱上自己呢。他跟龙卓好得像亲姐妹似的，如果龙卓知道了，龙卓会怎么想，自己又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凌元承认他爱龙卓，他跟龙女直言不讳地说了，他爱龙卓并不是由同情步入爱情的。本来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龙女那张漂亮的脸，婀娜多姿的身态，咯咯的笑声。后来

他离开了龙女和徐永石，领妹妹跟舅舅去了伊兰村，在那里他长大了。舅舅给他说了一房朝鲜族媳妇，姑娘的爸爸是村委主任，是收留舅舅一家和他兄妹的恩人。舅舅差点就要给凌元跪下了，凌元生来就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一狠心他就答应下来，跟人家写了婚书。赶巧区里培养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办训练班，村主任给他报了名。他扔下那个使女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妹妹他再也不回这个村了。他真没有再回伊兰村，他要求到双龙镇去工作，组织上满足了他的要求。回到双龙镇，他就见到了龙女。这时龙女已经和永石结婚了，凌元知道他和龙女之间将永远固定在朋友这个界限里。凌元讲情讲义，这一点真是没说的。永石那年春节回来，抱着凌元说，有你在龙女身边，我就什么都放心了。这一句话把凌元说得热泪盈眶。大概就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吧，凌波死了，他认识了龙卓。龙卓有张同龙女一模一样的脸，有副一模一样的身段，但龙卓形如风，言如火，天不怕地不怕，这是龙女所不及的。龙卓在凌波的遗体前一顿抢白他，倒把他那压抑着的对龙女朦朦胧胧的情爱引发出来，一下子全喷向了龙卓，像长白山滚热的温泉咕咕嘟嘟地向外喷涌。凌元爱上了龙卓，而且越接触越爱，他不敢让这爱再向外喷发，他知道这需要时间，需要机会。凌元到龙泉村来就是为爱而来的，当然也想兑现他自己的誓言，帮龙卓把和生养大，替父兄赎赎罪过。可是天为人愿，就在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和龙泉村拉近，和龙卓拉近的时候，又杀出个扑拉香来，这使他焦躁万分，心里像火烧一样。到如今他多多少少也了解了扑拉香也是个敢作敢为的女人，如果不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说不定真的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凌元想尽快摆脱扑拉香，想找他好好唠唠，不能直说，也得让扑拉香知道他的心在何方，意在何处。正巧扑拉香来找他，他没有拒绝，随他走向了母牛河边。今天俺掏心说快刀斩乱麻，凌元，俺心里装上你了，你告诉俺，你嫌弃俺不？哎，俺咋能嫌弃你呢？说心里话，和生他姨，俺来这儿就一个心思，俺想替凌波好好照顾龙卓和和生，一辈子照顾好他们。扑拉香傻了，哭着跑了。扑拉香没再来找凌元，听说病了。凌元知道他为什么病了，不敢去看他，只能任凭事态随意发展。龚小巧跳河死了，凌元又看到了扑拉香的身影。扑拉香对他还和以前一样，爱跟他说话，爱用火辣辣的眼睛瞅他。他觉得出，瞅他的目光比以前更烫人了，烧灼的他心里一阵阵难受。凌元点着了灶堂里的火，和生往锅里一瓢瓢地舀水，扑拉香用手托举着一个盖帘走进来。看得出扑拉香异常的高兴，穿梭似的忙里忙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主人。一顿饭功夫，和生问得多，扑拉香说得多，凌元只是嗯啊地应付着。他躲着扑拉香的眼光，尽量把脸藏进灯光的阴影里。扑拉香没再说更多的话，收拾完碗筷，拎着盖帘就走了。月下，和生依在凌元的怀里，凌元在吹箫，箫声委婉悠扬，柔肠寸断。和声望着天上的星星，

0: 二大爷，你给俺当爸爸呗，咱天天一起住。孩子，千万别说，爸爸是不能随便当的。怕啥？俺要爸爸又不是妈要。哎呀，二大爷，你看那流星，瞅，滋的一下就没了。二大爷，为啥要有流星呢？是不是月亮妈妈不喜欢她那个宝贝儿，把她扔了，不让她在家了？是啊，是啊，孩子，二大爷真成了流星了。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

0: 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系，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规律。

0: 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啊，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3: 那么今天呢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个什么病呢，胆结石还有啊这个肾结石。大家发现没发现，在咱们内陆地区是不是啊，你看患有啊这个肾结石人呢非常少啊，而在这个沿海地区啊患有呢这个肾结石人呢是不是啊就很多啊，而患有啊这个胆结石人呢就非常少。那么为什么呢，哎其实啊都跟啊咱们这个吃有关系。那么咱们东北地区呢是不是患有你看胆结石啊或者肾结石的人呢，哎可以说也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哎我给大家呢揭开这个谜底，其实啊就跟咱们这个吃，哎跟咱们这个吃啊什么方面有关系呢，就是啊咱们这个盐。哎那么我一说到盐，大家有可能啊就会奇怪了，那这个盐呢咱们大家都吃是不是也没感觉什么呀，那什么沿海地区说是患有肾结石人就多，而这个内陆地区患有肾结石人这个几乎就没有呢，而患有胆结石人呢比较多呢，为什么呢，哎那么咱们东北地区呢你看患有肾结石还有胆结石人非常多，哎如果说咱们春节前是不是 啊这个年龄大人呢比较多是不是、啊、大家回忆一下的，哎哎就是你们在小的时候你们吃那盐是什么盐，哎是不是、啊、是什么盐呢，哎都是啊那个大粒盐是不是、啊、没有咱们现在这种精致盐是不是、啊、哎或者加点盐，都是吃啥呢，那个盐都是比较粗糙的是不是、啊、都是那种原始的，没有经过、啊、这个加工的啊或者细加工的这种盐，哎那么那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周围啊患有肾结石啊或胆结石人多不多，

哎，可以说不多，哎，非常非常少。那么这些年呢，你看患有这个胆结石啊、肾结石，特别啊是在咱们东北地区的患有这种啊两种结石病人呢就非常多。为什么呢？就是啊跟咱们吃这个盐有直接关系。那么咱们内陆啊这个老百姓啊吃盐都吃什么盐？哎，大家想想，有个人好像这个名都没听说过啊。这个盐呢叫啥？叫青盐。什么叫青盐呢？哎，其实青盐呢、啊，顾名思义啥呢？就是在湖泊当中哎采集的这个盐，哎，这个盐呢叫做青盐。那么咱们在沿海地区还有咱们东北地区吃什么盐呢？一般呢都是海盐，哎，就是在海洋里边是不是啊采集的这个盐，这个盐呢叫海盐。那么这个青盐呢其实对咱们身体呢非常好啊，大家记住啊，咱们吃盐呢尽量啥吃那个湖泊当中哎采集这个盐，哎，这个盐呢对咱们身体好。这个盐呢哎咱们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盐好咱就多吃点那不行，是不是啊？任何的东西都具有啥呢，哎，两任性。什么叫两任性啊？你用好了它是一个宝，哎，你用不好呢对咱们身体呢就容易啊造成伤害，哎，所以说我别这块一说这个青盐好，大家呢就使劲吃，哎，什么东西都是啥，要适可而止，是不是？正好啊，那是最好的了。那这个青盐呢，可以说它基本都是啥粗制盐，哎，大家呢可以啊上网上去买一点，是不是？这个青盐吃，哎，可以说青盐的味道跟海盐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营养价值还有它的洁净，哎，这个分子式呢也是啊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个海盐呢，哎，它可以说就容易啥呢，造成啊咱们这个肾结石形成，因为这个海盐呢、啊，它这个沉淀性呢比较大，哎，它就呢有点那个伤肾，而这个青盐呢，它能够啊促进咱们肾脏的代谢，哎，所以说内陆地区呢患有肾结石的人就非常非常少，而沿海地区说是患有肾结石人非常多，为什么？就是啊他们吃这个海盐。再一个啊，沿海地区人呐、啊，他们饮食还有个什么习惯？他为什么不愿得这个胆结石呢？就是沿海地区人呐、啊、愿吃酸，哎，那一说酸，大家想想酸入哪呢？哎，酸入啊咱们肝胆，是吧？是不是、啊？哎，酸是入咱们肝胆的，咸呢是入肾的，是不是、啊？哎，这个辛呢，哎是入肺的，苦呢是入心的，哎，这个甜呢是入脾的，哎，所以说这个五味呢各有呢这个五脏的归属，哎，这些方面呢，我以前呢、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呢都讲过，说咱们吃盐尽量吃什么盐？吃这个粗制盐，哎，或者吃啥呢？吃这个青盐，哎，对咱们身体呢非常好。平常呢，咱们一定啥呢？要吃点醋，是不是、啊？哎，这个醋啊，它能够啊促进肝胆的，你知道代谢，还能够促进啊肝胆的，你知道不？这个肝气的生发，还有它的疏泄功能，哎，所以说你看，经常啊愿意吃醋人，他患有胆结石，说是胆囊炎呢，或者是啥肝病人呢，就很少。哎，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我别我这边一说吃这个醋好，是不是、啊？你呢就使劲吃醋。那么吃醋一道吃什么醋呢？哎，吃米醋啊，不是别的品种的醋啊，一定是米醋啊。你看那个白醋，还有拉玛赤道那个醋就行，最好是米醋，是不是、啊？哎，米醋呢，它才呀、啊、对咱们肝胆呢，哎，这是非常的好。那这个醋怎么吃呢？哎，你喝点也行，是不是、啊？天天呢吃菜的时候，哎，可以说往里浇点也行，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有可能说，哎，我就不愿吃酸的，哎，你不愿吃酸的好吗？不好，可以说咱们人呢，还说你偏任何的一个食物，或者你愿意吃啥或不愿意吃啥，其实对咱们身体都是不好。哎，所以说咱们五味呢一定要吃全，哎，酸甜苦辣辛，是不是、啊？哎，该吃的哎就吃点，是不是、啊？哎，就是千万呢不要偏食，一旦你偏食的话，对咱们身体是不是啊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咱们五脏是不是、啊、他们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刚才不说了吗？哎，这个肝胆它就要吃酸的，咱这脾呢就愿意吃甜的。一说到这个脾愿吃甜呢，我想起啊，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患者，哎，这个患者是个老爷子，今年已经81岁了，哎，这个老爷子可以说年轻的时候就愿吃甜呢，是不是、啊？那白糖啊，那家伙吸水喝呀，或者哪怕说吃饭呢都拌着白糖，哎，蜂蜜甜不甜也甜，是不是、啊？他也愿吃。总而言之，这老爷呢就愿吃甜的，哎，他呢吃这个甜呢就有点过了，哎，怎么过呢？就是天天吃啊，是不是、啊？那你天天吃，这会儿把咱们身体什么伤了？甜入哪儿呢？哎，对，甜是入脾胃的，是不是、啊？这会儿就把他脾胃给伤了。这会儿这老爷子说80来岁之后呢就不吃饭了。为啥不吃饭了？因为脾胃没有功能了，是不是、啊？因为脾胃它主要的功能是啥？就是消化和代谢吸收咱们营养成分的，是不是、啊？那脾胃一伤，他就不干活了呗。他一不干活，那这老爷他就不愿意吃饭了，见着饭呢就没有食欲。当时啊，他家孩子找我去看的时候，老爷子已经能有1个礼拜不吃饭了。哎，那不吃饭，大家想想，那么大岁数，是不是、啊、浑身能有劲吗？那么天天呢就在床上躺着眯着个眼睛，是不是、啊、哎，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哎，那个身上那个肌肉你一摸，是不是、啊、发泄松，哎，就那种架势。那么当时我一看怎么办，我就问他的饮食啊，是不是、啊、他家孩子说，哎，这老爷子居然吃甜的，是不是、啊、那个蛋糕啊，是不是、啊、糖果啊可愿意吃了。这会儿呢我一看

0: 啊，你看吃吧，吃来吃去把脾胃功能给吃伤了，是不是？那脾胃伤他就不干活，不干活你就不愿意吃饭呗，道理就这么简单。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健脾胃呗，是不是？啊，就是把他脾胃呢，哎，给他养出来。那么我一次呢，给他开五副药，是不是？老爷子呢，哎，连着吃了三个疗程，哎，慢慢呢，哎，有食欲了，是不是？哎，并且老爷子吃饭还有个什么不好习惯，就是不愿意吃蔬菜，是不是？哎，我说这老爷子不行啊，你哪能说不吃蔬菜呢？因为蔬菜呀，含有各种矿物质，还有啥呢？维生素啊，是不是？哎，还有各种纤维呀，你必须得吃点菜呀。老爷子这会儿说，哎，我就是不愿意吃菜，我一吃菜呀，这家伙好像这个难受似的，哈，好像那个菜呀放到嘴里好像就咽不下去。我说那怎么办？我说这么吧，咱们现在不有打汁机吗？哎，你把那菜呀给它打成汁儿，是不是？哎，你给它做，你不管它做什么饭呢也好，做菜也好，你用这个蔬菜呀打成这个汁儿，是不是？做饭去做菜去，那这样咱蔬菜当中的营养成分不就吸收了吗？老爷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好啊，是不是？哎，我主要看不着那个菜叶，哎，我就愿意吃了呗，就哎也能喝下去了呗，哎，那老爷呢，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调整，哎，这回呢食欲也上来了，身体呢也开始找肉了，是不是？浑身呢也有劲儿了，哎，也开始出去溜达了。那么一开始开始浑身乏力没劲儿，还没有食欲，那他讲话了，这个床我都不愿意下，是不是？眼皮我都不愿意睁，哎，所以说你看他就是因为啥呢？哎，就愿意吃这个甜的，这会儿呢把这个脾胃功能就给伤了，哎。伤完之后，是不是？这个人就完了呗，是不是？你不吃饭，身体也受伤，你再好他也不行啊！哎，你靠个三天半拉月，那这人不就靠没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吃任何的食物，大家一定记住，是不是？千万不要偏食，哎，千万不要认为我愿吃啥不愿吃啥，我愿吃啥我就猛吃，是吧？我不愿吃啥我就一口都不动，哎，那么时间一长，对咱们身体啊，就容易造成严重的伤害，哎，所以说大家在饮食这方面一定要均衡，是不是？哎，这个呢，所以说要保证，哎，特别有些小孩儿，哎，特别现在的小孩儿就像小皇上似的，那么咱们现在家长也都惯孩子，是不是？孩子愿吃啥呢，就使劲买，哎，使劲让他吃；不愿吃啥呢，啊，不吃就不吃吧，是吧？就那么地吧，是不是？反正愿吃的东西多着呢，那能行吗？不行。那这孩子长大以后，哎，他身体能好吗？能健康吗？哎，就是他学习再好，头脑再聪明，他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有啥用啊？是不是？就是身体呀，不有句老话吗？是革命的本钱呢。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完全正确呀，是不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是不是？一切都等于零，是不是？都是没有用的。说到这块呢，我想起啊，头段时间有个家长找到我说，他那孩子他也说不行啊，上课都上不了。我说为啥上课都上不了？说身体太弱呀，还马上要高考了啊，怎么办呢？那课也得听啊，啊，听怎么听呢？啊，老师也反正挺照顾他的，让他家长买一个那个床啊，就是简易的那个行军床，给他放在这个教室最后边，这孩子呢就躺在这个床上，是不是听老师给上课啊？哎呀，我说这玩意听课是听了，我说就是考上大学，你说这大学能上吗？是不是？那你上哪个教室你还都背一个床啊，那能行吗？之后呢我就问呢这个家长，我说你这孩子饮食怎么样啊？说这孩子就愿意吃肉啊，还愿意吃辣呀，是不是？那家弄那个肉啊，说拌上辣椒啊，那家伙吃的可香了。哎，我说吃的香，你看这会儿把身体吃成这样了。我说他就愿意吃什么肉啊？他就愿意吃那个猪肉啊，是不是？哎，连肥带瘦的，五花三层的，那家伙特别那个扣肉或者红烧肉啊，啊，拌上辣椒吃的可香了。我说吃吧，这回给自己吃倒了吧。啊，好像咱们家长一寻思，这孩子愿意吃肉的时候身体肯定好，身体壮实吗？其实不是，哎哎，我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孩子这会儿愿意吃肉，是不是？课都上不了了。我说第一呢，他这个病啊，这个不用吃药，怎么办呢？让他饮食均衡就行了呗，哎，五谷杂粮，各种蔬菜瓜果，是不是都得吃？是不是？这个肉呢，说三天两头你吃一顿就行，哎，拿了你这玩意一天三顿净是肉肉肉的，是不是？你看见没？吃这个浑身啊，哎，确实长肉了，哎，肥胖胖的，可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精头都不行，是不是？那能行吗？那这个家长一听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反正我告诉你办法了，你做不做是你的事了，是不是？孩子是你的，是不是？那你这样你说孩子学习还挺好的，以后你说怎么办呢？最后没办法，改变生活习惯，就是饮食一改变，你看身体马上就好。因为这个小孩啊，他正在发育的时候，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饮食一改变，你看这孩子慢慢的啊，也不用行军床了，啊，上课呢也能坐住了，啊，注意力呢也集中了，晚上睡觉呢也踏实了，啊，并且身体呢还一点点瘦下去了。所以家长呢很奇怪，哎，说你看这孩子怎么不怎么吃肉了？这身体怎么还瘦下来的？我说瘦是瘦啊，我说你摸摸他肉，是不是？你摸他结实不？哎，他一摸那肉，哎呀，你看这肉可硬实了。我说以前的肉你一摸啥样？是不是软当当的？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一偏食的话，是不是造成可以说各方面这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哈，对孩子千万不要溺爱，是不是？溺爱什么？一定要溺爱，可以说他这是一个性格，是不是？这个性格让他柔顺，饮食上要 均衡，是不是？在饮食上一定要管住他。其实小孩哈都是啥，从小管教出来的，你让他吃啥其实就吃啥，哎，慢慢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他长大一定啊会有一个好的身体。那么节目呢还剩点时间，哎，我再给大家聊一聊啊这个预发的疾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哎，那我建议大家啥，一定要吃点这个三七，是不是？特别云南文山的，哎，这种三七，哎，吃20头到30头之间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介绍两个方吗？一个是黄金搭档方，哎，就是用三七跟西洋参搭配到一起去，哎，他俩的颗数呢是三七呢是500颗，哎，这个西洋参呢是150颗，嗯，除此之外呢还有个铁三角配方，铁三角配方呢是三七是500颗，哎，西洋参呢150颗，再加上天麻，哎，150颗，哎，你不管是你吃黄金搭档也好，还是啊吃这个铁三角也好，哎，对于预防啊咱们心脑血管这两个方呢都可以的。那么这两个方呢也叫做基础方。什么叫基础方？哎，也就是啥呢，你身体要是再有别的问题，哎，或者别的疾病的话，在咱们两个基础方的基础上，哎，我们再可以啥相应的再加上一些药，哎，你像有很多人已经得了脑梗和脑出血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方基础上再加什么，加入知母，是不是啊，哎，还有蔓荆子、菊花，说地龙、水蛭啊，是不是啊，哎，这些药活血化瘀的啊再加进去啊，当然了啊，加这些药的前提啥呢，一定要根据你的病情，是不是，把你加入什么药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讲啥，辨证论治嘛，哎，辨证论治还有整体观念是咱们中医的两大法宝啊，哎，大家把这两大法宝运用好的话，那么咱们身体是不是能得病吗？不会得病。什么叫辨证论治啊？就是你身体发出什么信号了，你知道吧，你要知道你身体哪些器官呢，是不是，或者脏腑啊，或哪一方面出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我们要会啥呢，要学会识别，是不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哎，就是你的身体已经提醒你了，可是你不懂啊，是不是，你也不知道啊，哎，你就认为好这块疼这块难受啊，过两天就没事了，休息休息，是不是啊，或者吃点止疼片就没事了，其实不是的啊，你要这样做的话就容易啥，把我们身体啊所发出的一些提醒的信号呢，是不是，给隐藏起来了，他的信号呢就白给你发了，你还不知道呢，傻傻的，是不是，等疾病一旦形成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说，哎呀，当初啊我身体哪块疼了，哪块不舒服了，是不是，或者怎么地了，哎呀，原来呀最后引发的是这个病啊，哎，到那时候你后悔啊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啊，特别呢你已经说有高血压的，心脏功能不好的，得过脑梗腔梗的，是不是，或者颈椎不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啊一定啊要未病先防，是不是，做到呢及早防备，是不是，及早做准备，别等真的病来的时候，就你再着急再上火，到那时候说心里话已经啊有点晚了。你像咱们还有很多人，是不是啊，头段时间血压挺好，这段时间血压呢不平稳了，血压呢有点高了，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应用啊回龙饮，是不是，这个小方呢效果呢非常好啊，咱也不用熬，天天呢泡水喝当茶喝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哎，你就天天喝，哎，一天呢一副，是不是，价格呢还非常低廉，哎，你不管老百姓，是不是，你有钱没钱，是不是，这个小方呢你都可以用，哎，你用完之后啊咱们的血压平稳了，平稳之后你再怎么办啊，你再给它巩固半个月或一个月，哎，你别这个血压下来咱就不喝了，是不是，哎，因为咱这个小方啊你知道吧，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并且呢还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哎，可以说价格呢还低廉，你知道吧，效果呢还非常的平稳，嗯，你喝完之后呢血压呢还不会啊反弹，哎，就是咱们这个回龙饮呢，经我在咱们电台啊一经公布呢，可以说咱们全国是不是有上千万人呢都受益于啊这个回龙饮，哎，效果呢非常好，哎，咱们在这个临床反馈呢可以说也非常好，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血压不平稳，血压高的话，是不是头晕脑啊迷糊的话，大家呢就可以用这个回龙饮，哎，它效果呢非常明显。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藤老师。
0: 哎哎，你好啊！
2: 哎，邓老师你好！哎，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非常荣幸。
0: 哎呀，太客气
2: 了！我咨询一下哈，我现在怎么个情况呢？哈，就是第一，血压不稳。我吃培德乐克吃多吧，有些血压还低。完了吃多吧，完了以后血压完了还不行。完了有些吃一拍，有些半拍。第一这个情况，完了第二呢哈，我睡眠不好。
3: 嗯。
2: 啊，完了以后。

0: 白有还有白内障。
1: 哦哦，还有白内障。
0: 哦，这样的情况下哈，滕老师哈，我怎么整好？所以哈，我给滕老师哈，我给你咨询一下，麻烦你了，滕老师。
1: 嗯，好，不客气啊。你这个血压不平稳，你高压这时候多少？低压这时候多少？
0: 那个滕老师，我有其他什么事呢？高压哈上手哈也那个150，完了有加160，完了180，完了就是不准。完了，我现在吃培特洛克哈，完了吃一片的哈，完了一天哈有钱挺好的哈，完了就晚上就血压又上去，完了有钱完了又低，完了我又吃半片，完了吃半片的哈，完了好几天5-6天挺好的，完了突然就血压上去，就是血压不稳。
1: 嗯。
0: 第一困扰吧哈，就是血压这个不稳。第二呢哈，我睡眠很不好。
1: 嗯，首先呢，咱们这个血压不平稳呢是什么造成的？你要把这方面给了解到了你要不了解到是血压它为什么不平稳呢？它怎么造成的？原因你不知道的话，那咱这病啊就不好治了所以说咱治病啊必须得找到它根儿就是找到它病因，完了之后呢才能够啊去对症下药的，是不是？咱们一般人呢，这个血压不平稳跟什么有关系？第一，跟情绪、饮食、天气的变化，还有你吃的药物，还有啥呢？你身体各种病它错综复杂，它互相干扰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血压不平稳呢，它这个病因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个针对血压不平稳这方面，你必须得找一个有经验的这个好大夫给你去查什么叫查？就查这个病因，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血压不平稳，之后呢才能对症下药咱们首先呢，你像你要有高血压的话，你可以喝咱们这个回龙饮呢，咱们的回龙饮特别好
0: 那白内障怎么整？
1: 白内障啊，你像这在西医来说只能手术，咱们中医啊认为白内障的产生主要是啥呢？因为啊是肝血虚造成的肝血虚造成的，那怎么办呢？咱就补肝血呗，是不是？还有啥呢？还得补肾精咱们这眼睛啊，一个是肝血虚，一个肾精亏造成的。我告诉你几味药，你泡水，跟你这个回龙饮一嘴泡水加多少粒儿？你记住啊，12粒一定把那粒儿查准了，你差一粒儿它药效它都不好。枸杞子12粒这个枸杞啊，还有说到一定买那好枸杞，买宁夏中宁产的枸杞，这种枸杞才是好的枸杞。一个是枸杞子用咱们中药里边的当归，那个当归加多少颗呢？加3颗加回龙饮里边跟回龙饮呢枸杞子当归呢这个药呢一嘴泡水，你就天天喝水就行了
0: 每天我这么喝，一天一袋呗
1: 对，一天一副第二天扔掉再换新的就行了
0: 好了，那个
1: 先喝着。
0: 滕老师，睡眠怎么整啊？睡眠，我睡眠可不好了。
1: 我告诉你，你血压平稳了你这个眼睛功能恢复了，你这个睡眠不用治，它自己就好了。咱们的睡眠，我给大家不都讲，它都是兼症。什么叫兼症？都是因为你身体有这病那病给你闹的，你睡不好觉你身体要健康，没有病的话，你说你能睡不好觉吗？对不？
0: 对呀，完了我吃现在安定片呢，有些偶尔吃。
1: 那些药啊，尽量少吃。就啥，你先把。先把咱的血压调平稳了，你自然就能睡好觉了。
0: 这么屌哈！完了哈，滕老师再打扰你了哈。我心脏知道吧？心脏这个哈，左边这个吧哈，心脏哈，我这心电图的哈也没事儿，心电图没事儿。完了以后，我就是那个就是彩超哈，做了心电图彩超，就是心脏老化，怎么疼呢哈？今天早上6点开始哈，6点、7点3个小时哈，就是左边上边吧哈，就是疼吧，不是用针子打，就是光疼，完了也疼，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如果说你心脏是按着疼的话，我建议你到医院呢加强的核磁
0: 加强核磁，
1: 加强的有的时候那个隐性的那个病它一般的仪器查不出来。你做加强核磁。
0: 那滕老师，那心脏疼就说这么3个小时这么疼吗？不是哈，用针扎死的疼，就是光疼，完了你吧更疼，就光疼3个小时这么疼。那心脏这么，
1: 你这心脏
0: 这么疼就吧，
1: 心脏肯定有问题。如果西医那块检查不出来，你就得找中医大夫看。因为咱们中医说呀，心阴虚、心气虚，你在西医那块是看不出来的。
0: 那医馆在医馆对吧？我看哪个大夫呢？那个滕老师，你给我建议一下。
1: 你约等一下，咱们医馆的刘家虎刘大夫。咱们刘大夫看心脏病看着特别好。
0: 那知道了。
1: 刘叫刘家虎
0: 刘家虎我反正我录音了这个。
1: 行，那你约诊那刘大夫就行了。
0: 谢谢了，那个同志买吧，当做
1: 好的，再见。
0: 谢谢，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

0: 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刘大夫。
2: 啊，你说刘大夫是刘家府刘大夫吧？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哎，
2: 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1: 我就是多年的失眠。
2: 啊，失眠，失眠多少年了？
1: 三是十年了吧。
2: 三是十年了，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3，27、28岁开始失眠。
2: 哎呀，那可不，你这年轻前这不是失眠了吗？
1: 嗯。
2: 啊，那一宿能睡多长时间呢？
1: 有的时候一半会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4分8分就醒了，醒了又一半会睡不着。
2: 啊。
1: 一宿断断续续的，能睡个2-3个小时吧。
2: 啊，哎呀，那这睡眠太少了，你这27、28岁就得这病，今年60多岁了，哎呀，那这是罪可遭老了。
1: 嗯。但是就最近这几年吧，就比较严重了，我就去上刘大夫那去看去了。
2: 嗯。看了多长时间了？
1: 现在有1个多月了吧。
2: 啊，那现在这个失眠怎么样了？治的
1: 也改善不少了。
2: 啊，睡得踏实了啊。
1: 哎呀，那比原先都睡不少了，而且睡得不是那么太费劲了。
2: 嗯，
1: 就是躺下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2: 嗯，
1: 原来是躺下是好几个小时也睡不着啊。
2: 啊，
1: 放出去给自己脑袋打懵了能睡着。
2: 哎呀，你说这真是折磨人呢哈。
1: 哎呀，可折磨人了。
2: 嗯，这个失眠呢可以说太遭罪了。
1: 遭罪，那岁数越大吧，这是身体别的也难受了。
2: 嗯
1: 嗯，
2: 那这回这个失眠呢，让他刘大夫给你调差不多，那白天肯定精神头就足了，是不是？
1: 对，头就清亮不少了。
2: 嗯嗯嗯，
1: 原来一天是头昏昏沉沉的，还疼。
2: 嗯，哎呀，所以说咱们刘大夫啊，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顽固性失眠呐，啊，
1: 哦，
2: 哎、嗯、哎，你找到他就对了啊。那你除了这个失眠，在刘大夫那看，还有什么病在他那看着？
1: 还有便秘。
2: 啊，你这便秘，
1: 便秘也是好几十年了。生完孩子就开始便秘
2: 啊，那也是20多岁得的。
1: 对，
2: 哎呀，
1: 这
2: 个病都年头太多了。
1: 对对对，年轻也不在乎啊，这也不影响吃病啊喝的，不在乎啊。
2: 那也不行啊，咱们正常的人可以说，你这一天必须得排便呢，啊，你不排便的话，这毒素太多了。
1: 对，我这些年就靠那个泻药吃，吃泻药。
2: 啊，那你就总靠那泻药都形成依赖性了。
1: 啊，完刘大夫说的，你总吃那泻药对胃肠也不好，还
2: 对。
1: 啊，完他就给我又配点药啊。嗯，行，现在最近有3个多月了吧，没吃那些药了。
2: 啊，哎呀，挺好挺好啊，那个西药尽量不要吃啊。你既然碰到刘大夫，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也是你比较幸运，就是他告诉你别吃药，你就别吃药。他给你配的药，你吃完都效果都挺好嘛，那你就用他的药就行啊。
1: 嗯嗯嗯。
2: 啊，那你除了这个病，还在他那看什么病啊？
1: 就是他给我调，都是五脏都给我调调。他说你长期失眠不好，什么脾呀、肝啊。
2: 嗯，
1: 心脏啊，他就给我调调
2: 啊。那你说这说明啥？你是特别相信咱刘大夫了啊？
1: 对，
2: 哎，就把自己身体交给他了。
1: 对，他说心脏也不咋好的，都给我调调呢。我原来是低血压，突然就变成高血压了。
2: 啊，
1: 完了，我跟他说了，跟他说，他说那你先喝药，喝药，你慢慢这个降血压的药你就不用吃了。有时候那可太好了。
2: 嗯嗯
1: 嗯。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可不是啊，这血压高，我告诉你危险呐啊。
1: 是呗，一辈子低血压，突然变成高血压了。
2: 啊，这忽高忽低，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1: 对呀、啊，
2: 嗯，所以说血压咱必须让它平稳啊，特别你这个年龄、这个季节。
1: 嗯，对。
2: 嗯、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1: 听广播吗？
2: 啊，听咱们广播介绍
1: 啊。挺好，挺幸运。
2: 嗯，挺好，挺好，不错。
1: 嗯，
2: 行，那咱刘大夫，你看这30多年的便秘啊、失眠的、心脏啊，你看都调整不错。我刚才听你说话的声音啊，你看见没？也充满喜庆啊，啊、
1: 嗯。嗯嗯，心情好啊。
2: 啊、
1: 嗯，
2: 这干嘛的身体该病好，老病该调一调，是不是？
1: 哎哎，哎，
2: 嗯，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去啊。
1: 哎，好好好。
2: 好的，哎
1: 哎，
2: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嗯，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
2: 嗯。
3: 首先谢谢你，是因为我听了你的讲座，
2: 啊、
3: 所以我选择了咱们中医馆。
2: 啊啊，也是听到讲座来到咱医馆的。
3: 啊。对，是就听你讲座，我每天都听你讲座。
2: 啊。
3: 我特别喜欢你讲座，而且讲的那么实在，老百姓都那么贴心。我先说说我的病情吧。
2: 嗯，好的。
3: 就是我这个病吧，就好几年做心电了，都是心肌缺血 ST 段改变、
2: 哦、
3: 另外就是全导功能下降
2: 啊、哦、
3: 哎呀，就从去年开始，这都有一年了吧，就是喘不上来气儿了。
2: 嗯，
3: 就是一到犯病的时候，我就瞪着眼喘不上来气儿啊，哎呀，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0: 了那个就是吃速效救心丸子、硝酸甘油都不行，完了就感觉到这胸前就像个大石头压的我，一点气儿都喘不出来。我或者是谁一敲门了，或者是谁一激动了，我就不行。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是，我这个地方前一胸这个地方又开始紧张了，我就又开始有点喘不上来气儿了，憋得很了。
1: 啊，咱别紧张，也别着急。
0: 但是我听了你的那个讲座之后，完了我也在别的地方，说实在的，那我能不看吗？我这病，有时候上医院去打一打那个肝红，打完了你说之后你没几天完还是犯呢。我后来我想我还是吃中药吧，但中药我在别的家也是，人家说人家有的那大夫说的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在我这都不是事儿。完了我说我这心脏病，你这心脏病你就找到人了，你就找对我了，其实也是白扯。后来我真的我就相信你的话了，我就找的是刘大夫。我跟他说了之后，刘大夫第一天我看病的时候我真有点心里都没有底儿，他也没说什么。我说我的病到底什么样啊，能不能治啊，不能治就干脆放弃吧，也别这么浪费钱了，我一个人生活。完了后来再说那年吃药吧，我就这不我吃到了第三副药了，我现在缓解多了。
1: 啊，哎好啊。
0: 就是一般的像走路啥的吧，都不像以前是那样，就是瞪眼喘不上来气儿的，不是那样了。现在我这激动了，我又有点喘不出来气儿了。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严重的缺血。缺血嘛，我脑袋也供血不足，也疼也晕。完了再加上我风湿也很厉害，就是风湿吧，就是从颈椎开始，腰椎完了一直到两个膝盖，两个腿吧，就好像是木头腿似的，就总是那样。但是我听刘大夫说的，这次我首先的重点是给你抓心脏，是我心脏缓解多了，我还在继续吃。我现在今天晚上开始吃的是第三副药了。
1: 心脏呀，
0: 其实我挺感谢你的，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我感觉到心里头宽松多了，最起码我有希望了。第二个就是刘大夫吧，这个人特别好，完了挺。就是说对患者吧就特别特别和蔼，特别特别可亲。所以说我说对吧，我这次选择了就刘大夫选择了咱们医馆，我真是选对了。其实我不像以前，我原来我因为啥呢，你猜，原来我就因为咱们医馆这大夫有多么高尚的不搭理儿似的那样的，完了另外好像是老百姓也承受不起的，是不是的，不是那样的，完全不是，扭转我了。所以我就继续在那治疗再吃。刘大夫说呢，你就继续吃吧，能给你调的好，放心吧。所以我也心里头也就有底儿了，这里头我也谢谢你，也谢谢刘大夫。
1: 好的，
0: 我继续吃药，继续吃药。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联系啊。
0: 是。
1: 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0: 是，
1: 有什么问题你就及时跟咱刘大夫联系啊。
0: 行、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再好，谢谢你啊，滕大夫。谢谢咱们医馆啊。
1: 好，
0: 谢谢这些个护士什么的。行啊。
1: 好
0: 吧，
1: 咱们再见啊。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我是刘大夫。
3: 你是咱们刘大夫的患者哈。
4: 我在那。

0: 看的是我爸就是胆结石嘛，手术后吧，总是不得劲儿。完了吧，我就通过你的讲座哈，你讲，完我就这顺那个我就上吃的，完我在这个屋里呢。
1: 你总听咱们广播是不是啊？完你找到咱们刘家虎刘大夫了？
0: 挺好。
1: 你是总听咱广播啊？完了这个胆囊不怎么好，完你找到咱们刘家虎刘大夫。
0: 完了刘大夫看挺好，我现在基本上好了，完我现在调理心脏呢，挺好。那个刘家虎看那个医术啊，真挺高超的，挺好。
1: 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0: 看，其实我吃了，我算五次，我去只五次，四次，五次了。
1: 五次
0: 看了啊。
1: 这胆囊这方面调完了，是不是？完开始调心脏了。心脏什么病啊？
0: 心脏吧，我就是有时候难受，完我在家就吃点，有时候吃点速效救心丸。吃点硝酸甘油，有时候吃点丹参滴丸，不得劲儿。我是3天半和2天半喘牛，完在那样的。现在啊，我这个这次去吧，我就调理一下，主要得调理一下心脏。
1: 那其实啊，你这个心脏病那个也挺重啊。
0: 完了想想跟调理一下的。刘主任医术挺高超，挺好。
1: 刘大夫这个人呐，特别好，啥时候没有啊？总是乐呵的。对患者，非常的亲近。你看这患者，你想问啥呀？你知道不？刘大夫都他圆满给你解答，从来也不说端不下。
0: 对，完吃的可热情了，完问这问那的，完了，看舌苔呀，摸脉什么，完说的都挺，对的，都挺好。我这刘主任。我对他印象挺好，医术挺高超的，挺好。
1: 哎呀，咱们以后老百姓啊，得这个病啊，是不是找着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既然呢，在刘大夫看都挺好，咱一定啊要一鼓作气，是不是？把这个病啊该治好都治好，把根儿该拔的都拔它，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73。
1: 73了。这老话讲话是人老了怕啥？人老了就怕有病啊，啥都不怕。
0: 对，我在那看挺好。
1: 啥时候健康啊是第一位呀、啊？
0: 对。
1: 老师傅啊，别着急啊，完了吃完药啊，有什么反应啊？及时跟咱刘大夫反馈。
0: 最近我吃了他面药呢。
1: 你要是吃面药就啥的，你这身体啊，基本快到啥调整阶段，就是保护阶段了。那挺好，挺好。别着急，有啥事及时跟刘大夫联系啊。那好的，老师，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那咱们再见。
0: 行。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3: 你是腾老师啊？
1: 是我。你好，
3: 腾老师。你好，我那个在你们医馆看病的。
1: 是咱医馆的患者，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刘老师。
1: 刘家虎刘大夫的患者哈。
3: 那对。
1: 在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是浑身没劲儿，走道走不动，腿沉。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82了。
1: 哎呀，老人家真高寿啊，82，这说话的声还这么脆亮呢。
3: 还行。
1: 挺好的。
3: 看好了。
1: 在刘大夫看了多长时间了？
3: 看有2个多月了。
1: 2个多月啊。
3: 先看的那个就是些个调节这个没劲儿，当时心脏啥的。腿沉，走道走不动。完了给这个看好了吧，完我又看见我手。
1: 手怎么着了？
3: 手吧，从改造那前几年就得的。得有10多年了，就是那个手胀。
1: 手胀
3: 手硬。腿呢也就像胖似的，也胀都粗，胳膊都硬都胀，手也胀，完了那个转不上似的。
1: 这多难受啊。
3: 哎呀妈，10多年了，哎呀妈呀，陈大夫，得亏你有这个医馆呢，哎呀妈呀，我这么多年呢，我也看老多地方，医院都去了，我都。

0: 没看好啊，就招这么多年之一啊。
1: 啊，
0: 哎呀，最后可得感谢你们这个平台呀、啊，也感谢刘大夫给我这手看好了，现在手也有褶子了，完也来回伸呐、转呐、都能转着拳头了，以前我都转不住啊。
1: 啊，哎呀，
0: 都不能转拳头啊。嗯呐、
1: 啊。哎呀，我听你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0: 嗯呐，哎呀，我自己也高兴，我真谢谢你们搁北京请来的大夫，我这么多年呢，我都没看好啊，我都看过中医呀、
1: 啊，
0: 人家都不给我看呢、啊，都不知道我这个叫啥病啊！
1: 啊，
0: 真的，
1: 哎嗯、
0: 都不知道叫啥病啊，我也没少吃药，都没看好啊，后来我都不看了，真的，作家能给北京大夫请来给病看好了，真感谢呀，真感谢，我是感谢你们的，哎呀妈，这手。我招十了多年罪了，谢谢刘大夫，我都没寻思我这位能个手看好了，我就寻思死了就带去了，哎呀没寻思看好，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呀
0: 真的，
1: 找着找着好医生，你看就能看好病嘛，是不是？
0: 哎呀真的，你说这个可真是的，我做一个梦都没寻思这手这位能看好了，因为这年头太多了，你没看呢，真的太感谢了啊！太感动了。还有没有啥文化，我也说不了那么多。
1: 哎、说多
0: 少
1: 多好啊，是不是？总而言之，咱病好了，咱不遭罪了，这是真的。是
0: 不
1: 是
0: 啊，
1: 不
0: 遭罪了，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对。
1: 老人家，他一定好好养护身体啊！
0: 嗯、
1: 哎，80多岁了，这生活多好啊，是不是？
0: 嗯呐，
1: 我
0: 吧，
1: 生活这么好，没病没灾，咱多活几年，好好享享福。
0: 嗯呐，对对。
1: 哎，
0: 我吧，我就得谢谢你呀、啊！我是你，我招天。听啊，真的，你这节目我朝天子听，谢谢你们这医馆了，连谢谢刘大夫啊，
1: 哎，好的好的、啊、
0: 连那个助手都挺好的啊，
1: 嗯，
0: 有像我是这么大岁老太太有毛病，都上你们那看去吧，
1: 哎，
0: 真的、
1: 哎、
0: 我是信着你们的医院了，
1: 哎、
0: 真的、
1: 哎、
0: 我信着了，哎、嗯，那好了，
1: 好的，
0: 谢谢你滕老师
1: 啊，
0: 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哎，
1: 再见。
0: 嗯，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哎
3: 哎，你好。哎，
1: 嗯啊，
3: 这是刘家福的患者
1: 啊。你是咱们医馆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哈。
3: 哎
1: 啊，那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是那个肾结石。
1: 哎呀，肾结石啊！
3: 啊，哎。
1: 哎呀，这个病可遭罪呀、啊！疼不疼啊你？
3: 啊，疼。
1: 疼，哎，这个疼啊，叫肾绞痛啊、
3: 哎！
1: 啊，那痛不欲生啊，可难受了。
3: 对，
1: 哎、
3: 难受，对，难受，哎。
1: 你得这结石多大呀？
3: 我这挺大的，我0.7，还有0.8，还竖的还有，就竖的环节也有。
1: 啊，哎呀，那你这还是多发性的肾结石啊？
3: 对对，以前也做过手术，做完手术吧，刚开始大的能手术了，这长得也快呀、
1: 啊。嗯，对，哎，所以说手术啊，它不是解决这个病根本方法啊，这个病啊，它容易复发，疑似皮是严重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51。
1: 才51呀、啊！哎，得了这病啊，这男人啊，到这年龄得这病啊，是最可怕的呀。
3: 对。
1: 嗯，那真遭罪呀、啊
3: 嗯。
1: 那在咱们刘家府刘主任那块看这病看多长时间了？
3: 中药吃了2个多月了。
1: 啊，2个多月了。
3: 哎，
1: 2个多月，现在这结石排出来没？
3: 一个排出来了，排出来0.7乘0.3。
1: 啊啊，
3: 排出来了、
1: 哎、
3: 啊。
1: 那真好啊，哎。
3: 啊，
1: 那现在呢？现在呀、啊，这个腰还难受不了？
3: 就偶尔疼，不是总疼。腰哎，疼不怎么的，肚子疼。
1: 啊，那就是啥呢？
3: 啊、
1: 有结石没排净呢，等都排净了，它就是疼了啊，哎。哎呀，挺好，你排出0.7这么大的呢，多好啊！
3: 啊啊，挺大的啊！这感谢那个刘教授主任，刘教授中医啊。
1: 嗯，咱刘大夫医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哈！要说为什么专门治疗结石病呢？哎，
3: 对，
1: 说是你得结石找他看呢，就对了啊。
3: 嗯，
1: 所以说你就放心，哎，咱们现在已经排出一块了，再吃吃药呢，一块块往上排，哎，最终呢就排干净了啊。咱也用不着手术了，也用不着挨刀了，多好啊，是不是？
3: 嗯，对，感谢刘教授主任。
1: 哎，所以说老师傅，在刘大夫治疗结石啊，别着急啊。为啥别着急呀？你就想想呗，那么大个石头块，是不是？哎，不是3副药5副药啊，就能把它解决的。
3: 哎，
1: 所以说啊，它得需要一个疗程。哎，咱们中医啊，治疗结石病呢，先用什么？先用化法。什么叫化法呢？ 就是把这个大铁石呢，哎。

0: 油大呢给它变成小，哎，给它变小之后呢，哎，再用啥呢排法，哎，也就啥再把解石呢从咱们身体里头排出来，哎，就是你就先别着急啊，在咱刘大夫上治疗解石病你就放心吧。
1: 哎，
0: 咱刘大夫啊每年呢、啊、治疗解石患者啊成千上万呢、啊、太多了，哎，这是在咱们全国呀、啊、你看你们各地呀、啊、是不是、啊、远道的坐飞机坐火车都来找这个刘大夫看这解石病，为啥？因为咱刘大夫、啊、看这解石病啊看得特别好，哎，
1: 对对，
0: 所以说你找着咱们刘大夫啊，哎，你这个病啊你知道吧就有救了，你放心吧啊，
1: 哎，
0: 咱别着急啊，慢慢吃药，吃完药之后有啥问题呢及时啊跟这个刘大夫去反馈啊，
1: 哎
0: 哎，最后啊你在咱们刘大夫这块一定啊会收获健康的啊，完了咱有啥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连线啊，或者你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马上呢跟这个刘大夫啊去反馈去啊，咱争取啊少照顾顺啊早一天把这病治好的啊，完了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1: 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滕老师吗？
0: 哎，是我呀。你好，
1: 滕老师。你好，我是刘家福大夫患者的老伴儿。
0: 啊啊
1: 啊！我老公吧是就是不排便，光吃不排，没有排便感。
0: 哎呀，这可不行
1: 啊！啊，完了他都10天半月也不排，完了他就有精神负担了，就导致失眠了。
0: 啊！
1: 完后来到5月份吧，完了跟我他因为在外地工作，就联系我们，就让他回来了。
0: 啊！
1: 回来到长春208医院就住院了，一拍片吧是不完全肠梗阻就住院了。
0: 啊，肠梗阻。
1: 完住院就嗯呐，就灌肠，靠灌肠，住院8天，灌60肠，不灌肠就不排便。
0: 哎呀，这么重。
1: 完了住了8天，就让我们出院了。出院头一天，完做的肠镜，就有3块息肉，完给处理了。让我们出院，我们就回来了。
0: 嗯。
1: 回来之后呢，还是不往下走，光吃不往下走，还是那个现状没改善。
0: 嗯。
1: 完了，我们到当地的医院去看嘛，也排片，怕肠梗阻嘛。完了，一排片吧也没堵，大夫就建议我们就吃泻药和打开塞露吧。我们就坚持一个月，坚持一个月，我一看光靠打开塞露排便也不是常事儿啊。
0: 对呀、
1: 啊。完了，我就是听咱们这个女主持这个讲这个平台，就是这个栏目。
0: 嗯，对。
1: 完了，我一听，哎呀妈，这回我老公可有救了，有治病的地方了。
0: 啊。
1: 因为咱们中医馆都是名医名药，肯定能治病。
0: 对。
1: 我就带我老公到咱们中医馆挂的刘家福的号。
0: 啊。
1: 是刘大夫第4周有排便感了、
0: 嗯、啊！哎呀，好啊！
1: 嗯，有排便感了，但是排便困难，就是还得用开塞露。
0: 嗯，
1: 完第5周、第6周就能自然排便了。
0: 哎呀，哎呀，真好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完了，那、嗯、因为他有这个便秘这个负担，他不睡眠不好吗？
0: 对呀、
1: 啊。嗯，我到这主要治睡眠和排便问题。
0: 嗯、
1: 啊，这个不就改善了吗？排便问题改善了。完了，睡眠问题也接着呢，就不用吃睡觉药了。
0: 啊啊，真好。
1: 因为以前嘛，不吃睡觉药就一点也睡不着，就全靠这几个月全靠睡觉药睡呀。
0: 哎呀，这人
1: 完了，现在现在不用吃了。完了呢，排便改善了，完睡眠改善了。
0: 嗯，
1: 我非常感谢这个刘家福医生哈，
0: 啊，
1: 那个也感谢咱们医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0: 啊，
1: 因为啥呢？因为我是自己熬药，都得每次都得分装，
0: 啊，哎呀，你也不容易啊，
1: 也挺麻烦的，我都不好意思他。

0: 说没问题，因为咱们遵义馆同事都可热心了，对患者。
1: 对对，
0: 嗯，
1: 应该
0: 态度也好，哎、嗯嗯，所以我也感谢唐老师，你举办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咱们遵义馆。
1: 嗯嗯，好啊。
0: 嗯，所以使我老公的病得到了改善，我要谢谢咱们遵义馆、
1: 嗯，
0: 谢谢唐老师。
1: 哎哎，不客气啊，
0: 哎，
1: 哎我听到你这个消息 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0: 哎。我们已经拿第七周药了。
1: 嗯嗯，好的。碰着一个好大夫不容易、
0: 哎、谢谢
1: 啊！像这位患者啊，可以说最终呢，在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啊得到很好的解决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肠梗阻便秘啊？那人憋得难受啊！同时呢，是不是还有严重失眠？是不是大便便秘能不失眠吗？那么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也为患者啊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希望这位患者啊最终能在咱们刘家府刘大夫这块解决他的疾病，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有什么问题及时啊跟咱们刘家府刘大夫联系。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阿姨，您今天这次来找刘家福老师调理身体，是哪儿不舒服了？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
4: 我是肾结石，然后有潜血和红细胞高。
3: 那你这个肾结石是不是也好多年了？
4: 哎呀，老多年了。
3: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这两周的调理，那你觉得就是那个有些改善吗？
4: 有改善，大便吧比较痛快了，好像。
3: 原来
4: 吧就是便无力。现在有点力了
3: 啊！原来大便无力、
4: 嗯、对对对，
3: 现在有力、
4: 嗯，
3: 但才刚听你说还是头有点干，完了后面
4: 对
3: 发软哈。
4: 嗯，
3: 这个才刚刘老师说这种便就属于脾虚啊哈。
4: 对对对对，嗯。
3: 那您除了大便，就是那个，就是说觉得有点劲儿了，心情美丽点
4: 儿。嗯嗯，心情好。这脑头这地方哈，比以前说强一点了。
3: 那原来什么状态？
4: 哦、这家子总好像堵的慌。有点是反正是不舒服、
3: 啊、
4: 我就天天得摁它，天天得摁它、
3: 啊、总像就是气血不通那种感觉。
4: 哎，对对对，那个它闷得糊的，完了吧它就像有个什么东西搁那堵着似的。
3: 是的，现在就得松快了。
4: 嗯，那松快点了，它不经常那么犯了。
3: 了解一下这种情况。
5: 这个患者呢，他本身也是一体多病，睡眠也不好，心脏也不好。这次遇到一个体检当中呢，觉得小便的颜色有些变化。之后体检过程当中，由于做尿常规检查完之后呢，里头有潜血、红细胞。这个红细胞和潜血从哪儿来的呢？我刚才和老人家也解释一下子，因为他肾结石有20多年了，他肾结石呢，一般情况下呢，这种在肾里它是属于活动的。活动的啊，这血管尿
3: 像那种
5: 一
3: 下状的，
5: 对对对，它活动的，活动之后呢，它那个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下子卡到那个输尿管上输尿管那地方之后，
3: 毛细血管的，
5: 对，它把毛细血管是刮破了
3: 啊，是这么事儿，
5: 哎，刮破了之后呢，它就形成一种潜血尿。再加上红有尿里当中有红气泡，所以说
3: 有炎症。
5: 对对对，有些那可能要是划破量大呢，能看到右眼的血尿。量少呢，可能你会突然之间感觉这个尿液的颜色有些变化的。就像你说的，刚才有些暗红色的，就是有些黄色加红色，所以说一检查之后呢，发现里头有潜血和。红细胞，对，对于他这个潜血哈、一个是止血，首先把这个创面让它愈合了，让它尿的颜色变过来，让它里头没有潜血，没有红细胞了，完事之后呢，接着我们再排斥，归根结底呢，我们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气虚了。
3: 气虚，
5: 对，一个是我们补气补血，
3: 补气补血
5: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老人家对，
3: 气
5: 血化食，这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也73岁了，都肯定有血淤堵的地方。可能我在止血之后呢，我可能下一步呢可能会给一些活血的药。
3: 对，谢谢刘老师哈、
4: 主任这个。医术比较高啊！
3: 按血脂做来，可能刘老师还要进一步给你通过活血化，那个头啊和脑袋和这个什么心脏，
4: 我就全面调理一下。主任说了啊，我得先谢谢主任。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阿姨，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71。
3: 刘大夫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4: 心脏。
3: 你心脏平时怎么不舒服？
4: 就是疼。
3: 疼多长时间呢？
4: 能有2月吧。
3: 那你疼的同时，你有没有身体啊倦怠乏力那种感觉？
4: 乏力，干啥吧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就是力不从心。那你今天这是第20来岁、
4: 对对对，
3: 吃了咱们刘家福大夫的药，吃了一周，你觉得吃了这一周药，您这个缓解点儿？
4: 对，缓解多了。
3: 你现在心脏什么状态啊？
4: 现在吧，好像没啥事儿。

0: 了，就是不不
1: 疼，现在
0: 你就缓解多了。
1: 现在不疼了还是？
0: 不疼了。
1: 啊。
0: 嗯。
1: 那你觉得比原来有点精神头了？
0: 嗯，有精神头就是。我好像吃了两天，我就效果就好多了。
1: 对。
2: 因为这个患者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1: 啊、
2: 哎，对，可能。

0: 血管有两个血管基本堵到60%，嗯，都比严重，所以说他有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出现，对，嗯，对于他这种情况，因为从舌苔来看呢，还舌苔是膨大舌，而且四周有齿痕，所以说表现会乏力，全身的气血不足，同时呢这个心气也不足，就这类患者呢，我们还是主要是还是活血化瘀为主，完再加上补心气。啊，补他的气血，气血双亏。嗯，通过这两个方面呢，进行了调整呢。其实人说中药呢，其实中药并不慢，对症的很快的。
1: 对。
0: 人家患者刚才自己说的，他吃到2天到3天之后，他就觉得好像轻松了不少。哎，对对对，嗯。所以说中药呢本身并不慢，对这类患者呢，最早还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补气血，另外一个是补心气，再加上这个活血化瘀，说的挺好效果。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4: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

0: 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韩桂林老师呢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首先和韩老师说一下，还记得咱俩周三做节目的时候有两位听众哈，一位是王先生说这个卧龙北苑的房子，还有一位金先生的房子是在六一幼儿园附近。这个卧龙北苑的房子，韩老师您去看了吗？
1: 我去看过了
0: 啊，卧龙北苑去现场看，的确是回迁房，
1: 对，
0: 就是都是您之前看过的这样的，就统一的回迁房，它统一的格局吗？
1: 其实也不是统一的格局，看它面积，主要是一个面积段的，它是户型是一样的，它是从一层到顶层都是一个样的户型
0: 啊，
1: 对，它是一梯三户的，然后中间户纯朝南向的，六十来平方的
0: 啊，六十多平，
1: 不到六十，就是六十以下。56.几，
0: 它这屋是什么格局？是厅和室在一起，还是隔开了？
1: 实际按照它的原始格局，它就是个单独的厨房，然后厅和卧室在一块儿。但是它单独的厨房可以改成卧室，可以改成那个标准的一室一厅，朝南向的
0: 啊。如果自己就是去改的话，咱能给它做成一个一室一厅。
1: 对，因为它是纯毛坯的房嘛，
0: 虽然不到六十，
1: 嗯，那可以做到，因为它南侧有两个窗户，一个是大宽客厅的窗户，一个是可以改成一个卧室的窗户。
0: 啊，
1: 对，
0: 那就改完之后，改完之后格局就是挺好的，就比较满足就是住户的家庭的需要。
1: 对对对，像这类毛坯要是但凡装修，我建议一定要改成一室一厅的，把厨房改到一进门口这个位置。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格局改好了，将来是卖呀、租啊都要好成交一些。
0: 嗯，这个房子是个毛坯房。嗯、
1: 对，一个纯毛坯的房子。
0: 怎么样？房主是特别就是之前也说了嘛，因为韩老师给建议了，没有房照嘛，
1: 嗯、
0: 就是那房主还是即使没有房照也想着急出手。
1: 对，先挂着，不是说着急出手吧。
0: 嗯，
1: 先挂着，然后有客户的话可以就是签合同，就是比如说客户着急的话也可以签合同，然后等到他下来房照的时候咱们再涉及到过户这块
0: 啊。
1: 嗯，
0: 也
1: 是，也
0: 可以，
1: 对对、
0: 啊、
1: 也是可以的
0: 啊。就像您说，比如说这个房子他没有房照，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他想买这个房子，他们两个签一个合同，这也是法律效益、
1: 嗯、
0: 然后那这个钱款怎么给？是全
1: 不能给全款
0: 啊？
1: 对，
0: 这个怎么操作？对，韩老师正好借着这个房子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像一些没有房照的房子、
1: 嗯、
0: 那我们在进行买卖交易的时候什么样的流程是比较正规合理的？
1: 像他这个就是一定是签合同，然后房款我建议是一半，
0: 哦，
1: 就是比如说20万的房款给到10万，
0: 嗯，
1: 然后这边买家因为还要涉及到装修嘛，
0: 嗯，
1: 其实全签完合同，这合同里签的很明白，这个房子就归买家了，
0: 嗯，
1: 但是买家就可以拿这房子该装修装修，按人自个的想法，他还要往里投入钱嘛，起码装个修也要个几万块钱花进去，
0: 嗯、
1: 然后等到房照下来的时候，再约着房主咱们一起过户，过户的时候尾款，差个10万嘛。过户的当时把尾款10万再给结清
0: 就可以了、
1: 哦、对，就可以了。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就如果说一旦违约、
1: 嗯、
0: 他这个违约金大概是怎么个赔付？
1: 这个其实一般违不了约，因为它涉及到交的款多，比如说按照双倍来说，这个房子他要交了10万，要是什么、嗯、买家不要，买家不可能不要，他拿了10万块钱又拿了装修钱，因为他花出去的钱特别多、
0: 嗯、
1: 就是卖家违约我觉得也不可能，因为他没有理由说哎我违约不卖了，拿10万给人返20万的话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要是定金拿到一就是把总房款的一半的情况下几乎都要按合同履行了
0: 啊，这种违约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回事、
1: 嗯、
0: 对，所以说现在就面对啊，有一些没有房照的房子、嗯，但是呢，咱们有一些原因就必须得买的时候，刚刚韩老师说的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就这个不太建议给全款是吧？
1: 对对，这个给全款
0: 风险很大，
1: 还是有。
0: 万一真是我不卖给你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说了。
1: 对对对，
0: 啊，最好的建议就是给一半。
1: 嗯，对，
0: 啊，给一半，然后呢，
1: 再自个儿装修，
0: 后续等到房照下来之后，我们再。那有的时候哈，还想问啊，就是如果说这房照迟迟不下，
1: 嗯、
0: 其实也挺闹心的一件事儿。
1: 对，确实，他这个房子当时我也听房主说了，他也去找来。
0: 说秋后吧，当时
1: 对，当时说是秋后，但是按正常来说，他这房照应该给早下。他们也其实业主们也很不愿意、
0: 嗯、
1: 早下的话，他房子早就变现了，而且之前的价格很高。房主说了，我之前随随便便卖个4800都能卖到，那次就因为房照的事，现在也就4000多点这么一个价格。
0: 啊，就算是对没有房照，有房照能卖到4800，没有房照是卖到4000多一点价格，而且还拿不到全款。
1: 嗯，
0: 有房照是我能卖的价格高，我还能拿到全款。
1: 对，他主要有房照是前几年。那价格好吗？有房照了，他随便想卖就能卖得出去了，5000往里一点，这小户型还。

0: 还是好卖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整体的价格偏往下走点，
1: 嗯，
0: 其实现在再就加上没有房照，就是即使现在下来房照，跟它前两年之前的价格也没法比
1: 不了啊。这卧龙北苑是有一段时间的房子了，有几年了，
0: 嗯，对对，有几年了
1: 啊，不是新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有的时候，嗯，哎呀，很多现实问题也不是咱们能解决的，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办法哈，
0: 对 对， 对，
1: 那这样行，就韩老师就既然王先生委托给咱们了，咱们就尽力去帮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嗯，
1: 按照这个他的想法哈，
0: 对对 对，
1: 对，金先生那个六玉园附近的房子咱去没去？
0: 他那个房子是其实嗯，他想大概就估一个价格
1: 啊，
0: 他暂时是也不想卖也不想租，
1: 嗯，
0: 其实想留着等着动迁，
1: 哎，
0: 但是我总我
1: 咱们不能把话说死，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
0: 动迁那面多少偏小一点，
1: 对，因为那个位置想去动迁吧，它位置确实是好，就是谁动迁也得考虑一下。咱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哈，看看这位潘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潘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问孙老师，那个我想那个问问房价的事儿
1: 啊。您说，
2: 就是有个远达小区有个63平方的房子，那大概能合多少钱一平？
0: 远达小区是四中北侧那个远达是吧？
2: 哎，对，就买四中学区房嘛那块儿。
0: 啊，咱家63平是电梯的还是不梯的？
2: 电梯的。
0: 然后电梯几楼？
2: 4楼，
0: 电梯的4楼，63平方，咱家装修怎么样？现在？
2: 他那个装修就是老也老式的，就是
0: 老式装修了哈。咱们这个房子是朝向是朝哪的？
2: 朝那个他那不都电梯楼都走廊两边楼，咱们是东面这个。
0: 啊，朝东的。
2: 啊，朝东，窗户朝东的。
0: 嗯，朝东的老装修，现在的价格大概在22万左右吧，3500块钱一平方。
2: 那个，
0: 嗯，
2: 就是四中学区房也带着这个四中学区房就是有价呗。
0: 对的，它咱们这个房子的朝向，首先你要是朝南的情况下，我能大概给你评估到4000这样，按照老装修啊，然后加上1000块钱的装修，比如说装完了达到精装修，5000块钱一平方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房子是朝东的，朝向朝南的最贵。嗯，
2: 那头那房子那个就是那个。都是那个东面西面那个，他们怎么都要25-26万呢？怎么
0: 25-26万？他是不是他的装修比较好啊？再就是他要25-26万，他只是要价，真的有客户相中了跟他谈价的情况下，我觉得对，讲个几万块钱，
1: 嗯，
0: 现在的房子讲个几万块钱很正常。对，然后我觉得22万的话合到3500，然后老装修，谁这个房子比如买到挂学区也好，他做一个重新精装修，1000块钱一平方，合到4500块钱，而且是个朝东的，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是靠谱的。
1: 对，潘先生啊，韩老师给您的这个价格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您做以这个价格作为参考，
0: 嗯，
1: 咱不能要太多，比如说再给你22万，你要个26-27万，我原本可能就把房主就是想买房人要跑了。
0: 对，
1: 但你不能太低，你要个20万，其实从您的角度您就赔了。就如果有人给你个23或者21这个价格区间，您就可以考虑出手，
0: 可以出手了。
1: 对，潘先生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2: 啊，那我再问一下子，
0: 嗯，
2: 就是咱们那个河坝川店，就公园那河坝川店那个楼，也是电梯楼，完了六楼是39.6平方，能卖多少钱？
0: 6楼39.6平方。
1: 哎，河坝串店那个楼上的六楼，它是不是正好和新外滩对面啊？
0: 不是
2: ，
0: 是
2: 就在那个沿河街顺着河套那一趟
0: 啊，公园桥往南一点那个地方是吧？
2: 哎，对了
0: 啊，然后咱这个39平是电梯楼的几？电梯楼6楼。
2: 6楼。
0: 然后朝向是朝哪的？
2: 也是朝东的。
0: 也是朝，但是咱这个朝东的景比较好，挨着河边嘛，是吧？六楼能看到河了吧？
2: 站着窗就可以看到，看到河套啥的，
1: 河景房。
0: 咱家这个6楼不是顶楼吧？整楼层是几楼？
2: 整楼层8楼。
0: 整楼层8楼，然后39平就是筒的房呗，是吧？
2: 哎，对。
0: 装修
2: 都是这小户型。
0: 嗯，装修什么样？
2: 装修还行，装修能有5-6年吧。
0: 装修能有5-6年，那这套房子我觉着4500，装修5-6年，
1: 往4500，
0: 4500往4600-4700这样要也可以，因为它是个电梯嘛，站在这个位置好。但是想，其实说句实话，这套房子想卖到5000往上也特别难。
1: 嗯，
2: 不买，买前是5000多呀。
1: 哎呦。

0: 你是哪年买的？
1: 哎呀，买十年了。
2: 哦，
0: 但是反正现在整体的房价，住这么多年了，或者你出租也有一些回报率。但是现在真的这套房子想往五，
1: 出租是那个当初1200出租的，那现在想卖了这个户型太小了，这是，所以
0: 但是这套房子我觉得你要装修挺好，我觉得也能好买。其实这个位置占个好位置，占个牛市街嘛，
1: 位置是好的，
0: 对对对，然后还占个好景。
1: 但是这个房子吧，就那个六楼有外阳台，真是
2: 啊
0: 咱们这个六楼有外阳台是吧，能出去是吧，
1: 对，还有外阳台开窗，那阳台那个放东西放啥还挺大的，挺好的
0: 啊。行，那这个房子要是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去咱现场去帮您评估一下，看一下也是没问题的。
2: 您这样，潘先生，就您打进来的这个号，是不是就能找到您本人？
1: 啊，对。
2: 行，那这样哈，韩老师，节目结束之后，然后再和您沟通，然后看看有必要，您需要的话，韩老师可以去现场帮您看一下，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不要想着去了之后会收什么费用啊，就帮您这个忙，帮您评估。
1: 是那个卖了，这不现在小孩不上要上四中学区房，那个是12中学区房嘛？行，给这个卖了，完了在那个再找四中学区房那个买一个的。
0: 其实四中学区房你买的话也买不着太新的房子，也是
1: 全老房，那都是老房子。
0: 对对对，也是老房子。
1: 就是干啥？就现代国际那算那楼呢？那我问了好几个，都68万呢，这是。
2: 对，那个位置
0: 的
2: 价格。好，
0: 其实
2: 行，
1: 投资那么大没用啊。
2: 行，这样，潘先生，
1: 你们手里有没有这四中学区房？有，别超过70平方，50-60平方那样的，这是。
0: 有一个三楼，是50平方。不提的三楼50平方，全屋精装修的。
1: 我还不想那个要那个不提的。昨天我们也看了一个，就是也是远达的那个，还要30万，70平方，三楼也是70平方。
0: 但是您刚才问那个远达小区那个房子，暂时其实面积段啥的，你们先留着住不也挺好吗？不行，做个精装修住不也是可以的吗？
2: 对，不也是四中学区房吗？
0: 也是四中学区。
1: 不，那不，刚才我问那个也是想买的，看昨天我是看的这个房子
0: 啊，
1: 25万，那要25万。
2: 懂了。
0: 哎呦，那你那个房子，那我给你出一个你买的价格吧，尽量是控制在22万往下控制。
2: 啊，有您自己的房子，韩老师说了，您这个价格往出售，您要是想买那个位置的话，韩老师说别超过22万啊。
0: 对，我觉得22万其实尽量是，因为它装修不好，再加上装修，其实你这个房子，我建议你22万朝下然后入手。
2: 对，给你一个价格，心里有数哈。
1: 哎，
2: 好的，潘先生，哎，
1: 谢谢，
2: 不客气，
0: 不客气，
2: 哎，再见，哎，啊，咱俩都没听明白，他以为他两套房，我还想着第一个都已经有这个四中学区房，怎么还惦记买房啊？
0: 对，
2: 他应该是去那儿看了，看完之后，那边要的价格应该是他说25万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正常，
2: 啊，
0: 其实这个房子，刚才这个先生说的这套房子。别人要价25-26万，
2: 得讲
0: 你讲价22万、22-23万，他一定会卖的。
2: 会的，
0: 对对对，
2: 啊，
0: 现在卖房的，真的有客户相中他家房子，我觉得不
2: 能差个降
0: 个
2: 几万块钱无所谓，
0: 哎，没问题，对对对。
2: 哎，四中附近北侧远，像你说四中，刚才潘先生也说了，就现代国际算是比较新，其实现在这个四中附近学区房真的都是比较老的房子。
0: 对对对，现代国际新嘛，但是价格啊，其
2: 实
0: 刚才
2: 也贵，
0: 对，也说价格挺贵，但是。比前两年
2: 也降了，
0: 也往下降了点了。
2: 对，然后四中北侧这个远达小区，它有步梯有电梯。
0: 对，里边有
2: 步梯。那
0: 电
2: 梯全是朝东吗？它这整个朝向都不好。
0: 有朝南的
2: 少。
0: 不是少，它是有一栋，那是几号？1号楼吧？它是朝南，但是大面积的，114平，
2: 怪不得
0: 三室的。
2: 怪不得他说看的全是朝东和朝西呢。
0: 对，
2: 就是
0: 小
2: 户型的，整个朝向就不是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2: 啊，这么一个情况哈，那潘先生啊，这个韩老师说了，你要是想买，那咱这个价格就控制在22万以下哈。
0: 对，
2: 没关系，潘先生，您这个号我们也留下了啊。后续呢，韩老师跟您联系，咱不是想买那个四中学区房吗？看韩老师手里边这边如果有合适的哈，带您去看看，有相中。咱们可以谈一谈哈，然后刚才他又说了一个，这个位置是河坝串店楼上那个，他这个是朝东，但朝东的话，它的朝向就能看到河景。
0: 其实它这个房子，我觉得它不光有朝东，应该还有朝西的，应该也是一梯多户的。
2: 嗯，
0: 但是
2: 筒子楼，就一进去楼梯两边都是那种
0: 对公寓型的，因为它小面积嘛。但是朝东的价格一定要比朝西的，像它这栋楼上，朝东的一定比朝西的大概每平方贵个500-600很正常。
2: 因为就能看到景，
0: 它的那个景好。
2: 啊，然后他说他这六楼还有个外阳台，这个您看的房子有这个格局的吗？
0: 这个我还真没去实地看过，但是他说有外阳台，但是有外阳台绝对会给这套房子加分。
2: 嗯，像他说能放点什么东西啊什么的，
0: 哎，对
2: 啊，这个潘先生之前还说买的时候可能是5000多，其实买的价格和现在就不用想了。
0: 对，
2: 太多房子现在这个时候全都是已经就确实是掉价，比您买的时候还便宜。
0: 起码他好在10年前买了一个电梯的六楼，他要买一个不梯的六楼，
2: 掉的
0: 那跟现在比，就是价格有可能比当时买的时候差在一半还要多了。
2: 对，完了这10年，看样子潘先生应该也是都对外出租了。
0: 对，
2: 这个租金可能差不多也挺好的哈。
0: 对，
2: 嗯，对，我们再回到就是上周这周三的时候，前天啊，金先生他这个房子他就是想等着是动迁，
0: 对，
2: 也不想租，然后也不想出售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想动迁的话，不如租着等动迁不还要好一些吗？
2: 嗯，
0: 起码还有点回报率嘛。
2: 对，房子久了，其实如果说这房子咱确定真不住了哈，特别是金先生说这个装修还挺老的，租出去挺好，也不用怕造坏房子。
0: 对，那个装修已经是老装修了嘛。
2: 有很多房子吧，就是装就是租和不租比较犹豫，就是怕会造坏房子。但这个顾虑没有的时候，其实租出去挺好的，最起码一年还有一点收益哈。
0: 对，
2: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现在韩老师，刚才潘先生也想问问，就是关于四中这一块学区房。咱们就是现在手里面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家买房肯定是想买合适的。
0: 对，
2: 您看看有没有
0: 推荐。这边想挂四中，就是比如说有的会选一个四中的学区，我要一个便宜点的，就为了挂一个学区，然后也不去住这种，那就看看像六楼七楼这种就完全可以了。
2: 有出售的呗，现在有卖的。
0: 六楼七楼。应能找到有，
2: 那也便宜，大概也能几百块钱。
0: 其实六楼七楼的话，它能挂到四中学区的话，主要看面积了。要是三四十平方的这种，也就是个几万块钱，这种而且特别好出手，因为挂学区花个几万块钱去挂学区，这个房子有可能还要能出租嘛，还有点回报率，这种特别好出手，特别抢手，可以说。
2: 等到就是你不要学区了的时候，就学区用不着的时候，等您再往外出手的时候，这个位置应该也可以出手。
0: 对，
2: 不像有的房子六七楼就。买到手就往外出就很费劲，
0: 对，
2: 会有其他人像他一样也想买学区是吧？
0: 对，要是大面积的像六楼七楼就难出手了，因为涉及到总价高嘛。就难出手了。
2: 对，
0: 现在有一个三楼那个是五十平方的，然后它是全屋做了精装修，包括地暖重新盘了，防盗门的也换了，包括窗户也重新换新的了，水呀电呐全都改了。然后重新装的修，然后标准的一室一厅，但是这套房子它的要价是24万。
2: 哟，那这个将近5000了。
0: 应该是4800来套，要价是。
2: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这个价格？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要价也倒没毛病，但是它是这个价比这个价还高点来的，赔太多它不认卖。但是我建议他，我说也是尽量是对成交能达到这个房子，其实占个四中学区挨着四中特别近，能4500成交，我觉得就挺好。
2: 4500成交50平的话，5×5=25,225,000。
0: 对，我觉得
2: 这个价格哈，
0: 对，因为还能挂个学区，还有个好装修，
2: 对，就是
0: 不用操心去动了。
2: 很多时候买房看一下自己的要求哈，我们再来迎接一下这位吴先生啊，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什么问题？
3: 我东新四对上有个平房50平方。带个大院，大院1000平方，要出租
2: 啊？出租啊？稍等啊，您这个房是农房还是国有土地的？
0: 他出租倒无所谓了。
3: 农房
2: 啊，农房啊，对，那就是不用出售了，出租。
0: 对，
2: 你想估个价呗，多少钱呗？
3: 就是那个1年2000块钱。
0: 啊，一年2000。咱那个房子是应该是能好租，因为你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大嘛，就是有房子的想夏天种个菜啥的，就是
3: 能种菜。
0: 哎，对，像退休了的有时间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租的。然后位置具体位置是离延吉多远？
3: 就那个东新四对。
2: 东新四对，咱延吉市里，如果驱车到你那个东新四对，开车多长时间？
3: 开车也就是5-6分钟。有班车，就是
2: 啊，还有公交车呢。
3: 22路、39路终点。
0: 啊，
2: 那这个位置还真挺不错的。
3: 就沿龙小区，
2: 什么小区？
3: 就是
0: 沿龙
2: 啊，新六中那个紧往里边走呗。
3: 对对对，新六中那块。
0: 啊，
2: 新六中紧往里走哈，那这个位置还。是不是韩老师还行？
0: 对对，挺好。你这是出租，你要是这房子要卖的话，这个节目一播，老多。

0: 打电话的，对对
1: 啊，但是他这个出售，你要是农村的宅基地，你挺费劲，不好整啊啊！新六州往东哈，那这个位置还真不错，你就2000块钱想外租往外租呗哈。
2: 嗯，
1: 行，然后您这个号就是您打进来的号呗。
2: 嗯呐。
1: 啊，行，
2: 住人啥都行。
1: 什么？
0: 住人？
2: 住人也中，你那有炕，那个烧火都行。
1: 挺好，
0: 行，挺好一套房。
1: 有需要的可能会，您这样，您这号我在节目里帮您公布一下，行吧？
2: 哎，行
1: 啊，有听众要是要问的话，就直接就跟您联系了啊，1317908-3508是吧？
2: 哎，对，
1: 哎，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哎，好，哎，他这个位置挺好，东西四对哈。
0: 对。
1: 哦，你看这新六中就往东一点，其实，离市里就像他说，开车还真就不远。
0: 对，像他这房呢，我觉得应该你给他一公布，应该是会接到电话
1: 啊，好处哈。
0: 我们也经常接触到，就是有想要一个农房，然后出租的或者买的这种。
1: 对他这，你看还有公交线路22、39，而且他这个要价还挺合理，他1年2000。
0: 对，
1: 其实不多，就很多城里的退休的一些，想种点地儿啊什么的哈，一年拿2000块钱，然后他这还有个50平的房子还能住。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应该是能好租。
1: 行，我在节目里吴先生帮您再重复一下啊，看看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有没有意向的。他这个位置呢是在东新四对，就是新六庄往东，他这个房子的面积是50平啊，可以住有炕啊，院子的面积有1000平，现在想对外出租，而且是公交线路也比较好，有22路、39路都可以到。如果咱自己开车的话，从延吉市里大家可以估一下这个时间哈，也不会太久，每年是2000块钱哈。吴先生联系电话是1317908-3508，1317908-3508。哎，韩老师，像这种比如说租金他一年就要2000，如果真是拜托咱们中介帮忙往外租的话，咱们这边也是10%。
0: 其实这个我们正常出租是租一年的收那个
1: 一个月的租金，
0: 对，收一个月的租金嘛。但是他这种农房咋说呢，一年反正也接不了两个，有的就是认识就能帮忙帮租就帮租了。
1: 对，
0: 但是尤其这种就是没法，就是设计收费用吧，你说收多了不是那么回事，
1: 没有多少钱，
0: 收少了就是尤其农房跑来跑去的，甚至
1: 油钱都。对，我刚才也算这笔账的，你看他一个月租金也就100多块钱。
0: 对，
1: 都不到200。你现在油这么贵，你咱是从市里头从个哪边往这儿开，油钱可能都不够给他租清。那这样，韩老师，就是您也看看身边有没有朋友留意吧。就如果有的话，直接就把号给他，他们之间自己领着去看房就行了哈。
0: 对。
1: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啊，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刚刚潘先生是想卖房，河坝串店楼上的这个朝东的河景房啊。节目结束之后呢，韩老师呢会和您沟通，然后去一下现场看看咱家房子到底应该能估到多少钱哈。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韩老师。老师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3: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4: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3: 105载风雨兼程，
4: 105载波澜壮阔。
3: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4: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2: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5: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哎。
14: 哎，铁南物业招聘管理人员一名。
13: 好。
14: 要求是60岁左右的退休人员，男性。
13: 好。
14: 哎，电话155-2674-8310。
13: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4: 哎，谢谢，
13: 再见，不客气。
14: 嗯，
13: 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要退休人员，男性。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7: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阴，0上21度至0上26度；合龙，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8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20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20度至0上27度；安图，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阴，0上21度至0上26度；合龙，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20度至0上28度；珲春，小雨，0上19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8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3: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高女士，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男性啊，电话是155-2674-8310 155-2674-8310。来接一下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13: 哎
15: 哎，我们那个招小区保安。
13: 好的。
15: 年龄60到68岁之间。
13: 嗯
15: 啊，能长期工作的退休人员优先。
13: 好、
15: 哦、哎，联系电话130-8931-1255。
13: 130-8931-1255啊。
15: 啊，对。
13: 好的，再见啊。
15: 哎
13: 哎，
15: 再见。
13: 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能长期工作的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吴先生呢是在东新四对啊，有一个平房对外出租，房子面积是50平，院有1000平啊，年租金是2000元，就在新六中往东啊，延吉市里开车也不远，公交车22路和39路都到那儿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电话131-7908-3508。131-7908-350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卖房。
0: 好。
1: 市中附近北苑小区四楼58平。
0: 嗯。交通购物啊都很方便，还有学校。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

0: 好，来关注一下信息。李先生呢是有房子要对外出售啊，北苑小区时钟附近的是一个4楼58平，附近呢购物啊交通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江女士呢，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能长期工作的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钟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周一的下午2点钟，我们再会。
1: 105年，初心未改。
2: 105年，风华正茂。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2: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少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 835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2262-2262 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

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

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看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他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才会患有这种病症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

血液、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0: 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一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

0: 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 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方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1: 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人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 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
1: 嗯，
3: 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3: 然后10年前了、啊嗯，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
1: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嗯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3: 哎、啊、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3: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3: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3: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3: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睡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3: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3: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3: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3: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3: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3: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3: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3: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3: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3: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3: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

0: 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1: 哎，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你是谁，我是你的谁，谁是谁的谁，就一个谁字引发出一连串的歌。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关于这个那些花儿那些人的主题。

0: Yeah. 俺が笑。みんな超知っと。
1: Peace。你是谁？你又希望他是谁？这个谁最后又有多少谁是谁非的故事？想起那些人，这个谁可能是一个人的一段，也可能是一个人一些年的回忆的零零总总。那么。

谁是谁的谁，第一次听这首歌被这首歌曲的逻辑关系弄得有点乱，不过有过经历的人仿佛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或许在小范围内，我们因为相同的爱好聚集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地点，于是排列组合的发生一些类似的故事，于是最后发现原来出现在你故事里的那个人也同样出现过在他的故事里。

那些花儿，那些人，总有一些迷人的坏人偶尔经过，留下惊艳的刹那，然后就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我们把这样的人定义为爱情杀手和坏人。你好，这里就是由小曾带来的《商城》。

我是你的谁，来自陈慧琳。那些风花雪月的情事，那些过路留情的情人，都是因为自己那个一触即发的情种吧。节目最后带来一首姜育恒的老歌，我是个很容易掏心的人。这里是双城情歌，我们。

0: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我州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
5: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延吉20到25度，图门20到24度，敦化20到27度，安图19到25度，合隆18到26度，龙井19到26度，汪清20到24度，珲春20到23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盛夏时节，延边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我州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夏促销，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壁垒，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这个夏天，延边文旅迎来现象级流量红利。在东北超各大赛场，延边专属明太鱼啦啦队成为全网焦点。以特色民俗舞蹈搭配本土产物、本土物产创意应援，画风新颖，氛围感十足。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延边全新文旅名片。赛场之上，明太鱼热舞彰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线下消费热潮。凭借超高网络热度，延边明太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必打卡的特色美食。在延吉市一家明太鱼料理餐馆，各种风味明太鱼菜肴轮番上桌，色泽鲜亮，风味浓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桂阳表示，自从东北超火了，客流量比去年上涨30%到40%之间，一天明太鱼能卖70到80条。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快速上新，主播现场介绍延边明太鱼产业发展现状，整条明太鱼传统晾晒工艺以及特色吃法，同时搭配专属蘸料套装售卖。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让延边特色好。

0: 好物走出延边，销往全国。延边优选直播间项目运营于海城告诉记者，延边优选连续两年聚焦毕业季，推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专属优惠，考生及新生可凭证件叠加平台消费券，有效撬动家庭庆祝类消费，拓宽消费客群圈层。延边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1: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0: 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2: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0%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0: 这个夏天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延边的球迷朋友有了观赛新去处，多个公共场所和餐饮店同步开启联动直播，体育激情与城市夜经济交相辉映，整座城市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之中。延吉市民刘凯涵表示，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啤酒节来看着东北超，非常精彩也非常热闹，很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延边华裔卡伊洛斯酒店营销部总监马巧丽说，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户外看台相比室内更有松弛感，酒店还配备了专业级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推出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系列创新举措实现政府、商户、消费者三方共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下一步，我州将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平台，不断吸纳街头小店、便民商铺等小微商户入驻，推动票根联动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让专属优惠从文旅赛事消费延伸至居民日常消费，持续拓宽消费场景，挖掘消费潜力。未来延边将持续以一票连全域、一链活全城为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商文旅体消融合消费生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王嘉欣报道。
3: 记者从珲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3.4万吨，增幅36.2%，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这里正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近年来，珲春海关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口岸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各联检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口岸管理二处处长张宇，
4: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氯化钾、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国际邮政包裹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铁路跨境货运体系逐步成熟，规模持续壮大。
3: 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高效通关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珲春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王桂平，
5: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 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浑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为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7月24号，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服务与政策关怀，搭建起联系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梁。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首先表彰慰问了优秀网约配送员、优秀快递员、优秀网络公益宣传员等先进典型，向一线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夏日清凉慰问礼包。随后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集成驿站查询、路线指引、诉求上报等多项功能，成为新就业群体随身携带的线上服务平台。活动同步发布四季关爱行动服务事项清单，标志着我州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全面启动。京东秒送配送员魏晓：
6: 愿意以此为新的起点，建筑出街文明配送，展现我们网约配送员的良好风貌，然后用踏实的服务为美丽延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组织开展了暖心服务大集、暖心趣味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关爱服务形式，凝聚起新兴领域共建共享的温暖合力。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每年七月定为我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活动月，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将贯穿全年，围绕夏送清凉、精准护航、秋送助学、家庭关爱、冬送温暖、健康护航、春送保障、权益护航四大主题，持续推出覆盖衣食住行各类服务项目，常态化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社会归属感、生活幸福感，打造延边特色关爱新就业群体工作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2023年，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在我州多个小区先行试点以来，实现业主满意度和物业收费率双双提升的良好效果。今年更多小区相继落地这种物业管理模式。作为物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阳光包干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核心抓手，打破传统模式壁垒，以透明化、精细化、共治化重构物业与业主的信任关系，为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日前，延吉市金山家园、时代家园两个小区先后启用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新模式启用以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让业主连连称赞。延吉市时代家园业主孙明奎：
7: 进物业进来之后呢，有些事情我们只要跟他反映了，及时的都会给我们解决，有一些就是我们没跟他反映的事儿，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也会及时的去处理。都是透明账户，都是公开的，我们自己在小程序上都能看见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是透明的，我们这个都挺满意的。
3: 接下来，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即将接入这些小区的物业管理平台，平台的上线应用将进一步细化物业服务标准和监管水平，让业主更加放心，让物业企业管理实现良性运转。延边正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岩：
8: 我们配合主管部门搭建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一方面实现物业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靶向化解小区物业各类民生痛点；另一方面整合线上线下便民资源，完善我州物业服务加的工作，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
3: 延边州物业行业协会委员会副书记魏家涛：
9: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州市两级社会工作部和行管部门联合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又推动了金山家园、时代家园落地阳光包干制。这几个小区涵盖不同的收费标准、不同的业态，在街道社区的支持下运行平稳，现在纠纷投诉明显下降，效果十分明显。
3: 一直以来，物业纠纷多，占用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也影响邻里和谐。 为了从根本上破解难题，延边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以党建为引

0: 引领，融合基层治理长效机制，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党员贯穿物业管理前链条，让猜疑对立转化为合作共治，实现党建强、物业优、小区和美、群众满意。这一创新举措为泉州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样本。下一步，我州将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推广阳光包干制，推动更多小区实现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就地化解，切实守护居民的居住安全和幸福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等三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 3w.ybrd.gov.cn 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8月15号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 zrdcwhfgw@163.com， 州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2026年7月24号。
0: 7月25号14点30分，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延吉对安图对阵延吉，合龙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图门，龙井对阵珲春，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邀请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期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州计划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为游客提供更多便捷选择。
0: 近日，龙井市正式开启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动9家机关事业单位，开放16个优质实践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基层锻炼平台。
1: 近日，吉林省2026年图门江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吉林密江河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密江河畔举行。6.8万尾马苏大麻哈鱼苗放流密江河，为图门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与生态环境提质升级注入鲜活力量。
0: 近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成功开展乳腺癌介入栓塞治疗，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探索精准治疗新方案，进一步丰富了肿瘤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手段。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

0: 齐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邓小平随着刘少奇来到毛泽东住处，只见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正在秋树下坐着谈话，几个人一见到邓小平都十分高兴，纷纷上前与邓小平握手。毛泽东说：
3: 小平同志，你来得好啊，我们正讨论你们那边的战局呢。
2: 邓小平说：
3: 我这次来也是向主席汇报战况的。
2: 朱德笑着说：
4: 老乡，你倒是比别人来得早啊。
2: 邓小平说：
3: 董老知道我要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让我提前一些动身，到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个话，所以我就提前来了。
2: 周恩来说：你的讲话稿我们都看了，讲得很好嘛。
3: 邓小平说：主要是介绍中原战场的情况，给代表们鼓鼓劲儿。
2: 毛泽东说：
3: 来来，坐下坐下。
2: 邓小平说：
4: 你们是不是正在开会哟？我还是过一会儿再。
2: 毛泽东说：
3: 你来得正好，坐下一起讨论嘛。
2: 众人落座，邓小平眼见任弼时不在，说：
4: 任书记呢？
2: 周恩来说：
3: 弼时同志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他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我们让他多休息。
2: 朱德笑着说：
4: 现在又多了一个糖尿病，医生强迫他休息，规定每天最多工作4个小时。
2: 周恩来说：
3: 主席，你接着讲。
2: 毛泽东点燃一根烟，抽了两口。
3: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了，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效看到了。
2: 周恩来说：
3: 现在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2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已达到168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
2: 刘少奇说：
3: 这当中有10000000人实行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生产热情很高，踊跃参军之前，这股力量是巨大的。
2: 毛泽东说：
3: 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
2: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可以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为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进行一次全面的部署与安排，做好迎接胜利的各项准备。
3: 朱德说：自从

我们从延安出来以后还没有开过一个全体会议呢？周恩来说，全面的大反攻即将开始，开这样的一次会议有利于更好地协调各个战场的军事战略。刘少奇说，现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它的成立不仅能够更有力地支持战争，还将为全国解放后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探索经验，培养人才。会议也要考虑到这个有利因素。正说着，陈开尧和二丫提着食盒走了进来。陈开尧大声地说，首长开饭了。朱德笑着说，好好，边吃边说。陈开尧和二丫将饭菜摆在磨盘上，最中间摆的就是那盘辣椒炒腊肉。毛泽东笑着说，二丫同志，我好像闻到有腊肉的味道啊。二丫指着那盘腊肉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我不会炒这个，没炒好，您看黑乎乎的。毛泽东俯身闻了闻，嗯，还真是腊肉啊，哪里来的呀？邓小平说，是我带来的，不多，我知道你们这儿吃不到这个，带来让你们尝个新鲜。毛泽东笑着说，好啊，还是你邓小平晓得我们几个的口味啊。说着夹起一片腊肉放进嘴里品尝着，嗯，好吃，好腊肉。哎，朱老总、少奇，你们吃啊。众人纷纷动起筷子，都吃得有滋有味。朱德说，好味道，就是咸了一些。二丫不安地说，我放了酱，放完才知道这肉是腌过的。朱德笑着说，我可不是怪你呀，不知者不为罪嘛。二丫这才轻松下来，和陈开尧一起离开了。朱德对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刚到大别山的时候粮食紧张得很，现在怎么样啊？邓小平说，现在好多了，刚开始我们在后勤保障方面犯了一些错误，有些同志和老百姓争粮食，甚至还出现了抢粮的事情，今天我再次检讨。毛泽东说，你们及时制止了这股歪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吗？刘少奇说，土改的复查情况进行得怎么样？邓小平说，我走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复查一遍了，复查的结果令我们很震惊也很心痛，以前的土改很多地区不是蜻蜓点水敷衍了事，就是打击面过宽，伤害了中农，通过这次复查重新分配土地近百万亩，我们准备在某些地区再进行二次复查，争取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说，好，只有解决了老百姓的土地问题，你们的后勤才有保障嘛。邓小平点点头，是啊，现在土地改革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这天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结婚的大喜日子，然而机关大院内一如既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陈开尧和金璐往刘少奇的卧室内抬进了一张单人床，与原有的单人床并在一起，就算大功告成。都收拾好后，陈开尧去刘少奇工作的屋内向他汇报，但看到刘少奇专心工作的样子，又不敢打扰，便悄悄地想退出来。这时候刘少奇看到了他，小陈啊，有事吗？陈开尧说，也没啥事儿。刘副主席，现在是不是该去接王光美同志过来了？刘少奇一怔，这才想起今天是他与王光美结婚的日子。哎呀，我倒忘了，多亏你提醒。小陈，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们到百里村去一趟，把王光美同志接过来。直到这天晚上，婚礼开始举行，机关大院才有了一点喜庆的气氛。

院子东边的大柏树上本来挂着一盏电灯，只是还没通电，亮不了。战士们便在旁边挂了几盏马灯，又在灯下摆了两张办公桌，蒙上一块大红绒布，这里变成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婚礼舞台。在人们的簇拥下，有些局促的刘少奇和王光美走了过来，有人适时地打开桌子上那台老式唱机，大喇叭里很快传出延安时期的歌曲。随着乐曲声，周恩来、朱德等人都走到空地中央跳起舞来，孩子们也在旁边追打嬉闹着，笑声阵阵。刘少奇站在又是喜悦又是紧张的王光美面前，向他伸出了邀请的手。王光美羞涩的一笑，和刘少奇加入跳舞的行列。看到首长们难得轻松的欢歌热舞，陈开瑶和警卫连的战士们也都很开心，一起随着音乐打着拍子。陈开瑶还不时地看向对面的二丫，恰好二丫的目光也看过来，两人的目光刚一接触，又赶紧避开。这时那盏电灯突然亮了，照得现场明如白昼，大家都欢呼起来。李娜跑到灯下，看着发亮的灯泡，高兴地大叫着，哦，好亮啊，好亮啊。朱德喜悦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发的电，我们有了自己的电了。周恩来笑着说，少奇、光美，你们看，这电早不来晚不来，在你们婚礼上它就来了，这预示着你们夫妻两个恩恩爱爱，生活红红火火呀。王光美说，谢谢周副主席的祝福。刘少奇说，也预示着我们的道路越走越亮堂。说得好，说得好。朱德呵呵笑着，转头又对大家说，静一下，静一下嘛。下面我们欢迎刘副主席和小王给大家出个节目，好不好啊？众人一边喊好，一边鼓起掌来。放歌声嘹亮，人人欢笑，此时此刻大家的思绪仿佛又飘回到了延安。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结束的当晚，西柏坡的打麦场上要放一场电影。天黑以后，打麦场上亮起了几盏电灯，宽大的银幕就挂在两棵树之间，银幕前面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有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还有一些战士和工作人员，其余都是西柏坡的村民。因为是这辈子头一次看电影，村民们都很兴奋，吵吵嚷嚷的，搞得打麦场上像赶大集一样。二丫和严春草等妇女坐在一起，这时的严春草肚子已经很大了，可为了瞅瞅新玩意儿，她还是不顾劝阻跑来了打麦场。二丫虽然就坐在几位妇女旁边，可他们聊天说的话却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他一直在留神看着斜前方，那里陈开瑶和鱼儿正在说着话。鱼儿是和更生一起来的，看到两人，陈开瑶心中五味杂陈，尴尬地说，更生你怎么，鱼儿你也来了。鱼儿摆弄着衣襟说，来了。更生笑着说，听说这边放电影，咱村好些人都来了。陈开瑶结结巴巴地说，是是啊，我刚瞅见司令他们了。哎，在那边。人群中有人冲着更生招了招手，更生便匆匆和陈开瑶道别离开了。鱼儿看了陈开瑶一眼，犹豫了一下，也还是随着更生走了。陈开瑶呆呆地望着更生和鱼儿的背影，片刻后突然感到有些不妥，回过头就发现二丫正在注视着自己，她尴尬地对她一笑，连忙向投影机方向走去。电灯熄灭，一道光柱打到银幕上，电影开始了。电影开始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散着步走了过来，边走边说着话。

话，周恩来神情悲痛地说，冯玉祥将军响应五一口号的号召，立即回国，在回国的途中乘坐的客轮在黑海发生了大火，冯先生他……毛泽东听完猛地吸了两口烟，走到一棵树边，伸手一掌狠狠击在树上。冯焕章虽然出身于旧军阀，可是他毛泽东说，新政协眼看就要召开了，焕章先生这个时候遇难，不能看到这一刻的到来，让人痛心，不胜唏嘘，不胜唏嘘啊。恩来，李济深他们出发了吗？周恩来说，还没有，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毛泽东说，冯先生的遇难给我们敲了警钟，无论是国民党特务追杀也好，还是天灾也好，我们可不能再听到有民主人士遇难的消息了。周恩来说，是的，我已经给钱之光、潘汉年他们发电，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坚决保障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毛泽东点点头，他本来还想看一会儿电影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没有心情了，便转身向中央机关大院走去。陈开尧远远看到，赶忙跟了过来，但毛泽东却向他摆了摆手，示意要他回去看电影。陈开尧于是向金鹿使了个眼色，金鹿默默地跟随在毛泽东身后向机关大院走去。陈开尧刚走回打谷场，迎面就遇上庚生牵着鱼儿的手走了过来。看到对面的陈开尧，鱼儿急忙甩开了庚生的手。陈开尧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奇怪地问两人，咋不看了？庚生说，那女的太惨了。陈开尧一笑说，嗨，对了，我爹还好吧？庚生说，好着嘞。陈开尧说，黑灯瞎火的，你们道上注意点。庚生说，没事儿，喜子哥，你啥时候回村啊？现在还没空，你们赶紧走吧，甭太晚了。庚生说，这就走，你回村的时候可得言语一声啊。陈开尧说，好。玉儿，我前些日子我去石家庄，没见着你哥，他忙着嘞。玉儿一撇嘴说，没见着你跟我说个啥呀？陈开尧有些尴尬地说，我不是。正磕巴着，二丫和严春草几人也走过来。陈开尧有些慌乱地向二丫招招手，哎，二丫你过来。二丫走到陈开尧跟前说，啥事儿啊？陈开尧说，没啥事儿啊，这是鱼儿，这是庚生，都是我们村的。二丫看着鱼儿说，鱼儿这名真好听。陈开尧又向鱼儿介绍说，这是二丫，我们伙房的。鱼儿询问二丫说，你跟陈连长？二丫说，啊，他是我的领导。陈连长，你老说带我去你们村，啥时候去呀？陈开尧说，等忙过这阵儿。庚生，还不赶紧走？庚生拉了一把鱼儿说，走，鱼儿咱走了。鱼儿和庚生离开后，二丫也没再搭理陈开尧，与严春草相伴向村西走去。路上严春草对二丫说，二丫瞅出来没？二丫一下没明白说，瞅出来啥？严春草说，你呀傻子，你没瞅见陈连长跟那个鱼儿有啥？二丫说，他俩能有啥？陈连长不是说了一个村的呗？严春草说，你呀赶明儿问问他。二丫说，问他啥？严春草说，嗨，你就问他，你跟鱼儿是咋回事，瞅他咋说。正说着，严春草突然觉得腹部一阵剧痛，弯下腰去。二丫关切地询问，
咋的？

0: 孩子又踢你了。严春草说，二丫快扶我回去，我怕是要生了。二丫一听，连忙扶着严春草到一处草垛旁坐下，自己快步向村西跑去喊人。严春草是难产，幸亏二丫及时叫来了朱仲立大夫，这才母子平安。朱大夫成功地为严春草接生下一个男婴，这让严三奇感激不已，不住地感谢朱大夫，又感谢共产党。有人欢喜，就有人愁。这边严三奇家大摆筵席，那边严大头却又多了一肚子闷气，回家不免又狠狠地埋怨了一番李大脚。自打上次批斗事件以后，李大脚也有些怕了严大头，任他怎么埋怨也不敢顶嘴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62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

0: 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通过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听众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些往昔的画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她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

界声名鹊起，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福林的同意后，他历经4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10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歌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他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1: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世正。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3503888，珲春7505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

0: 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

0: 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 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

0: 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力，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

0: 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为什么等不变坏事情做好的。
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局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

0: 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
1: 好消息，好消息，资深藏医冉老师来坐诊了。冉老师从事藏医诊疗数十年，好多患者都说调理实在有效。7月24日至25日来延吉金科藏药馆坐诊2天。冉老师擅长调理这些毛病：脑梗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头晕手麻、胸口闷、血管堵，还能提前防中风、胃肠不适、咳嗽肺病、身上长结节、囊肿、息肉、肝肾不好、腰腿风湿疼，各类老年慢性病都能看。用传统藏药调理，从根上改善身体，老顾客口碑都很好。本次看病福利划算，线下当面拔诊比手机线上问诊看得准。这次问诊拿药都有优惠，性价比很高。坐诊时间7月24日、25日。提醒大家，来的时候带上之前拍的片子、体检报告单。冉老师平时特别忙，这次线下坐诊机会难得，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不确定。有身体不适的长辈千万别错过。预约电话0433-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晚上的七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在上周呀，也给叔叔阿姨们留了一个作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7月24号了，距离我们八一建军节呢是越来越近了。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主题就是迎八一啊。那么咱们可以唱一些军旅歌曲，朗诵一些和军旅有关的诗歌，或者是弹一些这样的有关于咱们军旅的这样的曲子，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上周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留作业了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准备好，现在目前呢已经有两位听众等候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电话机旁，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迎进。首先迎进的是来自于哈尔滨的王叔叔。王叔叔您好。
1: 贝贝晚上好。
0: 嗯，王叔叔晚上好。
1: 嗯，刚刚说到了吧，幸福啊。
0: 嗯，
1: 八一就要到了。
0: 对
1: 啊，我今天就用口琴吹奏一曲我爱蓝色的海洋。
0: 嗯，好的，请您开始。
1: 开始啊。
0: 嗯。

0: 好的，谢谢，谢谢王叔叔啊！哎呦，感觉吹得真的太好了，咱们这个有抖音平台上的听众都给您点赞呢，非常的棒，谢谢您带来这样精彩的表演。
1: 现在音量咋样？感觉
0: 非常好，刚才声音也非常清楚。
1: 那就行。
0: 嗯，效果很棒，
1: 很
0: 谢谢您。
1: 那还好。
0: 嗯，
1: 我原先吧，我用那个愿意用那个掰伴奏。
0: 哦。
1: 他们说掰伴奏没有这个清晰，伴奏音。
0: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伴奏啊，因为这个音乐可能有的时候忽大忽小啊，就影响咱们，会掩盖住咱们本身的口琴的声音的。
1: 对，再一个手机有时候也是
0: 对
1: 有降一种降噪的。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下次还是尽量就是直接吹口琴就可以了，不需要伴奏，已经很好听了。
1: 行行行。
0: 嗯。
1: 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谢谢王叔叔啊，作业完成很棒，100分，谢谢。好的，谢谢王叔叔。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张先生电话，张先生您好。
2: 贝贝晚上好啊。
0: 哎，晚上好。
2: 这个八一建军节快到了。
0: 嗯。
2: 向这个全体的这个解放军志愿员呢，
0: 嗯，
2: 向他们致敬吧。
0: 嗯。
2: 我们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吧。
0: 嗯，是的，
2: 这个守卫我们的和平，守卫我们的安全。
0: 嗯，
2: 这个我要把一首《军中绿花》唱给他们。
0: 好的，
2: 总不唱了，台上不熟，唱
0: 唱啊。好的，请您开始。
2: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站岗至今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地祝福妈妈，祝妈妈健康长寿，待到寝宫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远方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军队的男儿也有情，也愿伴你走天涯。只因我众人在见，只好把爱情放下，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

但愿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不要。

0: 别烫着了。
1: 好的啊，我感觉张先生特别每次都很谦虚哈、啊，但是真的唱得挺好的，特别是我记着您唱那个二人转，还有咱们这些有点民间这意味的那个小调啊什么，唱得也特别棒啊，所以说您不用谦虚。
0: 是，其实我也是准备那个，但是我一听开头说要唱军旅歌曲，我冷不丁
1: 临时转，挺好挺好，说明咱们曲库还是非常的多的啊，这个歌曲储备很大，很储备量很大。
0: 谢谢李姐了啊。
1: 好的，谢谢您，好的、
0: 哎、
1: 啊，好的，感谢张先生啊。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尾号为6205的听众，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您进没进直播间啦？
2: 贝贝晚上好。
1: 哎，你
2: 好。
1: 哎，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咱们这个怎么没有登记您名字呢？
2: 我姓刘，我是相约晚晴群里的心静如水
1: 啊。您好，哎呦，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欢迎刘阿姨。
2: 我今天晚上特意请假回来一个小时唱，准备要唱两首歌，因为机会太少了，有好多好多的歌曲都没有机会唱。所以今天晚上准备头一首短一点。这样
1: 好的，好的，请您开始吧。
2: 好的，好嘞。哎，我把收音机闭掉了。
1: 对，要不咱们有这个回响啊，有延迟，影响咱们唱歌。对，
2: 先唱一首《绣红旗》啊。
1: 好的，请开始。

盼到了你，盼到了你。

0: 好了，第一个唱完了，再唱一首老歌也是。
1: 嗯，好的。
0: 马儿你慢些走。
1: 好的，请开始。

迷人的景色，看个够。给我的徒弟，好像是去。

几铺就没见过青山碧翠美如画，没见。

到多么情忧、哦哦哦、别让马铃憔悴，林中的寂静

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永远随着我的梦。

0: 哎，听听上一段那个一定上好。
1: 啊，没事儿啊，没事儿，挺好，挺好的。只要咱们重在参与啊，咱们不要有那么大心理压力，咱们唱完了心里开心就可以了。好，刘阿姨，
0: 是的，高兴。
1: 嗯，高兴就好。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感谢参与。好的，接下来迎进等候多时的来自于天津的我们的老听众啊啊，这位大爷你好，天津的我们的一位非常熟悉的听众，你好，
2: 贝贝老师您好。
1: 嗯，晚上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
2: 我唱一首想家的时候。
1: 嗯，好的，请开始。
2: 好，等会儿啊。
1: 嗯，好的，没事儿。
2: 那个
3: 开机 U 盘模式。TF 卡模式。
2: 哎呀，等时间长这个嘛这个又给过去了。
1: 嗯，好的。

0: 好的，谢谢。哎，非常的有这个感觉，就能唱出那个味道啊，让我一下好像感觉。想问一下叔叔，您这个您有参过军吗？
1: 呵，您算问着了，我当过兵，
0: 是吧？哎呦，感觉从您唱歌的那个状态当中，感觉您就是应该参过军，有这个经历的，能唱出这个感情来啊。
1: 我是77年参军
0: 啊，
1: 82年回来的。
0: 哎呀，那我一直称您年纪应该不大呀。
1: 不大，我77年正好18周岁嘛。
0: 天哪，那我这么久一直称呼您，真的我是有点非常抱歉了。以后那您贵姓啊？以后我直接称呼您先生。
1: 我姓牛
0: 啊，牛，对，牛先生啊。可能说咱们有的时候觉得年纪可能有点长啊。那我知道了，牛先生，那么非常感谢。
1: 那个年代当兵啊，到那以后我真想家呀。
0: 肯定的，那个时候能想到哈。所以咱们唱出了当时那种感情，我们也听出来了。
1: 哎呀，这歌总不唱吧，不俗了总哎呀，复习复习以后再唱吧。
0: 是的，以后咱们可以经常多唱一唱咱们的军旅歌曲哈。
1: 好嘞，
0: 好的，谢谢
1: 老师，再见。
0: 好的，谢谢牛先生。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哎呦，闹出乌龙了啊，叫了这么长时间的大爷，其实人家还很年轻，人家77年才当兵，才18岁，那到现在才年纪也不大啊，这也是被人闹出乌龙了，非常抱歉啊，跟刚才这位牛先生说声抱歉。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继续开通，接下来迎进是安徒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0: 晚上好。
2: 哎，今天是不是八一节吗？
0: 对，
2: 咱们学一首歌。想学一首歌，唱的不太熟了，请谅解。
0: 没事的，请开始。
2: 我唱一个六舍坚毅。
0: 好的，请开始。

我在他的身边，我脸上的微笑就是那高的光明。啊，这有点苦啊，不要我一人。

真心爱慕你，爱你我才格外的有这一对。我是不是呀，真心爱慕你，爱你我才格外的有这一对。

0: 谢谢张先生啊，非常激昂的一首歌曲啊，而且呢，我们感觉这音调挺高的啊，咱们唱上去不容易，很棒啊，辛苦了，谢谢您，
1: 谢谢
0: 哎，好的，谢谢，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全先生，全先生你好，
2: 贝贝好，
0: 你好，晚上好，
2: 今天我来电子琴演奏一首50年代的这个电影，
0: 《
2: 红色娘子军》插曲，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非常经典的歌曲，请您开始。
2: 太经典了，
0: 是的，
2: 谁都会啊。
0: 是的，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哈，对吧？好的，请您开始。

0: 好的，谢谢啊，每次都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这么完整的曲目啊，而且呢非常的好听，也让我们重温了那段精彩的这个往事哈。嗯，谢谢您。
1: 谢谢。
0: 好的，谢谢全先生。嗯，好的，再见。那么每次全先生啊都给我们带来一段非常非常完整的电子琴的演奏，而且歌曲都非常的经典，让我们回忆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哈。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宋叔叔。宋叔叔你好。
2: 贝贝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今天我们贺家组合唱一首十五的月亮。
0: 好的，
2: 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最可爱的子弟兵。送给保卫祖国最可爱的人。
0: 好的，请您开始。
2: 严红。
3: 好。贝贝老师好。
0: 嗯，阿姨好。
3: 好，给上各有都点赞，唱都棒。

0: 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1: 我在家乡。

0: 谢、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贺家组合啊！咱们虽然说没在一个城市很，很时隔这个千里之外啊，但是咱们这个配合的还是很棒的啊，还是要鼓鼓掌，谢谢。嗯，
0: 好，
2: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叔叔阿姨带来的精彩的歌曲啊，谢谢你们的参与。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的我们的老听众崔阿姨，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崔阿姨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1: 嗯，阿姨晚上好。
3: 我庆祝白将军将军节、
1: 嗯、
3: 我准备的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0: 回来。
1: 好的，谢谢崔阿姨啊！感觉崔阿姨虽然是咱们曹燕竹的一位阿姨，但是咱们汉族歌曲唱的也特别棒啊，而且曲库还特别多，我们都没有重复的歌曲啊，非常棒！谢谢崔阿姨。
0: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啊，给我们送来的这份祝福。接下来呢，我们迎进的是刘先生电话。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贝泽老师，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2: 我安徽的老顽童来了。
1: 啊，你好，欢迎。
2: 你好，你好。
1: 嗯。
2: 过两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
1: 是的。
2: 我拿我来说吧。我有今天的这个幸福的生活呀，真是感谢君，感谢党，感谢祖国。
1: 嗯，
2: 今天晚上我唱一首《军港之夜》。
1: 好的，请您开始吧。
2: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月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0: 对不起大家。
1: 啊，没事没事的啊，咱们唱歌呢都是为了心情好啊，咱不要压力，唱的中间有这个忘词儿的或什么的都是没关系的啊，整体来说非常好的啊，很棒的，谢
0: 谢
1: 您。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哎，好的，谢谢啊。好的，在这也跟我们所有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啊再说一下，咱们不用有这样紧张啊，哪怕是我们忘词儿啦啊，唱错啦啊，中间有停顿啦啊，没有跟上节奏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为让大家能够通过音乐感受到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放松的演唱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2: 贝贝老师您好。
1: 嗯，晚上好。
2: 我退出来吧，小队小队。
1: 嗯，
2: 退出。
1: 嗯，
2: 我来到八一了，我唱一首看见你们格外亲。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嗯，

乡下同志们进了沟，刀劈狗汉奸，枪击鬼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扫跑楼，一同闹建筑，一同。

八年打走了日本兵，你们又去打蒋匪，迎接新战斗。从大胜利到如今，山西水心天地心，松露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村。每逢我遇见那高兴的事儿，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想起人盼亲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

0: 谢谢贝贝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刘阿姨啊，非常完整的演绎了这首歌曲，相信很多的听众听到这首歌都能够回忆到当时的那个年代哈、啊。

0: 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个年代的歌曲。谢谢阿姨。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发现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嘛都特别的厉害啊，针对于咱们像以前的那些经典的歌曲都能记得非常清楚，歌词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说呢，也是代表那个时代大家的那种斗志昂扬的状态。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汪清的阿姨。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0: 晚上好。
2: 哎，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也好。我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好的，请开始。
2: 滚

座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

0: 了，这首歌难度很大的啊，而且呢它不光是对咱们的气息要求高，而且要有那个年代能唱出那种历史这个感觉
1: 啊那个好，那个好气啊
0: 对，这首歌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底气，然后还有咱们有那个历史，能把那历史的那种感觉唱出来，其实不容易的，谢谢您很棒啊好的，谢谢
1: 谢谢
0: 好的好的，和我们的这位汪青的阿姨说声再见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浅浅的预热一下啊，因为在下周的周五7月31号啊，咱们呢是也要再来一次，这次是正式的啊，因为我感觉这周好像有一些叔叔阿姨好像没有准备好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次啊，在7月31号下周五的时候，那么那真的是第二天就是八一节了，那就真的是迎接八一节啊，我们也是提前给大家再布置一下，如果说没有准备好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再用一周的时间准备一下您有关于军旅的歌曲，甚至呢可以在咱们演唱歌曲表演节目之前先说一段祝福的话或者朗诵的一些内容，这样呢结合起来，我们就像你的我叫什么啊，我是谁，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咱们可以自己组织一段报幕的词啊，也可以提前准备一段这个祝福的话，然后呢再开始表演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当做咱们是有一次小型的八一联欢晚会哈，正好是晚上这个时间，那么也希望叔叔阿姨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下周五的晚上，下周五7点到8点，我们共同来赴这一场八一咱们的晚会之约啊，希望叔叔阿姨们带来精彩的节目，那么咱们不只是唱歌啊，像朗诵啊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就是有叔叔阿姨说我不太喜欢唱歌，我喜欢朗诵，可以的，原创的或者是咱们朗诵一些以前的这样的诗歌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像是吹口琴呐 电子琴呐 包括呢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乐器演奏唱歌戏曲京剧所有的这种节目类型都欢迎大家。那么我们都可以在下周五的晚上和大家共同的来见证大家的精彩。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

0: 分析并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线上社零额领跑全省，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三季度是决定全年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深入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珲春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延吉城市会客厅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龙井两万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和龙宇光通信核心器件等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敦化河浜储能电站、图门晨兴储能电站、延吉成立专用汽车、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推动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图门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项目提高投资强度，围绕灾后重建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着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继续办好商品房、汽车展销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持续掀起消费热潮。要着力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准确把握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快推进延吉茂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海兰台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支持热门景区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展陈等新型体验项目，策划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要着力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向好，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用足用好各类政策工具，不断扩大清洁能源、铜金矿、二手车、中药材、冷冻肉类等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盛夏时节，延边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我州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夏促销，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壁垒，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活力。 这个夏天延边文旅迎来现象级

0: 级流量红利。在东北超各大赛场，延边专属明泰鱼啦啦队成为全网焦点，以特色民俗舞蹈搭配本土物产创意应援，画风新颖，氛围感十足，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延边全新文旅名片。赛场之上，明泰鱼热舞彰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线下消费热潮。凭借超高网络热度，延边明泰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必打卡的特色美食。在延吉市一家明泰鱼料理餐馆，各种风味明泰鱼菜肴轮番上桌，色泽鲜亮，风味浓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1: 平时也爱吃，然后最近不是东北超火了嘛，然后明泰鱼舞那个火了之后，偶尔也刷到抖音，然后呢今天尤其是想吃了，然后过来尝一尝，还是之前的老味道，特别好吃。
2: 哎，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泰鱼舞，然后说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泰鱼，然后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吃辣的，对吧？然后正好晚上呢说尝尝那个明泰鱼这个鱼皮，感觉口感挺脆，然后吃着呢也非常可口。
3: 哎，带来了太多的实惠了，自从咱们东北超火了以后啊，这个那个咱家那个客流量啊，比去年是上涨了30%-40%之间，一下子非常火，一天光明泰鱼能卖到70条-80条之间。今年的暑假的来的目前来的客流量是去年比去年多的一大截。
0: 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快速上新，主播现场介绍延边明泰鱼产业发展现状，整条明泰鱼传统晾晒工艺以及特色吃法，同步搭配专属蘸料套装售卖。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让延边特色好物走出延边，销往全国。
4: 咱们直播间嘛，一直卖的都是那种丝好的明泰鱼，是因为迎合大众嘛，更多的人能更好的吃到它，然后都给大家配好的蘸料嘛。现在明泰鱼的一个火爆，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整条的明泰鱼，然后那个分享给更多的人嘛，想让他们想吃的能买得到嘛。然后呢，推出整条明泰鱼之后呢，销量有明显的一个增长。
0: 明泰鱼的爆火不是孤立的美食现象，而是延边州票根联动全域消费模式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延边州商务局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联动文旅体育多部门，整合全域业态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及消费动能。从商贸节庆到文旅景区，从体育赛事到交通出行，延边票根联动持续拓宽消费场景。2026年，延边票根经济迎来全新迭代升级，延边抢抓东北超赛事流量风口，联动银联云闪付重磅打造线上专属平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完成从线下分散活动到线上一体化运营的跨越式升级。目前平台已汇聚130余家优质商户入驻，彻底打通赛事票、高铁票、飞机票、高速票等各类票据壁垒，实现票根线上上传、自助兑奖、权益直达，推出6大主题权益包，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同时平台聚力打造爆款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延边票根 IP，一分钱吃冷面爆款活动热度持续攀升，每轮主场赛事前后3天，球迷凭各类票根即可申领优惠券，超低价格打卡16家延边知名冷面店，单轮福利投放2000份，引爆球迷消费热潮。此外还连续2年聚焦毕业季，推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专属优惠，考生及新生可凭证件叠加平台消费券，有效撬动家庭庆祝类消费，拓宽消费客群圈层。
5: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富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富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折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富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0: 这个夏天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延边的球迷朋友有了观赛新去处，

0: 多个公共场所和餐饮店同步开启联动直播，体育激情与城市夜经济交相辉映，整座城市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之中。
1: 今天我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啤酒节，来看着东北超。我觉得这个啤酒节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热闹，我很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
2: 我们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朋友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户外看台相比室内更有松弛感，我们配备了专业级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
0: 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系列创新举措实现政府、商户、消费者三方共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未来延边将持续以一票连全域、一链活全城为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商文旅体融合消费生态，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
3: 记者从珲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这里正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近年来，珲春海关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口岸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各联检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
4: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氯化钾、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国际邮政包裹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铁路跨境货运体系逐步成熟，规模持续壮大。
3: 如今珲春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高效通关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为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光复后的建党、建政、建军工作。1945年8月，延边光复后，日伪残余与国民党势力勾结，土匪风起，形势复杂。抗联干部江信泰率队返回延吉，迅速吸收进步分子入党，于10月成立中共延边委员会，江信泰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延边委员会确定发展党员、扩充部队、加强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发表告中朝民众书，号召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军工作同步展开，以群众武装为基础，编成延边警备旅。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随后成立，在政权空白期代行基层职能，发动反奸清算斗争。11月，官吏干部到达延边，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成立，雍文涛任书记。此后，各县县委和民主政府相继组建，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公布十大施政方针。朝鲜义勇军一部与警备旅合编，壮大了武装力量。至1946年7月，延边部队基本肃清匪患，保卫了新生的民主政权。延边地委始终重视民族团结，为东满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2023年，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在我州多个小区先行试点以来，实现业主满意度和物业收费率双双提升的良好效果。今年更多小区相继落地这种物业管理模式，作为物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阳光包干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核心抓手，打破传统模式壁垒，以透明化、精细化、共治化重构物业与业主的信任关系，为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
2: 日前，延吉市金山家园、时代家园两个小区先后启用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新模式启动以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让业主连连称赞。
3: 新物业进来之后呢，有些事情我们只要跟他反映了，及时的都会给我们解决。有一些就是我们没跟他反映的事儿，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也会及时的去处理。都是透明账户，都是公开的，我们自己在小程序上都能看见，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是透明的，我们这个都挺满意的啊。
2: 接下来，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即将进入这些小区的物业管理平台，平台的上线应用将进一步细化物业服务标准和监管水平，让业主更加放心，让物业企业管理实现良性运转。
4: 我们配合主管部门搭建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一方面实现物业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靶向化解小区物业各类民生痛点；另一方面整合线上线下便民资源，完善我州物业服务加的工作，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
5: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州市两级社会工作部和航管部门联合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又推动了金山家园、时代家园落地阳光包干制。这几个小区涵盖不同的收费标准、不同的业态，在街道社区的支持下运行平稳，现在纠纷投诉明显下降，效果十分明显。
2: 一直以来，物业纠纷多，占用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也影响邻里和谐。为了从根本上破解难题，延边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以党建为引领，融合基层治理长效机制，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党员贯穿物业管理全链条，将猜疑对立转化为合作共治，实现党建强、物业优、小区和美、群众满意。这一创新举措为泉州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样本。下一步，我州将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推广阳光包干制，推动更多小区实现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就地化解，切实守护居民的居住安全与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2026年暑运期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洲际化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为游客提供更多便捷选择。 近日，龙井市正式开启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动九家机关事业单位开放16个优质实践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基层锻炼平台。近日，吉林省2026年图们江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吉林密江和大麻哈渝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密江河畔举行。6.8万尾马苏大麻哈鱼苗放流密江河，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与生态环境提质升级注入鲜活力量。
6: 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等三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8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

0: 幺，邮箱 zrdcwhfgw@163.com。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7月24日。
1: 7月25号14点30分，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安图对阵延吉，合龙对阵敦化，王清对阵图门，龙井对阵珲春，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

0: 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5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陪大家阅读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地心游记》。小说出版于1864年，一经问世便以它精准的科学预见性和超凡的想象力风靡世界。那么作者儒勒·凡尔纳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这本书创作于何种背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他为什么能够风靡全球至今不衰呢？让我们

一起开启今天的共读。1828年，法尔纳出生于法国西部海港南特。南特是法国大港口之一，也是当时法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全城内外都与大海息息相关。虽然在城里看不见大海，但是呢，街头巷尾处处都充满着海洋的气息。法尔纳是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他一出生便给予厚望。他的父亲呢，是一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但是法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在码头上，从遥远海岛来的高大三桅帆船是小法尔纳最感兴趣的事物。每当看见一艘船扬帆出海，他整个身心便飞到了船上。他还喜欢听人讲一些新奇神秘的故事，尤其是在姑妈家，常常会遇到一些从美洲回来的人。法尔纳对他们亲身经历的冒险故事心驰神往，比如穿越洪荒的原始森林。6岁时，法尔纳开始去幼儿学校学习，那里的老师呢，是一位船长的妻子。但是船长在30年前远航后再也没有回来。法尔纳的老师不相信丈夫会遇难，她坚信他是最好的水手，什么困难都不会打败他。老师的故事在法尔纳幼小的心灵激起了层层涟漪，对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小小的种子。9岁时，法尔纳便被送进了小学。他长得又瘦又高，喜欢踩着高跷在学校里疯跑。放学后呢，会组织同学一起去书店看课外书，老板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张桌子。每当法尔纳读到有关海洋的书，就会如痴如醉地沉入无边的幻想之中。当时他最喜欢《鲁滨逊漂流记》和《瑞士家庭鲁滨孙》，常常被书里那些有趣生动的故事吸引，为主人公紧张刺激的冒险而激动不已。有一年暑假，法尔纳在卢瓦河畔认识了一位退役的海员，听说他曾亲眼见过海蛇，法尔纳就特别感兴趣，一有时间就带着他的弟弟去找海员，缠着他讲大海的奇遇。虽然这些故事周围渔民早已听厌，可是兄弟俩呢却听得入神。11岁时，他曾志愿上船当见习生，要远航印度，结果被家人发现接回了家，并且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最后他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童年的经历，客观上促使了法尔纳一生都驰骋于幻想之中，并创作出了诸多著名的科幻作品，被后世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生活在19世纪的儒勒·法尔纳，以他渊博的知识、天马行空的想象，创造了一部又一部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除了著名的《地心游记》，法尔纳还创作了天下闻名的三部曲，大家可能都熟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2万里、神秘岛，另外呢还有机器岛、80天环游地球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情节惊险，人物生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和创造性于一体。很多故事呢都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他的作品，依然会被故事里壮观的景色、惊险的情节、巧妙的构思所吸引、所折服。
1863年，法尔纳创作了《地心游记》，这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幻小说。全书以紧凑的笔法记载了旅途中的艰险经历和地底下的种种奇观。像法尔纳的所有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不仅文笔流畅，情节波澜起伏，而且有着浪漫而合乎科学的非凡想象力，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幻想世界。但是和大多数科幻小说不同，《地心游记》并没有大量专业深奥的词汇，行文也并不晦涩，而是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的气息。作为探险类的小说，《地心游记》的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全书以一张神秘的羊皮纸作为引子，牵出了叔侄辩论、冰岛火山、海底10000英尺、缺水、与同伴失散、遇险、暴风雨、爆炸等情节。随着情节的一步步深入，黎登、布洛克三人在地心探险所经历的种种惊险曲折的场面，生动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带给读者别样的艺术享受。科幻小说的精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在小说中，法尔纳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让读者学到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想象的神奇与瑰丽。《地心游记》发表之后反响强烈，不久便风靡世界，享誉全球。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剧本，搬上了荧幕。《地心游记》每个版本的电影在西方各大影院上演时都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作为一部经典科幻小说，《地心游记》在中国也已经有100多年的译介和传播历史。1903年，鲁迅根据当时的日本译本，第一次把它译介到国内，译名为《地底旅行》。这不仅为国人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门类——科幻小说，还间接促成了本土科幻小说的诞生。《地心游记》在鲁迅先生的首次翻译之后，复译版本也在不断地涌现，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现在呢，《地心游记》有80多个译本，涉及60多个出版社，可见《地心游记》在国内的火爆程度。这部小说将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的情节、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真的奇妙幻想融于一体，让读者时而进入险象环生的险恶环境，时而又走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读起来既让人赏心悦目，也让人惊心动魄，难以忘怀。它充分地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细腻的文笔和奇妙的构思，其中蕴含的冶金、工程、水利、动植物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是让人耳目一新。那么这本小说塑造了什么样特质的人物和怎样的科幻场景呢？作者法尔纳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哪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预见和假设呢？这些预言和假设人类有没有实现呢？接下来我们一同翻阅这本书，为大家梳理这本书的故事脉络。小说的主角是黎登·布洛克先生，是约翰大学矿物学教授。他的侄子兼助手阿克塞尔和女仆马尔塔，以及他17岁的养女格劳班和他住在一起。年纪五旬的黎登·布洛克先生瘦高身材，体格强壮，有着地质矿物学研究所需要的一切天赋，在学术界的声誉如日中天。和一切天才教授一样，黎登·布洛克说话并不利索，

上课如同独白，矿物学的那些拗口的名词经常让他突然卡壳。每当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大发脾气，火冒三丈。每次上课都会发这么一两次火，听他上课的人总是很多，但是其中总是有不少是专门来看他大发雷霆以此为乐的。5月24号这一天，黎登·布洛克教授提前回了家，这让他的侄子兼助手阿克塞尔颇感意外，因为教授一向守时，今天这么早就回到了家，是有什么事情吗？教授的女仆马尔塔也很紧张，因为午饭还没有准备好，而教授呢又是一个急脾气。不一会儿，教授开始粗声大气地叫唤阿克塞尔来，让他去书房。他的侄子阿克塞尔的血管里也有矿物学家的血液，他是黎登·布洛克最好的科学实验助手，同时呢，还对教授的养女格劳班一往情深。听到教授的呼唤，阿克塞尔纳闷地走进了教授的书房。教授呢，正在观赏一本书，嘴里不停地赞叹，多么了不起的书啊。教授看见阿克塞尔走进来，他立即对阿克塞尔说道，阿克塞尔，你看到这本书了吗？这可是一件奇珍异宝啊。尽管阿克塞尔认为那是一本旧书，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还是装作很兴奋的样子附和了叔叔。教授不停地翻弄着这本旧书，它是12世纪冰岛著名作家斯诺尔·图勒松撰写的编年史的手稿，用卢尼字母书写而成。卢尼字母是冰岛早期使用的一种字母，传说是天神奥丁创造的。正在叔侄交谈之际，一张污秽的羊皮纸从书中滑落，掉在了地上。这是什么东西呢？教授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一小张羊皮纸摊开在桌子上。这张羊皮纸上面横向排列着一些像符咒般的难懂的文字。精通地球上多种语言的教授竟然不认识这些文字，急得正要发火。这时候女仆马尔塔推开书房门来叫他们吃饭了。教授大声呵斥道，什么午饭不午饭的，一边待着去。阿克塞尔百思不得其解，叔叔竟然为了一张羊皮纸舍弃丰盛美味的饭菜。教授继续解释说，阿克塞尔，你看一看，这个明显是卢尼字母，它是一封密码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个秘密，我一定要把它给挖出来。教授继续推敲，他认为书与密码信之间起码相差有200年，并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这个信的字母是2个 M，这在图勒松的书中是怎么也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种写法是14世纪才被冰岛文字所接受的。阿克塞尔也承认叔叔的推论合乎逻辑。教授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拿起了一个放大镜，仔细地检查书上的卢尼字母。他说，这些神秘的字母可能是这部手稿的某一位收藏者所写的，可是呢，这个收藏者究竟是谁呢？他会不会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书中的某个地方呢？教授又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拿起一个大倍数的放大镜，仔细地检查这本书的头几页。终于，凭借那个大倍数的放大镜，教授认出了其中的一些符号，那也是卢尼字母所写。
他以胜利者的口吻大声念道：阿尔纳·萨克努塞姆，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还是一个冰岛人的名字。他是16世纪的一位学者，一位非常有名的炼金术士。阿克塞尔怀着钦佩的心情看着叔叔，教授呢继续推理：萨克努塞姆会不会在这封密码信中隐藏了某种重大的发现呢？教授兴奋地说：阿克塞尔，我一定要破译这个密码，把信的内容弄个一清二楚，否则我就不吃不喝。教授又补充了一句：阿克塞尔，你也得这样。阿克塞尔听了，暗自庆幸午饭吃的是双份，因为叔叔大发雷霆不肯吃饭，他害怕浪费了那些丰盛的食物，就把叔叔的那一份也吃了。教授呢自言自语地说：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密码出自哪一种语言，没有比这件事更容易的了。密码信中有132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79个，元音字母53个，这基本符合南欧语言的构词比例。如果是北欧语言的话，辅音字母会多得多，因此呢，这一封信一定是一种南欧语言。阿克塞尔问：那它会是哪种语言呢？教授回答说：这个萨克努塞姆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如果他不用母语书写，肯定首选16世纪文人常用的语言，也就是拉丁文书写。16世纪的学者们通常都是用拉丁文来写作的，因此呢，我完全有理由肯定这是拉丁文，只不过是前后次序给弄乱了。黎登布鲁克教授继续振振有词的推断：这里是132个字母，它们明显是无序排列，可以肯定作者最初写下的是正确的句子，然后呢再根据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规律将字母重新组合了。如果掌握了密码的钥匙，这封信就能顺利地读出来。阿克塞尔，你掌握这把钥匙了吗？此时的阿克塞尔正沉浸在对教授养女格劳班的想念中。格劳班和阿克塞尔已经瞒着教授私定了终身，因为他们认为教授是不可能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的。教授的问话将阿克塞尔拉回了现实世界之中。教授说：阿克塞尔，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要是把字母弄乱，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把原来横写的字从上往下直着写。我们从上往下写写看，看一看会是什么结果。阿克塞尔，现在呢，你随便在这张纸上写一句话，不过别字母连着字母写，分5-6行依次把它们直着写下来。阿克塞尔按照教授的方法写下了一些字，写完后教授让他把这些词排成一横行。阿克塞尔照办了，教授看了说：看上去有点像那古老的密码信了。于是他大声念了起来，结果不仅让他感到惊异，连阿克塞尔也大吃了一惊。阿克塞尔写的是：我真爱你，我亲爱的格劳班。教授诧异极了，原来阿克塞尔不知不觉暴露了自己的心思。教授用严厉的口吻质问道：啊，你爱上了格劳班了？阿克塞尔支支吾吾的不敢回答。幸好呢，教授又重新专注于研究了。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着，
他用他那颤抖的手指又拿起了那张古旧的羊皮纸，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破译方法是毫无意义的。一气之下，他一拳击在桌子上，墨水溅了出来，阿克塞尔手里的笔也被震掉了。他冲出书房，冲下楼梯，一直冲向格尼斯街，飞快地向前奔去。女仆马尔塔听见摔门声，吓得连忙跑了过来。阿克塞尔告诉马尔塔，教授走了，他再也不吃饭了，还要全家都陪着他进食，直到他解开这个古老的谜题。马尔塔一听被吓着了，唉声叹气地走回厨房去了。读到这里呢，大家也许会感叹，像黎登布洛克教授这样的人只能活在书里，不能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现实世界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煎熬啊。但是呢，总会有欣赏黎登布洛克教授的人，因为他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黎登布洛克教授能带给我们一种精神享受和思考，那是他对事物的探究精神和执着理想。那么黎登布洛克教授是否能顺利地破解出羊皮纸的密码呢？他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饭？接下来又将发生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共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剪

0: 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3年5载的、10年8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

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

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

0: 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着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生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喂你好。
2: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3: 啊。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3: 嗯嗯，
2: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3: 好，
2: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3: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2: 对。
3: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2: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3: 嗯，
2: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3: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2: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3: 嗯，
2: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3: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2: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
3: 嗯，
2: 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3: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2: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3: 嗯，
2: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3: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2: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3: 嗯，
2: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

0: 一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营收方啊，我今天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1: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1: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啊！
1: 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1: 1块钱一片，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1: 那
3: 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1: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1: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1: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1: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1-2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3: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流速啊它就变慢了， 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

0: 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 2021年的9月17号呢。

0: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0: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的85呢。
1: 嗯嗯嗯。
0: 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啊啊啊，
0: 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

0: 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1: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1: 啊
0: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3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 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3: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0: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0: 嗯，
3: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0: 嗯，
3: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0: 嗯嗯，
3: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0: 嗯嗯，
3: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3: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生食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0: 嗯嗯。
3: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们能跑了，你可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3: 哎，是的，走路还喘，
0: 嗯，
3: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就没有了。
0: 嗯嗯，
3: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嗯。
3: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0: 哎，
3: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还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3: 对，
0: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3: 嗯，
0: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3: 嗯，
0: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 啊，
3: 对。

0: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1: 啊，
0: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1: 嗯，
0: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1: 哎，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剑。

0: 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眼压呢都30多了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

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编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都治不好了，那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
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

0: 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 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

0: 万计的 ET 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喂，你好。
2: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3: 啊，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3: 嗯，
2: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3: 好，
2: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3: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2: 对。
3: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2: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3: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2: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3: 嗯，
2: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3: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说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哎，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2: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3: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2: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3: 嗯，
2: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3: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2: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3: 嗯，
2: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3: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

0: 折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今天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 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0: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同时呢，它也是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0: 那
3: 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今年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呀、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
0: 了，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3: 哎呀，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

0: 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
1: 嗯、
0: 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1: 对、
0: 啊、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呢是2021年的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 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这哎呦，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啊。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3: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呢。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3: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0: 嗯，
3: 我记得那会量是135/85呢。
0: 嗯嗯嗯。
3: 自己感觉这个手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0: 嗯嗯。
3: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0: 啊啊啊！
3: 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3: 哎呀，对呀，对呀。
0: 嗯。
3: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0: 嗯。
3: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0: 嗯。
3: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0: 嗯。
3: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0: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3: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 但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0: 嗯嗯。
3: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0: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啊
0: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3: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4: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嗯嗯。
4: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0: 嗯。
4: 哎，还真的信对了。
0: 嗯。
4: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4: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4: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0: 嗯，
4: 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4: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4: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4: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4: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嗯嗯。
4: 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
0: 了。嗯。
4: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4: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0: 嗯、
4: 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0: 嗯。
4: 那都是家常便饭。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0: 嗯嗯。
4: 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0: 嗯。
4: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0: 嗯嗯，
4: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0: 嗯嗯，
4: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4: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0: 嗯嗯。
4: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能跑了，你看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4: 哎，是的，走路还喘。
0: 嗯。
4: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嗯嗯。
4: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嗯！
4: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0: 哎，
4: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4: 所以这次啊，我得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4: 对
0: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
4: 嗯、
0: 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4: 嗯，
0: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4: 对，
0: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4: 嗯、
0: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

0: 全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1: 哎，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游击小英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之作，是相声大师马季去承德平泉山区体验生活之后，根据所采访的真人真事儿编写的。游击小英雄在安排使用包袱上可以说是合理巧妙，作品的结构严谨，语言自然流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
1: 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齐步走，
2: 把

0: 之文。
1: 站住！干什么呢？
0: 来演出的。
1: 你从哪儿来啊？
0: 从团里来啊。
1: 到哪儿去啊？
0: 就到这儿啊。
1: 没有路条吗？
0: 路条？没有。
1: 没有路条
0: 啊，
1: 肯定不是好人。来人呐！
0: 我说你干嘛呢你？
1: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呀。
0: 我说怎么要查路条呢？
1: 1943年呢，
0: 啊，
1: 在我们冀东一带，抗日的烽火是熊熊燃烧。
0: 嗯，
1: 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打的鬼子兵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0: 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 对，为了配合八路军广泛的袭击敌人，
0: 嗯，
1: 我们村党支部决定把。

0: 把全牛在一块儿。
1: 小牛长得个儿不高
0: 啊，
1: 挺虎似的，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0: 哦、
1: 那小家伙也就40多岁、
0: 哎、啊40多岁当儿童团团长啊？
1: 怎么了？
0: 年龄大了，
1: 差不多，
0: 差多了。
1: 我问问你
0: 啊，
1: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0: 30年了。
1: 是啊，30年后的今天40多还大吗？
0: 哦，现在40多呀？
1: 啊，
0: 那就不大了。
1: 那时候也就13、14岁，
0: 那不算大。
1: 你别看年龄不大，
0: 嗯，
1: 那志气可不小。
0: 是啊，
1: 他看到父老乡亲们被法西斯强盗无辜的杀害，在他幼小心灵上埋下颗复仇的种子。
0: 哦，
1: 他决心和爹娘一样，勇敢的参加战斗。
0: 那甭问
1: 啊，
0: 小牛的爹娘一定也是老革命了。
1: 那当然了，小牛爹呢是老游击队长，小牛娘呢是妇救会主任，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之前模范，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0: 可不是他妹妹吗？革命家庭从小就对小牛有影响。
1: 不仅家庭对他有影响、
0: 嗯、
1: 我们村党支部对这支儿童团是非常关心的。
0: 是
1: 老村长王大爷、
0: 啊、
1: 抽点功夫就来找小牛来。
0: 干嘛呀、啊、
1: 给我们大家召集在一块儿、
0: 哦、
1: 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好，
1: 讲革命斗争故事。
0: 嗯，
1: 讲老区儿童团的模范事迹。
0: 有这样的好村长
1: 啊，
0: 小牛的成长就更快。
1: 小牛不仅有个好村长领导啊，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0: 这小牛的伙伴都有谁呀、啊？
1: 有谁
0: 啊？
1: 包括能手小立春，之前模范小张样，引敌出动的小虎子，巧捉汉奸的小铁蛋，多次立功小交通，挑水送饭大铁桶。
0: 啊
1: 啊！
0: 这铁桶也成了小牛的伙伴了。
1: 哎，他和小牛形影不离啊。
0: 啊，
1: 小牛多次带着铁桶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0: 这铁桶不就是挑水送饭吗？
1: 不只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八路军在村东头打了个漂亮仗、
0: 啊、
1: 战斗刚一结束，我们儿童团挑水送饭上前线了。
0: 说
1: 到那儿之后，我们组织一个庆功大会、
0: 哦、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对，大家伙呼口号表决心、
0: 嗯、
1: 最后呢还出一些小节目联欢一下。
0: 都出什么节目啊？
1: 说相声、
0: 哦、
1: 数快板、啊、扭秧歌霸王鞭、
0: 啊、
1: 铁蛋吹口琴、
0: 哦、
1: 我二胡独奏
0: 啊。你们还都带着乐器呢？
1: 没带乐器。
0: 哎
1: 啊，
0: 你不说铁蛋吹口琴吗？
1: 是，
0: 那
1: 吹土灶口琴。
0: 什么土灶口琴？
1: 就是一块芹菜叶放在口里头一吹，口琴。
0: 哦，这叫口琴呐、啊。
1: 哎，
0: 那么你那二胡呢？
1: 二胡，一手拿一把胡，一撞，叮，二胡。
0: 两把胡啊！
1: 凡是带响的全都用上。到最后该小牛唱歌了，
0: 该他的了。
1: 小牛说：“铁蛋
0: 啊，
1: 你把这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干嘛？
1: 哦，我拿着伴奏唱一段
0: 啊，用铁桶来伴奏，
1: 还真行。
0: 是啊，
1: 小牛一敲桶，还真唱上了。
0: 怎么唱啊？
1: 咚咚响。

0: 咱们越打越坚强，叮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这铁桶啊还真的当成乐器了。
0: 不仅是这样，小牛带着我们啊，还研究过这个铁桶地雷呢。
1: 用铁桶造地雷啊？
0: 对。
1: 那怎么造呢？
0: 就在铁桶底下焊上一个夹层，里头搁上炸药，用硫酸可以自动引爆，一咣当就炸，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管它叫咣当雷。
1: 哦，咣当雷。
0: 哎，
1: 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0: 小牛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
1: 哦，
0: 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1: 哦，这办法不错
0: 啊。做好咣当雷之后
1: 啊，
0: 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1: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
0: 就是，我们俩稳稳当当打着咣当雷，
1: 哦，防止爆炸。
0: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呀你？小牛机警地说：“干什么的？我们赶集卖酒去。”什么？卖酒去？卖酒去？你交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交税的一律得扣下。啊，给你没收了，走吧，走。待会儿去桶来，走。
1: 抢东西都抢惯了。
0: 哎，他这一轰我们俩人，我们当时高兴的直。

0: 哭啊。
1: 啊啊！什么叫高兴的直哭啊？
0: 那鬼子上钩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1: 干嘛还直哭呢？
0: 假装的舍不得那酒。
1: 哦，这小牛还真行啊！
0: 这鬼子呢，自己稳稳当当把这咣当雷就抱到炮楼里头去了。
1: 哦，那是怕洒了酒啊！
0: 上来一帮家伙就抢啊！你有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了。几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行了，这点就是我的了，别介别介，我多少我再来一点，不能给你，我看您那什么，啪嗒，
1: 怎么了？
0: 他不咣当雷吗？
1: 哦，对呀、啊，一咣当就爆炸，
0: 这一爆炸呀、啊，鬼子炮楼也倒了，据点给他拔了，这群家伙也完了蛋了。
1: 太好了，
0: 你再看我跟小牛
1: 怎么样，
0: 扛起了小扁担，唱着歌我们就回家了。
1: 哦，胜利的凯旋。

0: 你怨谁？你怨谁？
1: 给给给！
2: 哇，这小牛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哎，不仅是这样，嗯，小牛带着这个铁桶啊，
2: 啊，
1: 曾经配合我们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啊！
2: 哦，这铁桶还参加过战斗啊？
1: 参加过呀。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有一次，有一小队鬼子兵啊，
2: 啊，
1: 进村来扫荡了。小牛一看，这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
2: 哦，
1: 老村长，把对付鬼子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吧。
2: 交给你们儿童团
1: 啊！
2: 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你们不害怕吗？
1: 有什么可怕的呀？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啊！我们要向八路军游击队叔叔伯伯们学习。
2: 好啊！你们打算怎么干呢？
1: 毛主席书里写着呢，
2: 啊，
1: 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
2: 用什么办法来迷惑敌人呢？
1: 我们这办法
2: 啊，
1: 我告诉你
2: 啊。哦，铁桶里放鞭炮，啊，借着铁桶声一听，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啊，对，千万别说出来，哦，我都说出来了。
1: 小牛再三的请战，
2: 啊，
1: 老支书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最后批准了我们儿童团的作战方案。
2: 什么方案呢？
1: 由八路军和游击队做后盾，
2: 哦，
1: 在背后掩护，儿童团出面巧斗顽敌。
2: 好，
1: 这时候小牛马上布置任务，
2: 啊，
1: 前面几个人。让土，
2: 让土干嘛呀？
1: 让鬼子看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2: 是啊，
1: 后头剩下一些人呢，
2: 啊，
1: 掐着脖子就喊上了。
2: 哎，干嘛掐着脖子喊呢？
1: 你别让鬼子听出来全是小孩啊！
2: 哦，对呀，
1: 冲啊，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啊！
2: 哦，真跟机关枪差不多。
1: 鬼子一听吓坏了，
2: 啊，
1: 唰，全卧倒了。
2: 哼，
1: 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告。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
3: 啊，八路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3: 撤退，回家。
2: 回家呀，吓跑了。
1: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
2: 嗯，
1: 吉田有点火了。
2: 他说什么呢？
3: 你们上了八路的当，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瓮中捉鳖，他关门打狗啊！
2: 他还真有点体会。
1: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在扫荡。
2: 哎，这回你们怎么对付呢？
1: 小牛带着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
2: 哦，
1: 就留下一个大铁桶挂在树上了，在那儿诱惑着敌人。
2: 这回敌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1: 这帮鬼子进村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吧。
4: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2: 在什么地方？
4: 在树上挂着。
2: 哎，树上挂机关枪啊！
1: 鬼子小队长一听就明白了，
4: 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我要摘下来。哇，
2: 怎么了？
1: 地雷又爆炸了，
2: 炸得好，
1: 死的死，逃的逃啊！
2: 嗯，
1: 剩下几个活的回去一报告，吉田气炸了肺。
2: 这回他怎么办呢？
1: 狗急了跳墙啊！
2: 干嘛呀？
1: 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进行扫荡。
2: 这回来的还真不少啊！
1: 来的人越多越好。
2: 怎么呢？
1: 到了真正该消灭敌人的时候。
2: 是啊，
1: 头天晚上我们八路军得到小牛的报告，
2: 嗯，
1: 觉得战机已经成熟，立即就开进村子，预先都埋伏好了
2: 啊，
1: 配备好轻重机枪，就等着敌人上钩了。
2: 那么敌人来了没有呢？
1: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
2: 哦，
1: 要说这帮敌人胆子够大的。
2: 怎么
1: 了？哪有机关枪他就往哪冲啊。
2: 哦，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1: 就是啊，有一小鬼子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4: 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

0: 冲！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当时一声命令，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当时给机田都打晕了。哎呀，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
1: 好嘛，还铁桶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2009年春晚小品《吉祥三宝》，讲述了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他和兰花一起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3: 和刘公安聊天呢。
2: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挺烦的。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
2: 妹儿啊，
1: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3: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3: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2: 这话不像他说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啊。
4: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1: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4: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3: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4: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3: 好，
4: 来。
1: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4: 养鸡场。
1: 现在
4: 小区。
1: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4: 为什么？
1: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4: 过去呢？
1: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4: 咦，
1: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鸡场叫你立兵。
3: 哥，你真帅。
1: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鸡场。你错了吧？
4: 我没有错呀。
1: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4: 我没有退啊。
1: 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4: 对呀、啊，平的。
1: 平了啊。不用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4: 我没有退啊。
1: 我看见你退了。
4: 我就是没有退啊。
1: 你就是退了。
3: 我就是退了。
1: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3: 站着哥，你坐。
1: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立正。对了吗？
4: 哎呀，这样是对了。
2: 那当然了，
1: 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
4: 哎呀。我正在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1: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4: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1: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4: 啊？
5: 对，昨天不是这个、啊、
4: 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我
4: 怎么办呀、
1: 啊、过来了过来过来，
4: 怎么办呀、啊、
1: 不该看了别看、
3: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1: 阿姨好。
2: 哎呀，你二俩是真和谐。
4: 对呀、啊、
1: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了很多都是社会。

0: 会的经营啊，任厉害，杨这个狗更厉害。妹儿啊，情谊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0: 惹要你。哎呀，
1: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0: 嗯，情况是这样的，做浅滩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哎呦，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哎哎哎
2: 哎！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0: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啊！你，
2: 呀，他还真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干啥？咬你小孩算啥？咦，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2: 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0: 狼。
3: 啊！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你
0: 没事
3: 儿。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
3: 啊，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2: 哎呀，老马呀，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3: 小马，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狼哥得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3: 啊，那我走了啊。
0: 好，
3: 快跟叔叔再见。
0: 再见，大侄子。
2: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2: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
1: 呀，为啥不想训了？
2: 你说呢？
1: 不想干保安了。
2: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0: 你为啥？
2: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0: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2: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0: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2: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0: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0: 那没啥呀。
2: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1: 公安有枪。
0: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2: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2: 是，
0: 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灰色呀
0: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2: 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0: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2: 对，
0: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的。
2: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0: 你是干啥的？
2: 保安。
0: 倒过来，
2: 安保
0: 我骄傲。
2: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那咱谁不同意啊？
2: 他哥
0: 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哥算啥？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2: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包啊！
2: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1: 哎呀，这是啥呀？
2: 这是药。
1: 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药 小船上了。
2: 你还给我！
0: 不给不给不给！
2: 你把药还给我！
0: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2: 老妈，哎，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啊？
2: 对，我不想活了。
1: 哥，出人命了！
2: 这干啥呀？
0: 干啥呀？
2: 你别拉着我！
0: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2: 你让我走吧，老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啊，我不能让你走啊！
2: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2: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啊，你可不敢真相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2: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2: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1: 哥，
0: 我有妹妹。妹呀、啊。
1: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2: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1: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
1: 哥，
0: 你别说话。
1: 哥，
0: 你别动了，老弟。
1: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1: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2: 好，
0: 咋了？
2: 美。可我一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2: 老马呀、啊，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0: 没事，有我嘞。
2: 哦，好，
0: 妹妹，上。
1: 哇，
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1: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1: 刘公啊。哎。
2: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 啊！
0: 我骄傲啊！
2: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
1: 啊！哎！
2: 啊！
1: 身份证
2: 啊！对，老马呀、啊，
0: 哎，
2: 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2: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2: 在你那里呢。
0: 那都。
1: 哥，
0: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2: 怎么不对啊？
0: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2: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2: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不不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2: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嗯、
0: 啊？是什么？
2: 你犯傻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2: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2: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1: 哥，
0: 还叫我哥。
1: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1: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啊、
2: 是我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马，
2: 哥，大舅哥！
0: 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你跟哥说 还能让你幸福吗？
1: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2: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懂啊，那哥还说啥呢？
4: 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5: 啊。吉祥三宝，
4: 我骄傲。
1: 表哥，
4: 先生，
1: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4: 你不定吧？
2: 没错。
5: 干啥？
4: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2: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4: 先生，
5: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我们三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听众朋友，您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凡事他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却总爱找别人的不是，总是喜欢埋怨别人。就像下面这位，咱们来认识一下他。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啊，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哟，
2: 这是这么多人呢、嗯，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
1: 嗯，
2: 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1: 哟，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
1: 啊：
2: 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
1: 嚯、哦！
2: 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
1: 嗯，
2: 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
1: 哦，嚯，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
1: 哟，
2: 一个字就是买。
1: 嘿，
2: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1: 哦，
2: 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
1: 嗯，
2: 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她也非嚷嚷着要去。
1: 哦，
2: 我说那行吧，
1: 嗯，
2: 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1: 哟。
2: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1: 嗯，
2: 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您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了。
2: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带着红领巾呢。
1: 哎，这也太小点了。
2: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
1: 嗯，
2: 奔泰国吧，
1: 出发。
2: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1: 哎呦，又怎么了？
2: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
1: 哦，
2: 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
1: 嗯，
2: 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2: 人家空姐过来了，
1: 嗯，
2: 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
1: 哟，
2: 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2: 您说这什么行为、
1: 嗯、
2: 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
1: 嗯，
2: 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1: 哎呀，
2: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1: 哎，赶紧一对儿没羞没臊啊，
2: 给我

0: 造的呀、
1: 哦、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啊，住酒店吧。嗯，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嗯，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嗯，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嗯，5400。5400、嗯、这人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嗯，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嗯，我们是海景房、嗯、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嗯、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哦，好不容易住进去了。嗯，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哟，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 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嗯，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嗯，管大用。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 Jerry 在这儿啊。好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3句半的英文、啊、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嗯，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嗯，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哦，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嗯，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这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啊、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哦，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嗯，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嗯，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嗯，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啊，
0: 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哦，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嗯，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哎，
1: 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小时候淘气，哟，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家呀、啊、住大杂院。嗯，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那个美化环境啊，嗯，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啊、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嗯，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对，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嗯，要揍我。哦，啊，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嗯，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哦，
1: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
0: 呦！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哎，
1: 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我那媳妇儿啊，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哦，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哦，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啊？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看过那个。
0: 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哎、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嗯，大妈是一东北人。哦，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嚯，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嗯，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啊？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嗯，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哎，
1: 嗨、哎， 这玩意儿不爱呀。
0: 不爱看这个，他真是。
1: 行，您别说这个。
0: 他爱看那节目，我不爱看。
1: 哎，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了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哦，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呢？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
1: 哦、
0: 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
1: 嗯、
0: 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1: 哎呦，
0: 嚯！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哎、
1: 行行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说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哦！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啊、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如意。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呀，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
0: 樊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收买人
0: 心，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他买一幅。
1: 哦、
0: 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哦，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哦，
0: 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1: 嘿，
0: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2: 我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2: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2: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2: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2: 哦，五行，那您也太。

0: 缺点了吧？
1: 所以说命不好。
0: 哦，
1: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0: 嗯，
1: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0: 哦，
1: 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0: 是吗？
1: 回到家之后，
0: 嗯，
1: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0: 哦，
1: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0: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1: 管得着吗？
0: 哼，
1: 发财就完了呗。
0: 哎呦，
1: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0: 您看，
1: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0: 请您签收，
1: 货到付款。
0: 哎，别说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祖传秘方》。
3: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块钱4啊，大松花1块钱4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那么一大堆，1块钱4，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块钱4，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得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一毛一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

一毛一块，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啊，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掏出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那手里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哥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呀、啊，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都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啊、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 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了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先制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个样，假穿米粉，奏治皮肤病，长姐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儿刺挠了，用我假传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儿，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儿。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宝，来师宝，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假传秘方啊，先制猫肉，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卖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可巧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上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家传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假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条。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白云瑞到了三仙岛，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他这心呢就乱了。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很多事情都不尽心，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白云瑞给了他八两银子，他还有点嫌少，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哑着个脖子说三道四，
3: 嘿嘿，行了，要饭嘛就别嫌馊，给点还就不少，您呐还别心疼，这钱不白花，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说着踢了踏拉，
2: 穿着两只破鞋走了。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让他都给我弄懵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托天换日欧阳方，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佩，打赌击掌了，这三个人在十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我得去。云瑞想的是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这个店账先别结，一会儿办完事儿，我有可能还回来，假如我不回来，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剩下的就作为小费。哟，好好好，大爷您别这么说呀，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借你吉言。请问虎头岩就出来奔东走吗？
3: 对，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也就十里地左右。
2: 白云瑞挎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出了招商店，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那么十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出了村庄，拐过一个山嘴，往对面一看，哟，云瑞就吓了一跳，这个地方好险恶呀，就见群山连结，起伏不平，全都是古木狼林，道非常不好走。

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就进了树林了。哎，往前头一看，有块巨石，这块石头啊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非常形象。他心里明白，大概这就是虎头岩。云瑞就在这等着，左等这三老不见面，右等没有影子，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心里琢磨着，看这仨人的意思，不说玄话，难道他们能实信或者是耍弄我不成？正在这时，云瑞就觉着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啪啪咕噜咕噜啊！白云瑞唰就把身转过来了，身后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是个石头子儿，这谁扔的？云瑞顺声音就注意下去了，眼前还是一片树林，等他进了树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白云瑞没看见，等进了树林，云瑞一瞅，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一个个是凝眉瞪眼，纹丝不动。白云瑞心说，这是拉好了架子了，就等着我来决斗呢。云瑞一不慌二不忙，把外衣闪掉，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冲着三老一抱拳，三位酒后了。白某并非胆小怕事，只因道路不熟，所以耽搁了点功夫，请你们几位原谅吧。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是一起动手啊，还是单打独斗？只要你们画出道来，白某就走。云瑞说着话，摁崩簧推燕翅，打崩铲来铲来铲来，拽出这口宝刀，唰唰唰，封住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奇怪的是，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就站那块一动也不动。云瑞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们把我担起来了，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后来他才发现，这三位说不了话，那眼睛眨巴眨巴带动痕的，身子是动不了。云瑞到了近前，用手拍了拍韩世佩的肩头，这人身子还挺热乎，就是动不了。白云瑞明白了，哎呦，这是被什么人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仔细一看，仨人全这模样，小达摩就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事儿谁干的？好高的本领，能把这三位给点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有心把他们杀了，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想，算了，我三哥徐良啊，背后没少说我，说我太狠，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党，但是呢，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都把他们杀了，岂不又结下冤仇呢？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

最想的是把刀交到单手，转到三人的背后，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啪啪啪，这仨人这口气才缓过来，就见他们身子一晃往前抢了几步，就像骨头啊都酥了似的摔倒在地，好半天了才起来。这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手拎着长剑，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白云瑞就问：“三位，你们怎么了？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韩世佩这脸一红，老头啊胡子撅起又多高了，这白将军，惭愧呀，惭愧，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傻呀？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还没等着伸手呢，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就动不了地方了。我的书童，云瑞苦笑了一下：“三位，你们搞错了吧？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童，得了吧。个头不高，五短身材，头戴开花帽，身穿破衣服，踏着两只鞋。”油渍麻花的能有个二十来岁吧，一说话大哑脖子，那不是您书童吗？哟，白瑞心中暗想，他说这人好像那个山药蛋呢，山药蛋刚管我要了八两银子，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不对，绝不能是他，那也太快了。再者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白云瑞又一想，现在先别费这脑筋了。云瑞跟韩世佩说：“老剑客，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希望三位不要认真，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咱们话付前言，究竟是怎么个笔法，白某奉陪，请吧。韩世佩点点头：“白将军高，我服了你了。拿刚才的事来说，我们三个人被点住了，您手里拿着刀呢，要说宰我们那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可是您呢没那么做，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您我们仨人是二百多岁白活了。白将军，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这仨人说着话把长剑还甲，转身要走。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三位留步，白将军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有。”“三位，既然不比了，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我问一件事情，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白将军您问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能说一定一言不留。”“好，请问三位，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三千贯。”“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在不在三千贯？”“三位能不能告诉我？”“在。”
不光你。

您说的这些人，还有大堂主番长镇基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多了。云瑞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呀这次就没白来，我主要到三仙观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我就放了心的，多谢多谢白将军。韩世佩说到这儿，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他把声音压低，白将军，过去呢咱是个误会，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跟三真人左右不离，交情是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平心而论，我们跟你无冤无仇，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因此我们要进一言呐、啊，白将军呐、啊，这三仙观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也慢说是你，就是白眉徐良，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谁也活不了。那三仙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为了对付你们的人，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显八怪九强石魔，您说多少人？这些人呢、啊，全都摩拳擦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就把你们置于死地。恐怕就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呐、啊，白将军。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你赶紧快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如果再派人来，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白将军，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这就算报了恩了。另外呢，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之恩。仨儿说完了，一转身，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云瑞在树林里站着，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认为韩世佩说的不是瞎话，完全出于至诚啊。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啊。即使这样，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去搬兵请人。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儿，就这么办。白云瑞把宝刀还鞘，外衣穿好，从树林出来，离开虎头岩，回集贤村。一边走着，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回去我非给问清楚，要这么说他就不是个讨饭的，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隐姓埋名，化妆改扮。云瑞想到这儿，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又回到招商店。伙计一看乐了，哎呦，白老爷，怎么样？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这不您回来了吗？借你吉言，把我那房间开开。哎。

0: 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我到街上忘了好几次，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了。云瑞回到屋里头，洗了把脸，坐这儿喝着茶，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云瑞就问：“哎，伙计，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嗨，您问他干嘛呀？没出息的货！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甭问，又去耍钱去了。”这阵肯定在赌场呢。赌场离此多远？还没有固定的，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你别看咱们集贤村不大，二三百户人家，哎呦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神头鬼脸的，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你问他有什么用？话音未落，就听外头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山药蛋来了，把门开开一看，白云瑞他乐了。哎哎哎哎哎，白公子，实在是他妈对不起，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我寻思捞捞烧，结果他妈没捞回来，连本丧汤，又都输了。白云瑞看着他一动也没动，怎么打量他也不是个高人。云瑞说大概不是他，有人跟他长得相似，这事儿可怪了，我得问清楚。山药蛋，你把银子又输没了。
1: 可不是嘛，我就等着您回来呢。我白公子，救人的您救个活，送人的送到家，是不是您嘞在想法？
0: 还管我要银子吗？
1: 哎哎，不，哪能呢？人有脸，树有皮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刚才我就琢磨着，我就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白公子，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
0: 哦，
1: 你愿意跟着我们？当然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对不对呢？可我要跟您在一起，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也就有了出息了吗？
0: 山药蛋，你真会说话啊！哎，你跟着我也可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1: 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
0: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山药蛋一拨了脑袋。
1: 虎头岩那儿净狼，我上那儿找谁去？
0: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
1: 我白公子，你真能开玩笑，把我说懵了，你都把我说神了，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本没那回事。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不信您跟我去问问，我没离开他们家呀。果然不是你，没那么回事儿。这我可没法回答。
0: 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问了。你要跟着我想干个什么呢？
1: 他跟着您了，他这么回事儿？你一个人多孤单呢，起码连个伴儿都没有，说话了唠嗑了打杂了送信了跑道了干点什么了，他您多我这么个人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呢？别的甭说吧，你买东道西的给我钱，我能给您

0: 来去，晚上您睡不着，我能陪着您说话。另外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悬呐，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出事儿。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死了吧，谁都不清楚。他要有我呢，他好办呢。万一你死了，我还能哭你两声，你起码来说我还能买领芦席啊，把你卷起来扛回来。柯云瑞一听这话说的多叫人丧气，但是也没怪他。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把你收下。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你呀找个地方换套衣服啊，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把那脸洗洗，头梳梳，才可以跟我在一起。哎呀，我您那钱呢，最好先留着吧。我是个贱骨头，穿好衣裳我受不了，还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另外洗脸干什么呢？那多麻烦，干脆我就原样得了。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再听您的吩咐。好，那就凭你自己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你要乐意跟着我，我把你带走。上哪儿去？那你就不用问了，回中原，前去办事儿。
1: 那行。
0: 就这么，云瑞叫伙计开饭，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伙计一皱眉，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呸！真他妈不要脸！我你属狗皮膏药的，逮谁沾谁！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没完没散的，滚！吃饱了快滚啊！我告诉你，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你缺德都得减寿，你懂吗？什么你跟着人家，到时候人家睡着了，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你不定他妈又跑哪儿去了。我小二哥，你嘴太损点了，那虽然过去我那样，我就不行改改吗？没个改，狗改不了吃屎，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丢包的人都叫他偷下来，您搭理他干什么？”云瑞付之一笑，也没说可否。饭吃完了，云瑞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他走，回头一看可气坏了，这位啊躺在白云瑞床上呼呼睡了。嘿，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过来扑棱半天把他扑棱醒了。起来起来，咱得赶路了。我哪去？我没说嘛，你得跟我走，既然你跟了我了，就得听我的话。我说白公子，那个地方咱去吧。的什么地方？不三仙观吗？耶，白云瑞一听，他妈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三仙观他也知道，你甭跟我装蒜，我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还都是关键的事儿。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呢，他把山药蛋粥起来，尽量压着火性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您是不是上三仙观？”“
0: 你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你说过这事儿，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三仙观？”“
1: 你看，对这不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儿吗？您倒没跟我说过，可您跟那个店里头打听过道啊。 那么人伙计都告诉您了吧，过天柱山，怎么走，奔哪个方向，那伙计跟我说的。再说了，您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儿，又是外乡人，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啊，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大伙背后老品评你，老揣摩你，我也不例外，他我也是个人呢，甭管穷富啊，我能不扫听吗？你是谁呀？你来干什么呢？因此我才知道。
2: 哦，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是这么回事。
1: 山药蛋，我不想上三仙观了，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不去了。哎呀，真泄气。
2: 哦，泄气，
1: 此话怎讲？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到了赌场上，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偷的银子。我说你们放屁，我才没偷呢，我遇上了个好心人，人家给我的。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我那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您叫什么名？那伙计都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我天哪，就在中原提起您来，妇孺皆知啊，家喻户晓啊，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的接班人，开封府二品将军。哎呀，我们这块要提的您呢，那简直奉若神明，您就是神，您就是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一听可我乐坏了，我这辈子能认识您，我们家祖宗有德是烧了高香了。后来我就问呢，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有人说嘛，您可能要上三仙观办什么案子。本来嘛，你们官人上哪儿的肯定是办案，是捉了什么人呐，打听什么事儿。因此我特别高兴，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倒是难听点，我说倘若您要是叫人杀了呢，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为什么说那话？就指这说的，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到那儿凶多吉少啊。可我又一想呢，你有能耐没能耐，您能跨把刀吗？对不对呢？那刀它就是杀人的，你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我竟挨欺负了，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不去了，回去了。那得了，我说话我收回来，我还不乐意去呢。露脸的事我跟着您，现眼的事我不去。
2: 哦，云瑞脸就一红啊。怎么，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
1: 那还用说吗？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气冲冲到了三仙岛，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挂着雷，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厉害，给吓溜了，连我都跟着丢人呢。那叫什么玉面小达摩呀？那干脆就改个外号，叫胆小鬼得了。这
2: 白云瑞被他这一击不要紧，腾这火就上来了。
1: 说得好，说得好，
0: 我白公子您别生气，您怎么还跟我叫好？
2: 不，你说的太对了，大丈夫宁死战前不死战后，我岂能被他们给吓住啊？原来确实我想着要走，我可不是怕他们，我回去搬兵去，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恐怕误了大事，要冲你这么一说我不走了，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山药带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下还转了三圈，
0: 这才叫名门之子，将门之后的有骨气。您别怕，脑袋掉了碗那个疤，你要出事了我给您挖坑把你埋起来，你告诉我地址，我去给你送信儿去，这样死也值得，对对不对？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您是凤凰，我是麻雀，拽着您根铃子，我跟您能遨游世界。如果您是个狗熊，我跟您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呢？废话少说，山药蛋，你久在这个地方住，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 熟得很呐，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
2: 三仙观在哪儿你知道？
0: 知道，没说吗？我闭眼睛都能摸去。
2: 好，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头前大路。
0: 是了，您随我来。
2: 白云瑞把账算了，带着山药蛋就走，把那伙计急得直拍屁股。白将军，您别听他瞎白话，他妈这下逮什么说什么，他神颠颠的，您非吃亏不可。云瑞一晃头，不见他。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或许还回来。云瑞交代完了，跟着山药蛋起身了。哎，您还别说，这一路之上啊，云瑞还真开心。越说这山药蛋神，他越神。哎呀，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有时候把白玉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这位可够贫的。云瑞又一想，人生一世啊，什么人都有，山亚丹这人活这辈子也行，无忧无虑，你看没，嘴大舌长，什么事不合计，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兔度春秋啊。我倒不糊涂，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连个家都回不去，可又有什么意思呢？云瑞想的这真是感慨万千呐、说话间，他们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岭，爬过一道坡。哎呀，走出来可不近呐、云瑞一看，日头都往西摘呗了，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他问山药蛋：“三仙观离此还多远？”你说什么？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
0: 我哪知道三仙观
2: 啊？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
0: 我那叫穷白活呗。我要说我不知道，您还能带着我来吗？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
2: 嘿，他把白云瑞给气的，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这位蒸不熟煮不烂的。山药蛋，可别开玩笑，事关重大，我有公务在身，你可不能耽误我的事啊。
0: 哎呀，我该死，我太该死了，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我真不知道。
2: 白云瑞这回可动了怒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盘。呸！山药蛋，滚！你给我回去！ 我看你这个人一点正经都没有。

0: 我带着你是个累赘。你回集贤村吧，
1: 走。
0: 我您别发火，您看您这一瞪眼都把我吓蒙了，您叫我上哪儿去？从哪儿来上哪儿去？我都走迷糊了，我能找得回去吗？再者一说，咱俩人结伴行啊，你让我一个人回去，倘若遇上狼把我吃了怎么办？你于心何忍呢？哎呀，云瑞一看真狗皮膏药，甩甩不下去了。那你跟着我还有什么用啊？你连个道都不认识，我这么办得了？我也知道我是您的累赘。嗯，白将军，您找个人家把我寄放起来吧，好不好？完，您爱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您觉着不出气，打我一顿也行。那我就不跟着您了。哎呀，白云瑞一想，这事怎么办？还真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好吧。云瑞一想，上哪儿找人家去？领着山药蛋翻过一架小山坡，再一拐弯，哟，一看碧瓦红墙，闪出一座庙宇。云瑞心说：“这不是三星观呐！你看，诚心找找不着，想不找遇上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不是三星观。”转到正门这一瞅，挂着块匾，上写二圣祠。小庙不大，也就两层院，门还开着呢。借着落日的余晖往院里一看，呵，简直像一张图画展现在眼前。这院扫得溜光灿亮，连个草刺儿都没有。院的正中心有一棵千年古柏，在柏树下有一张石头棋桌，放着蒲团，有两个老道正在对面下棋。脸朝外的呢是个白脸的老道，胡都白了，背脸这人没看清楚。旁边站个小老道，手里拿个苍蝇栓，在这观棋。树上还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显得非常幽静，真好比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一般。看看人家，比比自己，真是天壤之别呀。云瑞一想，管什么地方呢，把这山药蛋先存到这儿，我好去办事儿，顺便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还有多远，他们肯定能清楚。云瑞想到这儿，领着山药蛋就进了院了。那位小老道回头一看，来俩人，前头是个漂亮小伙，挎着口刀，后头跟这个要饭花子。小老道就迎上来了：“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儿吗？”云瑞一乐：“小仙长，我们是外乡人，到这儿来办事儿，把路走错了。你看天色已晚，我们打算在宝观讨咬一夜，不知肯收留否？”“哈哈哈，无量天尊，哎呀，这我得请示请示我二位师父。师父，来两位投宿的，您看收是不收？”那位白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手里的鱼篮抬头看看白云瑞和山药蛋，微微欠了欠身：“哦哦哦，欢迎欢迎啊。”庙宇是施方画来的，给施方人准备的。既然如此，徒儿在，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让二位住在这儿，不准慢待。是，二位，我师父同意了，随我来。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多谢。”二话也没说，跟着奔了后院的。哎，你还真别说，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等把屋门开开，云瑞进了屋角。

那个清凉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山药蛋揪一瞅，哎哎哎，我这铺大床啊能睡八个人，哎呦太美了。上了床他打了俩滚儿，把枕头拿过来他躺下了。小老道瞪了他一眼，然后去给沏水，水给沏上，跟白云瑞说：“施主啊，咱这茶叶可没好的，您包含着点。这茶都是枣茶，是我们自己抛制的大枣沏的水，您原谅，多谢多谢。明日我们登城之时，多给香珠。哎呦，您看着赏吧，哈哈。你们二位要用什么只管说话，要不用呢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仙童请便。”小老道走了。白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瞅着山药蛋，想训教他一顿，一看呢这位吃得饱睡得着，鸟儿朝那边睡着了，哈子流出多长来了呢。白云瑞气得一甩脸，心说呀，我就把他寄放到这儿，我打定好道路我自己去，今天晚上我就起身。哎呀，抓紧机会，我得歇歇，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云瑞想在这儿喝了碗水，躺在床上也睡了。其实他没睡着，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掌声登了，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我二位恩师有请，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开饭了。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一咕噜声起来了：“哎呦，我做梦都吃饭，可把我饿得不轻。哎呦，吃饭喽！”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云瑞也不理他，跟着小老道奔前院。到前院一看呢，饭菜摆好了，白米粥、白面大馒头，还烙了几张饼，还真不错。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剩下就是咸菜。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四个人一起吃，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不敢，在下姓白，双名云瑞。”“哦，白是叫什么？”“白云瑞。”“呀，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云瑞心说：“你看走哪还都知道我啊。”小达摩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失敬失敬。”俩老道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人家在这说着话，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这个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老大也没理他，云瑞也没理他。彼此落座之后，老道就问白大将军：“贫道有事不明，当面请教。仙长有话自管讲，小可愿闻高论。”白将军，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开封府离开你那简直是不行啊，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仙长，我正是为公事而来。请问仙长尊姓高明？哎呀，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呐。既然白将军要问，那我们就说说吧。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贫道姓孔，我叫孔飞。
有个小小的绰号叫

0: 真机子。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这是我亲兄弟，叫孔元，人送外号叫织机子。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白瑞听这名儿觉着挺熟，仔细回忆回忆，啊，对了，在四川峨眉山学艺之时，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然好像提到过这两个人，说他们是南海派的二仙，两个人武艺非常高超。对，是，没想到遇上了。云瑞客气了老半天，今日得遇两位高人，真三生有幸。哎呀，白将军你过奖了。哎，童儿快去再炒几个鸡蛋来，这也没别的，又炒了一大盘。那山药蛋一看，哎，我还吃的甜嘴麻舌的，又来了，伸筷子就想夹。云瑞把脚抬起来踩了他脚一下，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不怕人家笑话？这一招还挺有效，山药蛋撅着嘴夹了一小块塞嘴里边，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真吉子孔飞孔老剑客问白云瑞，白大将军，刚才我说了半截话，您到三仙岛是抓差办案呢，还是调查什么事儿？老剑客，我想到三仙观去一趟，抓一伙强贼，他们杀了人了，有人命在身，因此我要抓他们归案。啊，你上哪儿去？三仙观。领天尊。白将军，您一共来了多少人？就是白某一人，还有我新收的这个书童。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是打您的高兴啊，
0: 三千贯可去吧的。也慢说您一个人带着个书童，您就是来10个100个，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啊。白云瑞真不爱听这种话，心说到了三仙岛啊，净听这种话了，没一个说好的，一张嘴就这么凶险，那么危险，一个人不行。因此云瑞心里是非常反感，冷笑了一声，孔大剑，多谢您的关照，但是我们深入宫门的人就知道抓差办案，捕盗捉贼，为国家除害，死又算的什么呢？危险又怕什么？啊，恕贫道失口，既然白大将军有这一团正气，小道不便竹篮呐。好吧，那就算我白说了。这山药蛋可能吃饱了，把筷子一放，拿那破袖子蹭蹭嘴，我你们俩老道什么也不是，就知道没事在这敲木了鱼的念佛。我家主人什么身份你们知道不？玉面小达摩。我听说那达摩呢，就是留下武术的老祖宗家。那我家主人是小达摩，就是你们的小祖宗家。白瑞狠狠瞪了他一眼，嘿，废话。但是我这人没念过书，他我不会用词儿，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您别把那三仙观说的了不起了，不就仨破老道吗？我都见过他们。另外还有帮贼攒鸡毛凑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主人去了一还了，全给还了完。大伙听完瞅着他一阵冷笑，谁也不理他，看出来他疯疯癫癫的。正在这时候，这饭还没等吃。

就听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孔飞和孔元打了个冷战，把筷子放下了。院中有人，徒儿看看是谁。哎，小老大把门开开，借着灯光一瞅，哎呀，我娘，发发发发发发发，师傅，您快来看看吧。说话间，众人把筷子放下，都到了屋门口了。云瑞站在二道的后头，仰着头往院看，一瞅院里来了十来个，一色都是青色的衣服，披着大斗篷，有几个人面罩青纱，手里拎着长剑，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为首的人长得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平顶身高一丈二尺，还挂铃。他跟那些人穿的不太一样，头上戴着虎头巾，身上是虎皮坎肩，下边是虎皮的围裙，腰里扎着一巴掌多宽的皮带子，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箍。牛头箍是什么呢？就像锤似的，不过锤是圆的，他这玩意像牛脑袋，上面还带俩犄角，锃明刷亮的。看见人年纪也就40岁左右，俩眼倍儿亮，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但是一看这个人，这俩人就搓了半截啊。无量天尊大侠，炎夜之间您怎么来了？孔飞，据我们得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如果来了，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有便秘、睡不安稳的情况出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的缘故。可以采用30秒推腹的方法，升清降浊。推腹的时候要使腹肌放松，呼吸放松，先从心口窝向下推，然后从肋骨两侧向前下方推，碰到硬结就仔细按揉，每天早上起床时推一次，晚上临睡推一次，平时也可以推，不用找穴位，十分方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补充维生素 C 对于增强抵抗力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的口感很酸，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越酸的水果维生素 C 含量越多。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呀，就给您说一说水果与维生素 C 的小知识。水果的酸度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包括柠檬酸、苹果酸等，它的糖酸比例决定了偏甜还是偏酸。其实这真的和维生素 C 的关系不大，有些号称富含维 C 的水果，其实啊还不如新鲜大白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呢。所以补充维 C 最好还是各种蔬菜水果搭配着吃更好。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人呢喜欢泡茶叶蛋，认为既有营养，味道又好。就吃茶叶蛋来讲，可要提醒大家了，茶叶蛋呢还是尽量少吃，因为它对胃会有些刺激作用。因为茶叶当中含有生物碱成分，在烧煮加工过程当中会渗透到鸡蛋里，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这种结合对胃有很强的刺激性。如果经常吃茶叶蛋，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不利于肠胃健康。

上回书说到刘秀看着两个陈鹏是真假难辨，可是真陈鹏手拿单鞭一看这假陈鹏，他立刻就明白了，呵，自己的盔甲马匹军人都在连登之手啊。陈鹏一想，这连登是王莽的战将，肯定他是假扮我陈鹏到汉营暗杀刘秀没成功，把刘秀追到这儿了。幸亏我在这儿呢，不然的话千岁刘秀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真陈鹏不由得冲冲大怒，这个连登呢看见陈鹏在这儿，连登也是一愣，怎么陈鹏跑这儿来了？现在容不得连登多想了，连登又一想，陈鹏虽然武艺比我高，但是他是马上的战将，现在他在部下呢有能耐也施展不开了。陈鹏的镖打得好，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可是眼下他没镖，这镖能在我这儿呢？他手中的九耳八环刀也在我连登之手，我为什么不接这机会把陈鹏杀了，我再杀刘秀，两件功劳合而为一，这不是更美吗？连登有了这种想法，他可就不走了，他一催马就奔了陈鹏了。陈鹏用鞭一指，来者可是连登吗？不错，正是。刘秀一听啊，才分出真假来了，原来骑马的杀自己的是假陈鹏，他叫连登，部下头这才是我的忠臣三路先锋官陈鹏陈君然呐。这时候陈鹏又问连登，我问你，你是不是假扮我陈鹏暗算我家千岁？刘秀在旁边搭茬了，不错不错，是这么回事。陈鹏又问连登，你保王莽，我保大汉，倘若你我在两军疆场冲锋对阵，你杀了我陈鹏，我不恼你，凭的是刀马之能，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吗？你跟我有同乡之情，又是一师之徒，你不应该假冒我陈鹏暗算我家千岁。连登啊，你要是把我家千岁杀了，我们元帅岂不会杀了我的舅父杜岩？我舅父传授你的武艺，没受过你一点好处，你大恩未报，反而为了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不顾心意，不顾忠孝，干出这伤天害理的事吗？陈鹏是越说越有气，滔滔不断，骂得连登是羞愧满面。连登恼羞成怒，往前一催马，把这九耳八环刀一举，哗楞楞刀环的之响，唰，他奔着陈鹏就砍来了。陈鹏手里就一支单鞭呐。刘秀在旁边看着，就替陈鹏担心，心说坏了。因为刘秀听出来了，这个连登也是老将军杜岩的徒弟，那能力弱不了啊。再一看陈鹏在部下手拿一支单鞭，又没盔甲又没马匹，陈鹏怎么赢了？刘秀在这看着，这口大刀就砍下来了。陈鹏用单鞭一支，这口九耳八环刀就按着姚琦教他的单鞭的招数，伸左手啪就把这九耳八环刀的刀环子抓住了，与此同时右手抡鞭打，这个连登只好撒手大刀，马往前一冲，陈鹏就撒手刀环子，一伸手就把连登的勒甲丝绦揪住了，你下来吧，往下一扯，扑通一声，连登就栽倒在地了。这连登还纳闷啊，这什么把式啊，老将军杜岩可没教过我使单鞭呢，他哪知道陈鹏的单鞭是跟姚琦学的呀。陈鹏抖开了连登的勒甲丝绦，就把连登捆上了。这时候陈鹏有打心里感激姚琦，凭姚琦的单鞭，我把连登抓

这真是学会武艺防身宝，今天历时用上了。残庞把镰刀捆好了之后，才过来给刘秀跪倒磕头：“千岁，臣刚才不明白其中。”

刘秀听着非常高兴。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马踏銮铃的声音，刘秀顺声音一看，来着十几匹马，头一匹马上坐的正是老将军朱文华。因为陈鹏跟连征一动手，让卢方位置的兵看见了，这兵撒腿往回就跑，禀报了老将军朱文华，爷儿几个立刻披挂整齐出营上马，到树林的外头来帮助陈鹏。没想到到这儿，连邓已然被捉住了。朱文华爷儿几个赶紧下了马，给刘秀施礼。刘秀赶紧用手相搀：“朱老亲家，幸亏你们救了陈鹏啊，不然的话，孤家性命也就保不住了。千岁，我带着两个徒弟、两个儿子来到这儿。”愿在军前效力，福保千岁您灭莽复汉。老将军，你是为国家一片赤胆忠心，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君臣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就听远处叨叨叨，杀呀！人声呐喊，号炮声音震动天地。刘秀这些人顺声音一看，时间不大，来了一支人马，遍打红旗。原来是马大帅指挥兵将到了。因为连登扮成假陈鹏，把刘秀诓出大营，要杀刘秀，刘秀跑了。把守营门的人能不回去禀报吗？马上进营禀报了大帅马援，马援大吃一惊，立刻派副帅寇勋守这座大营，就跟副元帅邓禹指挥众战将，带着人马出营来寻找千岁刘秀。追到树林子外头，看见千岁刘秀了，可是马大帅没看见地上捆的假陈鹏，他可看见陈鹏站在刘秀的身边。刚才马援得报了，陈鹏拿着九耳八环刀砍千岁，没砍着，把千岁逼跑了。现在看见陈鹏，马援能不生气吗？来呀，把陈鹏给我上榜。刘秀连忙摆手：“元帅，元帅，请你息怒，千万不要绑他。千岁呀，这陈鹏想害您，为什么不让绑他？”刘秀用手一指地上的连灯：“元帅，你看，遇害孤家的人在这儿呢。”马援跟众战将一看地上还有个陈鹏，真是纳闷，这才甩灯离鞍下马。众战将跟副帅邓禹也都下了马，给刘秀重新施礼。刘秀呢，就让陈鹏把所有的事情回禀明白了。马援跟副帅邓禹还有众战将才知道陈鹏有不白之冤。这时候朱文华师徒父子爷儿几个也过来拜见二位元帅，把投军效力的事情说清楚了，马大帅很高兴，又加冕了一番。马援看着地上捆的连灯假陈鹏，哎呀，马援忽然间灵机一动，马上就有了取潼关的主意。这就叫随机应变，见景生情。马援立刻抱拳拱手：“千岁呀，臣给您道喜了，您可喜可贺。”“哎呀，大元帅，孤家几乎丧命，死里逃生，还有什么可喜可贺之事？”“千岁，臣保您今天就可以兵进潼关。”“请问元帅有何妙计？”“千岁呀，您看看这个假陈鹏，既然他们用假陈鹏前来刺杀您，咱们就可以用真陈鹏扮成假陈鹏去夺取他的潼关，这叫真假陈鹏连环计。”“千岁，你要知道潼关守将卓茂只知道真陈鹏已然被借往长安交给王莽了，他万也不会想到真陈鹏在这儿呢。我想叫真陈鹏假扮连登，叫他往潼关。”

0: 关跑。我们指挥人马在后边追，潼关的兵将一看，他们绝不会相信是陈鹏来了，认为是连登扮成陈鹏，事情败露了，没有成功。他们一时之间分不出真假来，一定把关门开开，叫连登进城。陈鹏借这机会把城门把住了，不进去也不出来，咱们借此机会杀进潼关。千岁，您看这条计策怎么样？
1: 好啊，
0: 元帅呀，连环计太好了，妙极了，妙极了。千岁，夜长了梦多，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进兵。这样马援就命人把连登松绑，把他身上的盔甲战袍全都脱下来，然后把连登一刀杀死，命兵丁就地掘个坑，就把连登掩埋了。陈鹏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收拾锦尘利落，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陈鹏遵马援之命，手持大刀催马就奔潼关跑。大元帅马援、副元帅邓禹，还有汉太子刘秀、朱文华师徒父子指挥人马在后边追赶陈鹏。陈鹏跑可不能跑得太快了，因为他得跟后边汉兵联络着走。汉兵追赶这假连登呢，追到了潼关，天光已然到了巳时了。万也没想到潼关外头列着一万多兵将，这一万王莽的官兵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素缎大道旗，胡了银顶素缎色，周围红火焰，当中间红官绣着大新潼关总阵，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卓。在大旗之下，几十员大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位老将。这位老将压住了全军大队。陈鹏呢，他年轻，眼力特别好，他从远处一看就看出来了，这员老将正是潼关总镇卓茂卓子康。陈鹏纳闷啊，这卓茂为什么率兵出关迎敌呢？书中暗表，卓茂自从派连登扮成假陈鹏到汉营去暗杀刘秀，等连登走了之后他就不放心，马上派副将王成预备了一万精兵后令迎敌，然后又撒出连环探马出潼关去打听动静。左等连登不回来，右等连登不回来，卓茂不放心了，赶紧命他两个儿子卓炳仁、卓炳义率领500亲兵随队出战。这500亲兵那是卓炳仁、卓炳义奉父亲之命亲自训练出来的500飞叉军，每人手里头一杆叉，这要打起仗来冲锋陷阵，这500飞叉军个个勇猛，抖出飞叉来是百发百中，所以每逢到了重要战役或者是抢关夺寨的时候，老将卓茂就让两个儿子点齐了500亲兵随队出战。卓茂是全身披挂整齐，在崖前上马，率领一万大兵响炮三声就冲出了潼关，在关前列开阵势。一万王莽的官兵一字排开，当中间500飞叉军分为左右，众战将簇拥着老将卓茂在大旗之下勒马停蹄往正东关桥，可是仍然不见连登回来。足足等了一顿饭的功夫，忽然间看见正东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旌旗招展，队伍丛杂。卓炳仁眼力好，就跟卓茂说，爹，您看汉兵来了。儿啊，可有连登吗？有，爹您瞧，在汉军前边有一匹马，马上这个人好像是连登。坏了，儿啊，连登转杀刘秀，叫汉兵追赶下来，计策失败了，太可惜了。正说着话呢，汉兵离着就近了。卓茂虽然岁数大，也看清楚了。

确实连登被汉兵追上来了。陈鹏一看卓茂的兵将在潼关前列着阵势，他就没奔大队，其见卓茂绕过大队，他就奔潼关了。等到了关前一看，关门开着呢，陈鹏往前一催马，到了城门勒住坐骑，他不走了，心说这座城门就归我了，城门归我了，潼关就归了汉兵了。陈鹏勒马停刀，就在城门洞那儿等着。这时候把守城门的兵将可不知道是陈鹏来了，还以为是连登回来呢。连将军，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可是兵丁直纳闷啊，这连登回来了，不进城也不出城，他在这城门洞待着干什么呀？卓茂一看连登没来见自己，绕过大队奔了潼关了，就跟儿子卓炳仁说，炳仁呐，看起来连登转杀刘秀没有成功，他不好意思见我，跑进潼关去了。父亲您甭理他，咱们先跟汉兵一战然后再说。就在这时候，对面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开出，汉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三军四命帅道旗，旗下元帅马援通身的戎装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有汉太子在闹龙旗下，还有副元帅邓禹在帅道旗下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姚旗马武杜茂在先锋旗下勒马停蹄，压住了右军阵脚。阵势排开之后，老将军朱文华还有朱刚、朱柔、卢芳、魏志爷儿几个往对面一看，果然是老将卓茂压住了全军大队。到这个时候，朱文华爷儿几个才确信卓家父子保了王莽。朱文华此时可不能再等了，甩凳离鞍下马，到刘秀面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刘秀一愣，朱老亲家你为何如此，有事起来商量。朱文华跪着不起来，千岁，臣有一事在千岁驾前恳求，恳求千岁格外施恩。朱老卿家你到底有什么事啊？千岁，您看对面敌军主将卓茂，虽然他保了王莽，但是他跟臣是拔拜之交，想当初卓茂在汉室称臣，他并没有跟王莽合谋篡国，这是在孝平皇帝四年，因为卓茂跟奸臣不和，辞官不做，回归故土原籍。王莽篡位十年之后，他用计策把老将卓茂诓到长安，逼迫卓茂，卓茂才在大新称臣，被王莽用为潼关守将。千岁呀，卓茂虽然屈身是莽，他可不是篡国之人。臣是为了朋友之情向千岁恳求，如果两军交战之时千万不要伤卓家父子性命，臣日后一定能劝他父子弃莽归汉，给千岁立功赎罪，不知道千岁能否准臣所请。哦，刘秀点了点头，老将军起来吧，即使你恳求说明缘由，孤家就准你所请，谢千岁。朱文华给刘秀叩头谢恩，然后站起来上马。刘秀就跟马元说，元帅，刚才朱老将军的话您听见了吧，请您传令吧，两军阵前如果交兵遇见卓家父子，不可伤他父子的性命。臣遵旨。马元嘴里说遵旨，心里确实不愿意，可是千岁刘秀已然答应朱文华了，自己身为元帅也是刘秀之臣，就不好驳回了。马元就传下命令，
我兵我将听真，如果在两军阵前对敌，需要问清名姓，如果遇见了卓家父子，不准伤害他父子的性命，生擒活捉者有赏，如果伤了卓家父子性命者，不但无功，而且有罪，定斩不饶。元帅命令是传下去了，所有的汉将都听见了。这仗怎么打呀？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这倒好，要到两军疆场碰见卓家父子，人家卓家父子是真杀实砍，这汉将呢，不能伤害卓家父子的性命，三七成的仗得怎么打呀？怎么动手啊？这种打法立功难，获罪可容易。众战将有想法，心说元帅您可别点我，我不出战了。马大帅问了一声，请问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马元问了三声没人答言，这时候对面的敌将可出马了，有一员战将金甲红袍，胯下枣红马，手中擎着三股金叉，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对，汉兵汉将听真，既有潼关大将卓炳人在此，汉将不怕死的阵前纳命。汉兵汉将可听见了，对面叫战的是卓炳人，他没错的，这是老将卓茂的儿子呀。卓茂的儿子在两军疆场叫战，你要出战可不能跟他真杀实砍呐。所以大家全都不愿意出战。铁杵天王纪场纪德方旁边呢就是小矬子智军章。小矬子智军章用手往两军疆场一指，嘿嘿，新鲜，两方的人马在这列阵，没人敢出马，太奇怪了。你说像我这小个儿不出战有情可原，我身量矮小，要是大个儿的身量也不敢出战，那可叫贪生怕死，让人耻笑。小矬子一说这话，激怒了大个儿纪场纪德方，纪场要出战，胜负如何下回再说。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潼关大将卓炳仁胯下马，掌中金叉，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卓炳仁一通名报姓，这汉将全都不愿意出战。小矬子智军章抬头一看旁边的大个儿，他就拿话激他，嘿，真新鲜，两军疆场有人叫战，这边愣没人出马，嘿嘿，你说我这个儿小的不出战是情有可原，这个儿高的也不敢出战，这不是叫人笑话吗？贪生怕死啊。纪场一听一低头，哎，我说你这话是冲我纪场说的，你瞧这事儿掏着新鲜吧，有道是当着矬人说短话，这矬人不愿意，怎么当着大身量的人说高个儿也有人不愿意，你愿意出战你出啊。好，我这就出战，我让你的矬人看看。好，你是勇将，叫我小矬子瞧瞧。大个儿纪场就来到元帅面前，马大帅，我纪场愿意出战。纪将军，你可要小心了，本帅传的命令你记住了吗？哎，我记住了。大个儿纪场纪德方迈开大步，肉肉肉直奔两军阵前。这卓炳仁一看纪场，卓炳仁是暗暗吃惊啊，心说汉营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大个儿。卓炳仁用金叉一指，汉将通名报姓，哎，姓纪名场，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说到这儿，他把这大杵往前一递，天王爷杵，呜，这大杵啊就奔着卓炳仁来了。卓炳仁立刻横金叉招架，啪，这大杵愣往上招呼，大杵的杵杆碰上叉杆了。

火星乱蹦。大根机场力气太大了，楚尘力猛，这一下震得卓炳仁两膀发麻，虎口发烧。这机场知道卓炳仁他招架不住，但是大根机场这楚不敢往前楚了，因为元帅已然发下命令，不能把这姓卓的给处死。他往回一撤，这楚卓炳仁马往前冲，卓炳仁把这插板调过来，打机场一伸手，砰，就把卓炳仁的插板攥住了。你撒手！卓炳仁一压这插，他不撒手，机场使劲往过夺，两个人就争执不下了。老将卓茂在阵中一看，把手中令旗一指，杀！阵中就跑出一百飞叉军，跑得这快呀，每个人手里一股叉，这一百飞叉军都奔了机场来了，离这还有百步之遥，入入入入，这飞叉就奔机场扔。这机场个儿又高，目标又大，眨眼之间，砰砰，机场身上就中了两叉。哎呦，好疼摇啊！疼得机场直咧嘴，吓得他把卓炳仁这金叉撒手，转身就跑。没想到他一跑，前面那俩叉倒是掉到地下了，后边人还有飞叉军呢，往前跑，入入入，砰砰，好家伙，两杆叉就多在大根机场的屁股上了。哎呦，多我屁股！把大根机场疼得直咧嘴，咬牙咧嘴往前跑了几步，站住了，伸手砰砰就把这两只叉给拔下来了，多俩大窟窿啊，愣往出流血呀！大根机场疼啊，低头哈腰抓起两把土来，就把这俩窟窿给堵上了。他撒腿跑到马大帅面前，哎，末将无能，惹不起飞叉，败回阵来，在元帅面前领罪。季将军，胜败乃兵之常理，你赶紧闪躲一旁，让军医官给你治伤吧。哎，谢元帅。大哥机场他先没找军医官，他先找矬子，等他回到大队之中再找这矬子治军帐，这矬子早就没影了。那矬子多机灵，滋溜一下子他藏起来了，机场找不着他了，没办法，只好找军医官前去治伤。这时候大将卓炳仁仍然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马援看了看左右的战将，哪位将军出马呀？顺德反王卢芳一看，得了，我出战吧。汉兵汉将现在全都不愿意出战，为什么？因为卓炳仁在叫战呢。刚才是我的师父跪倒在千岁面前给卓家父子请罪，所以马大帅才传下命令，不准在两军疆场伤害卓家父子。人家谁出去打去？既然是为了搭救卓家父子，干脆我卢芳拍马临阵吧。就这样，顺德反王卢芳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一对银锤，指令两军疆场。卓炳仁一看汉军中出将了，用金叉点指，对面汉将通明报信，你家顺德反王卢芳。哦，你是卢芳吗？对呀，你就招我这对锤吧。卓炳仁抖金叉就扎，卢芳拿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两方的人马擂鼓呐喊助威，这两员战将在疆场上杀成一对，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蹄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荡得尘土飞扬。卓炳仁掌中三股金叉是真杀实砍呐、啊，这叉使出的招数是支架铺盖勾挂连环，招招式是非常厉害。卢芳的双锤他是悠着劲儿的使呢，卢芳把式也相当高啊，这一对云锤上下翻飞，搂打腾风，磕砸盖顶，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
如果卢芳要

把真能力全都拿出来。卓炳仁的功夫确实敌不过顺德反王卢芳，可是卢芳跟卓炳仁杀在一起，他也十分佩服卓炳仁的金叉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打着打着，卓炳仁忽然间心中一动，他一看卢芳的双锤，这招数好像是我盟叔朱文华使锤的招数啊，不行，我可得千万留神，不可粗心大意。两个人勾心斗角，抖擞精神，这卓炳仁是处处防备，顺德反王卢芳就动着脑筋，我怎么样得把他生擒活捉。两个人二马操荡，卓炳仁金叉一扎，卢芳的双锤汤汤就把卓炳仁的叉杆给抱住了。卓炳仁一愣，想撤叉来不及了，叉杆已然让双锤给抱住了。卓炳仁在两军疆场打仗，他也是员大将啊，什么把式他不懂啊。卢芳这一对锤锤沉力猛，他抱住我这叉杆，他要是拿一把分筋错骨，我怎么没撤回来呢？要是一般的战将，卓炳仁不怕，卓炳仁现在看出来卢芳两膀履历太大了，可是既然叉杆让人家双锤抱住了，卓炳仁把浑身的力气往上一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金叉之上，叉，他使劲一压这叉杆。就在这时候，卢芳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叉，两只锤往左右这么一拉，卓炳仁使尽全身的力量，他攥不住这叉杆了，烫手啊，他一撒手，嗖，啪，这金叉飞出十几丈远，哗啷啷啷啷就掉在地上了。二马一错蹬，卢芳就把锤瓣给撒手了，这锤瓣是有顽手，他掉不了地上。卢芳伸左手就抓住了卓炳仁的判甲丝绦，往怀中一扯，然后脚一甩蹬，横着一踹，卓炳仁这匹马啪啪啪马一横，卢芳就跟鹰拿燕雀一样把卓炳仁夹于肋下，卓炳仁这匹马就落了荒了。卢芳夹着卓炳仁往回一催马，来到马大帅面前，把卓炳仁往地下一放，兵丁过来就把卓炳仁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背，四马倒穿体捆好了。马大帅用手一指，搭回营去，兵丁们就把卓炳仁搭回汉营了。卓炳仁被生擒活捉了，卓炳义气往上撞，一催坐前马，掌中三股青铜叉，直临两军疆场，对汉兵汉将听着，现有卓炳义在此，你们赶紧把我哥哥放回来，如若不然，一插一个让儿等坑上丧命。所有汉兵又都听见了，刚才那个是老将卓茂的儿子，这可也没错了。刚才是卓炳仁，现在是卓炳义，掌中三股青铜叉。众战将都往两军疆场看这卓炳义，这卓炳义比他哥哥还高，身高一丈，面似树叶，青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阔，海下短钢髯，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狮子尾倒挂，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配青铜大叶甲，胯下马鞍颤，脚环鲜明，掌中三股青铜叉，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卓炳义在两军疆场高声呐喊，汉将还是不出战。马援看了看左右的战将，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呢？没人答言。济宁反王魏志新说，刚才我哥哥生擒活捉卓炳仁，得了，这回啊，我到两军疆场去会战卓炳义吧。魏志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锤，直奔两军疆场。对面卓炳义吗？在下魏志在此，你就接我的锤吧，唰，双锤往下就打。
卓炳义立刻喝茶招架。

0: 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了，那位置流星赶月，双锤打得这快呀。卓炳义是拼命死战，一插比一插快，一插比一插急，招招进逼，恨不得一插把位置扎于马下，好把哥哥抢回来。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仍然分不出输赢胜败来，位置啊也是留着分寸呐。既然卢芳生擒活捉卓炳仁，我的师父朱文华跪倒在千岁刘秀面前请示了，刘秀传旨了，马大帅传令了，不准伤害卓家父子，我也得生擒活捉卓炳义呀。他动着心眼呢，两个人就杀了十几个回合了。这卓炳义留着神呢，使双锤的就挨错家伙，我说什么不能让他抱住我这叉。可是魏志的能耐比卓炳义的能耐大呀，两个人杀着杀着，二马一搓蹬，插斗插一扎，唰，汤汤，魏志的一对青铜倭瓜锤也把卓炳义的插杆抱住了，两膀一晃，拿一把分金错骨开，擦啷啷咔，这一下卓炳义攥不住插了，插撒手了。魏志撒手锤，伸手抓住卓炳义的判甲祠堂，你过来吧，就把卓炳义生擒活捉，圈回马来，把卓炳义放到地上，马大帅请您捆吧。汉兵过来要把卓炳义摘盔卸甲脱战袍，寒鸦覆水四马倒攒梯捆好了，往马上一驮，马大帅传命押回汉营，兵丁就把卓炳义也押走了。老将卓茂、卓子康一看两个儿子都被汉将擒走了，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一伸手由打铁火梁上摘下三股亮银叉，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这匹马是直临疆场。到了两军疆场，老将卓茂勒住坐骑，用银叉点指，汉兵汉将听真，今有潼关守将卓茂在此，有不怕死者前来纳命。汉将更不出战了，这是老将卓茂啊，要是伤着卓茂，元帅说了定斩不饶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在这时候，朱文华的小儿子朱柔催开了千里马透骨乌龙驹，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直奔老将卓茂。老将卓茂正在叫战呢，突然间看见汉军中冲出一匹马来，一瞧马上的战将，卓茂愣了。这员战将身躯瘦小，面黄肌瘦，好像是个病夫。嘿，汉兵汉将这么多，为什么叫个病人出战呢？老将军用手一指，来将通明。朱柔这孩子呀特别淘气，他明明知道老将卓茂跟自己的父亲磕过头是把兄弟，他成心装糊涂
1: 啊。老将军你问我吗？
0: 告诉你，我倒没什么来历，咱爹可有名，
1: 咱爹姓朱，双名文华，做个台城的总镇，我呀姓朱，叫朱柔。
0: 老将卓茂听了朱柔的话，是又生气又高兴，气的是自己的盟侄不应该跟自己开玩笑，高兴的是老将朱文华老来得子啊，盟弟暮年生子，看起来是先天不足啊，这孩子怎这么瘦啊，可能是有病。既然是蒙弟之子，自己就不能下毒手要他这条命啊。朱柔，你是无名之将，到两军疆场白白送死，你急速给我回去换有名的战将前来对敌。
1: 老将军，那可不成，我这个人有个脾气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0: 难道说汉帅马援还能杀你不成吗？
1: 老将军您算说对了，马大帅跟我朱柔有仇，每逢两军疆场一开战，他先派我出战， 他恨不得让我死在敌将之手，好拔去他眼中钉肉中刺。嘿，也是我命大呀，每逢出战我都遇上好人，不肯伤害我这生病之人，与我假战三合，让我逃回阵去。好啊，既然如此，我也跟你假战三合，放你回去。
0: 朱柔高兴了，
1: 老将军，那你就假战吧。他把马往前一催，卓宝是硬插就插，表面上看的是真插，那老战将在两军疆场的经验阅历可就足了，实际上他使的才是五成劲，你外人还看不出来。没想到朱柔冷不防的用双锤往上一磕，差点把卓茂气死。卓茂心说，我使的五成劲，你这孩子怎么使十成劲啊？这一下卓茂的银叉差点撒手。好娃娃，你竟敢耍笑于我。二下再动手，老将卓茂可不敢大意了。两个人插去锤来，二马盘旋冲杀在一起。卓茂一看，朱柔虽然长得瘦，朱柔虽然胳膊细，但是他一对冰铁亚油锤使出的招数可真是不弱呀。哎呀，我的蒙弟老来得子，这把是真高啊。他们两个人在阵前动手，两军阵中擂鼓摇旗呐喊助威。这爷儿俩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朱若心里着急呀，自己武艺虽高，但是跟老伯父动起手来必须格外小心，我要是杀了老伯父那可就坏了。可是老将卓宝是真着急呀，两个儿子已然被汉将捉去了，自个儿喝出命去不要了，也得赢了这小小的病人。但是老将卓茂又不愿伤害蒙挚的性命，两个人动着手。老将卓茂下狠心了，二马一撮蹬，马冲过去了。老将卓茂把银叉交给左手，伸右手就把暗器抓给摘下来了。他这抓有个名字叫龟背驼龙抓，三丈六的绒绳有挽手套到手腕上，打出去连胳膊是四丈长。卓茂估计两个人相差四丈远了，啪一刀手，这龟背驼龙抓就奔着朱柔抓去了。朱柔想躲没躲开，砰撑一声，这飞抓正好抓住了朱柔的肩膀头。老将卓茂往回一拽这龙绳，他想把朱柔扯下马来，好把朱柔生擒活捉换俩儿子。没想到朱柔把双锤撒手了，他这锤顶大个儿，胳膊又细，这俩大锤在手腕这耷拉着。这小朱柔别瞧胳膊细，他劲儿可大呀，两只手往前一伸，砰，他就把这龟背驼龙抓这绒绳给攥住了。他攥住绒绳使劲往回扯，卓宝往过拽，他使劲往回扯，两个人一使劲，浑身力气全都在两匹马上，这两匹马往上一挺，把老将朱文华吓坏了。朱文华心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马元可聪明，借此机会传下命令，杀！全军人马随着炮鼓之声如同翻江倒海一样，杀！潼关兵将一看汉兵冲过来了，押阵官把令旗一指，潼关兵将也往前冲，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卢芳一看坏了，赶紧叫着师弟魏志跟朱刚三个人齐催坐骑，跑到了卓茂跟朱柔的旁边，把手中双锤一举，六只锤就护住这爷儿俩。不管你是王莽的官兵，还是王莽的战将，还是汉兵汉将，都不许过来，过来就打。就这样，三个人保护着李爷俩。两方的人马撞在一处了，刀枪齐下，剑戟相撞，杀得血肉翻飞。王莽的官军因为连连败仗，军心动摇，锐气就没了。汉兵汉将往前冲杀， 杀得王莽的官兵死尸遍地，血水成河。

王莽的官兵呼啦一下就败下来了，汉兵汉将不肯放，在后边苦苦追赶。老将卓宝跟小将朱楼两个人还是争执不下。这时候朱楼可看见了潼关的兵将败走了，他冲着卓茂一乐，卓老伯父，您中了我的计了，这时候您过来抓我了，您回头看看，老爷子您潼关可丢了。哎呦，老将卓茂这才明白过来呀，好你个娃娃，我上了你的当了。就在这时候，老将军朱文华陪着大元帅马援来到了卓茂卓子康的马前。马援微微一笑，卓老将军，您把抓撒手吧，请随我马援到营中一叙。朱文华在旁边也说，二哥呀，您跟我奔汉营吧，小弟已然在汉王千岁驾前替您父子恳求了，千岁绝不能降罪二哥。老将卓茂看了看朱文华，看了看马援，到底卓茂能否归降，下回再说。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0: 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武汉加油，
12: 中国加油，
13: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

0: 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

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

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

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

他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三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
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

0: 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啊。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嗯、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嗯。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0: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 嗯,
3: 嗯。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
0: 哎、
3: 像鸡蛋黄似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

0: 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嗯。
1: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嗯
1: 嗯。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
0: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
0: 嗯，
1: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1: 嗯。
0: 啊，然后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0: 哦、
1: 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
0: 嗯，
1: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0: 嗯，
1: 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1: 嗯，二十多年了。
0: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1: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
0: 嗯。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哦，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

0: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0: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0: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哈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这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0: 对对，
1: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那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我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是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

0: 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对，就是这、
1: 嗯，
0: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就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0: 哦。
1: 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厂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
3: 嗯，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嘛， 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

0: 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1: 谢谢，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1: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1: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0: 嗯、
1: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四五天啊，才挤一次手，就跟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0: 嗯嗯，
1: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1: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1: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1: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1: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0: 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2: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2: 嗯，
3: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针都难找啊。
2: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2: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治疗更全面。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2: 嗯，
3: 最早吃的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
2: 嗯，
3: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一照。
2: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他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2: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2: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8-9个，
2: 嗯，
3: 餐后呢15-16个。
2: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2: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2: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2: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2: 嗯，
3: 看见了就擦了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2: 嗯嗯，
3: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2: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2: 嗯，
3: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2: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3: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2: 嗯，
3: 我也是天天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2: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3: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2: 嗯嗯，
3: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2: 嗯，
3: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2: 嗯嗯，
3: 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2: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3: 嗯，
2: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

0: 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生在改革开放。

0: 放矢，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1-2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

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呀。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他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大的升华。我说过，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

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啊，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

0: 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一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2: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2: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2: 对呀、
3: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都啊。
2: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嗯、是是。
2: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2: 啊、
3: 嗯。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2: 哦哦。
3: 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2: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2: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2: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2: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2: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2: 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2: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2: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2: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2: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2: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2: 嗯 嗯,
3: 嗯，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2: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
2: 哎、
3: 像鸡蛋黄似的。
2: 嗯嗯嗯。
3: 哎呀，还发臭。
2: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2: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2: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
2: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2: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2: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就是治好了

0: 多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而
0: 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还能修复神经，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0: 是，真的就像您说的，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1天比1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0: 对，有知觉了。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可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0: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0: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 我们血管内皮。

0: 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又认为没事儿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啊、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啊？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

0: 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这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0: 对对，
1: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0: 嗯、
1: 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
0: 嗯、
1: 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哎、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
0: 嗯、
1: 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啊、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你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这。
1: 嗯，
0: 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啊
0: 啊,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

0: 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
1: 嗯，
0: 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嘛。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1: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 不是。

0: 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嗯，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0: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他也没效果，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
0: 嗯、
1: 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
0: 嗯、
1: 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
0: 嗯、
1: 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0: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1: 嗯，
0: 你看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4: 这一片才1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的更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治疗更全面。我问一下啊，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1: 嗯，
4: 最早吃的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身体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1: 嗯，
4: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四肚胃胀。
1: 嗯，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4: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4: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4: 餐前呢就是8-9个，
1: 嗯，
4: 餐后呢15-16个。
1: 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4: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4: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4: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1: 啊，
4: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1: 嗯，
4: 看见了就擦了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1: 嗯嗯，
4: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4: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嗯，
4: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4: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4: 我也是天天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4: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4: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4: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4: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4: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

0: 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7: 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4年10月24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6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我们要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今年7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实现内部和解，迈出了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不能再让巴勒斯坦黎巴嫩生灵涂炭。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全球南方为

0: 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三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上个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宣布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为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家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2024年9月5日。这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的主要部分。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

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第一，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依托非洲领导力学院培养治国理政人才，邀请1000名非洲政党人士来华交流，深化双方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贸易繁荣伙伴行动。第四，互联互通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中方愿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帮助，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洲跨区域发展。第五，发展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和非方共同发表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实施10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注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助力非洲发展，支持举办2026年青奥会和2027年非洲杯，促进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中非人民。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个公益项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把产业附加值留在非洲，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第八，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坊，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共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双方商定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第九，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

0: 换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未来三年，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今年七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 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敦化，阵雨，零上十七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安图，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汪清，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合龙，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珲春，小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小雨，零上十七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敦化，阵雨，零上十七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安图，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汪清，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合龙，阵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阵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珲春，小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小雨，零上十七度至零上二十四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

0: 2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2011年，义乌承担。

0: 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15/5/1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7: 15/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8: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9: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 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

0: 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渤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疏忽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

0: 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五次会议。
3: 我州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
2: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3: 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2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五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全国全省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乘势而上，精准发力，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推动经济向上向好。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泉州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预测分析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敦化市、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介绍，州领导刘新刚、苏庆良、王吉宝、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就分管工作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稳工业，想方设法促消费、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线上社零额领跑全省，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外贸进出口额持续向好，泉州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三季度是决定全年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抓经济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深入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三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珲春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延吉城市会客厅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龙井2万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合龙宇光通信核心器件等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推动敦化河浜储能电站、图门辰星储能电站、延吉成立专用汽车、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推动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图门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项目提高投资强度，围绕灾后重建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 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着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继续办好商品房、汽车展销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盐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持续掀起消费热潮。要着力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准确把握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快推进延吉望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海澜台、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支持热门景区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展陈等新型体验项目，策划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要着力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向好，密切关注外贸形势变化，用足用好各类政策工具，不断扩大清洁能源、铜精矿、二手车、中药材、冷冻肉类等产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盛夏时节，延边消费市场热力全开，我州立足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思路，以赛引流，以夏促销，创新升级票根联动消费赋能模式，整合全域业态资源，打破行业消费壁垒，依托多元流量入口，将短期人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成功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为泉州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力。这个夏天，延边文旅迎来现象级流量红利，在东北超各大赛场，延边专属明太鱼啦啦队成为全网焦点，以特色民俗舞蹈搭配本土物产创意应援，画风新颖，氛围感十足，全网话题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延边全新文旅名片。赛场之上，明太鱼热舞彰显延边民俗魅力，赛场之外，全网流量快速转化为线下消费热潮。凭借超高网络热度，延边明太鱼彻底跻身网红美食，成为省内外游客球迷来延必打卡的特色美食。在延吉市一家明太鱼料理餐馆，各种风味明太鱼菜肴轮番上桌，色泽鲜亮，风味浓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画图明太鱼总店总经理林贵阳表示，自从东北超火了，客流量比去年上涨30%到40%之间，一天明太鱼能卖70到80条。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直播间快速上新，主播现场介绍延边明太鱼产业发展现状，整条明太鱼传统晾晒工艺以及特色吃法同步搭配专属蘸料套装售卖，直播间紧扣赛事热点，让延边特色好物走出延边，销往全国。延边优选直播间项目运营于海城告诉记者，延边优选连续两年聚焦毕业季，推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专属优惠，考生及新生可凭证件叠加平台消费券，有效撬动家庭庆祝类消费，拓宽消费客群圈层。延边申花冷面荣成店店长赵丽娜，
2: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申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1: 延吉百货大楼美食城经理崔金耀，
3: 为响应票根经济，支援家乡球队，我们百货和百丽城特别推出燃动赛场乐享美食票根礼活动，在百货和百丽城就餐可以享受90%优惠，顾客可以凭当月的球票来百货就餐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到10月7号。
1: 这个夏天，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延边的球迷朋友有了观赛新去处，多个公共场所和餐饮店同步开启联动直播，体育激情与城市夜经济交相辉映，整座城市沉浸在浓厚的足球氛围之中。延吉市民刘凯涵表示，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啤酒节，来看着东北超，非常精彩，也非常热闹，很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延边华裔卡伊洛斯酒店营销部总监马巧丽说，希望通过酒店加赛事的融合，给球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户外看台相比室内更有松弛感，酒店还配备了专业级的音响和大屏幕，确保直播不卡顿，画质清晰，同时推出扎啤特惠，让大家看得过瘾，喝得尽兴。流量飙升，商户增收，市场升温，系列创新举措实现政府、商户、消费者三方共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实现177.3亿元，同比增长5%。下一步，我州将持续升级票根联动平台，不断吸纳街头小店、便民商铺等小微商户入驻，推动票根联动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让专属优惠从文旅赛事消费延伸至居民日常消费，持续拓宽消费场景，挖掘消费潜力。未来延边将持续以一票连全域、一链活全城为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商文旅体融合消费。

0: 平台，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王嘉欣报道。
1: 记者从珲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3.4万吨，增幅36.2%，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这里正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近年来，珲春海关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口岸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7x24小时通关机制，各联检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口岸管理二处处长张宇：
2: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氯化钾、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国际邮政包裹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铁路跨境货运体系逐步成熟，规模持续壮大。
1: 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高效通关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珲春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王桂平：
3: 下一步，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为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7月24号，延边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暨四季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送上暖心服务与政策关怀，搭建起联系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梁。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首先表彰慰问了优秀网约配送员、优秀快递员、优秀网络公益宣传员等先进典型，向一线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夏日清凉慰问礼包。随后，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集成驿站查询、路线指引、诉求上报等多项功能，成为新就业群体随身携带的线上服务平台。活动同步发布四季关爱行动服务事项清单，标志着我州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全面启动。京东秒送配送员魏晓：
4: 愿以此为新的起点，建筑出街文明配送，展现我们网约配送员的良好风貌，然后用踏实的服务为美丽延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组织开展了暖心服务大集、暖心趣味比赛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关爱服务形式，凝聚起新兴领域共建共享的温暖合力。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每年七月定为我州红帆领航暖心嘉年华活动月，新兴领域四季关爱行动将贯穿全年，围绕夏送清凉、精准护航、秋送助学、家庭关爱、冬送温暖、健康护航、春送保障、权益护航四大主题，持续推出覆盖衣食住行各类服务项目，常态化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社会归属感、生活幸福感，打造延边特色关爱新就业群体工作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红伟、金东元报道。
1: 2023年，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在我州多个小区先行试点以来，实现业主满意度和物业收费率双双提升的良好效果。今年，更多小区相继落地这种物业管理模式。作为物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阳光

0: 工包干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核心抓手，打破传统模式壁垒，以透明化、精细化、共治化重构物业与业主的信任关系，为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日前，延吉市金山家园、时代家园两个小区先后启用阳光包干制物业管理模式。新模式启用以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让业主连连称赞。延吉市时代家园业主孙明奎：
1: 新物业进来之后呢，有些事情我们只要跟他反映了，及时的都会给我们解决，有一些就是我们没跟他反映的事儿，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也会及时的去处理。都是透明账户，都是公开的，我们自己在小程序上都能看见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是透明的，我们这个都挺满意的。
0: 接下来，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即将接入这些小区的物业管理平台，平台的上线应用将进一步细化物业服务标准和监管水平，让业主更加放心，让物业企业管理实现良性运转。延边正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岩：
2: 我们配合主管部门搭建全域一体化物业平台，一方面实现物业服务全流程公开透明，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靶向化解小区物业各类民生痛点；另一方面整合线上线下便民资源，完善我州物业服务加的工作，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
0: 一直以来，物业纠纷多，占用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也影响邻里和谐。为了从根本上破解难题，延边州物业行业协会党委以党建为引领，融合基层治理长效机制，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党员贯穿物业管理前链条，让猜疑对立转化为合作共治，实现党建强、物业优、小区和美、群众满意。这一创新举措为全州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样本。下一步，我州将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推广阳光包干制，推动更多小区实现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就地化解，切实守护居民的居住安全和幸福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等三部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3w.ybrd.gov.cn 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8月15号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zrdcwhfgw@163.com， 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7月24号。
0: 7月25号14:30，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安图对阵延吉，合龙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图门，龙井对阵珲春，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3: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期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并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州计划航班量增至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为游客提供更多便捷选择。
0: 近日，龙井市正式开启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动9家机关事业单位，开放16个优质实践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基层锻炼平台。
3: 近日，吉林省2026年图们江水生生物

0: 牧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吉林密江河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密江河畔举行，6.8万尾马苏大麻哈鱼苗放流密江河，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与生态环境提质升级注入鲜活力量。
1: 近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成功开展乳腺癌介入栓塞治疗，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探索精准治疗新方案，进一步丰富了肿瘤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手段。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10: 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
11: 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我觉得这是规模最大、人气最高的，
12: 是一个很好的被市场看到、跟大家交流的机会。I think that there
13: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
14: 携手共绘 AI 新未来，
15: 手不用动，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
16: 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7: 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无限。

0: 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这场盛会为什么能汇聚全球目光？今天我们一同盘点这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顶级盛会。
1: 本次大会联动上海全城，四大展馆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携4000多项展品参展。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吸引线下参观人次超40万。
2: 不仅是展出规模，参展企业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今年的参观人数以及媒体注册人数也是创下了新高，媒体注册人数是达到了3700多名，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这几天在大会现场，除了展品让人大饱眼福之外，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度非常高，人气非常的火爆。
3: 就是我去了这么多学术和行业展会里面，办的规模最大，然后我觉得各方面流程包括人气是最高的。
4: 因为票根本都买不到，很火爆，非常多，过来还要排队，排了很久。
5: 哦，就是感觉科技发展太快了，以后得多看，多出来看一下，也是可以接触更多更前端的些。
6: 国家发展的那么好，我们在年老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很好的光景，很开心。
1: 高涨的热情不止来自国内观众，本届大会国际化程度同样创下新高，全球各地从业者奔赴上海，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脉搏。
7: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有望领跑全球，这也是我们专程前来参展考察的原因。让我们震撼的是，这里的技术水准远超预期，我们见过最亮眼的产品就是大型工业机器人，我们打算把这类设备引进到意大利。
8: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中国前沿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不止一家企业，大量厂商都走出了差异化的技术路线，成果十分惊艳。
1: 这次大会有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会期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9: 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到这一领域，使人工智能真正能够惠及人类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自身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希望能够借鉴中方的经验，同时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开拓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1: 在这次大会上，中方还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9: 在这个平台上，不仅仅重磅的参加者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既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这种重要性，也同样看到中国主场外交，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平台作用，以及中方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1: 在这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展会上，智算、具身智能分别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算力底座和实体终端载体，稳居2大核心赛道，分别汇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双向协同的产业展示格局。
10: 尤其啊，是在

0: 自算方面，我们今年的展示了有108款芯片，超过200款的自算产品，比去年呢应该说有1倍的增长。这当中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企业从原来的单卡参数比拼啊，转向了系统的创新。
1: 展会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顶尖的算力成果，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全球首颗软件定义进存 3D 计算芯片等等，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高速互联、存算融合、动态优化等算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2: 我们看到每一家企业其实都带来自己最新的产品，那么和去年相比，每一家企业的这个技术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能看得到，在未来10年20年，整个市场的这个庞大的机会能促进中国诞生非常多的这个巨头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企业。
1: 在具身智能方面，今年共有208款产品亮相，是去年的3倍多。最明显的特点是，行业更加关注世界模型的构建、本体和零部件的协同，以及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
3: 当前呢，人工智能竞争不仅仅是模型能力的竞争，更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竞争。只有进入到真实的业务流程、业务场景，经过应用的验证和持续的优化，人工智能才能真正的形成产业方面的价值。本届大会呢，提前就推动了57个核心场景的落地，覆盖了制造业、医疗、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把产业发展的真实需求带到技术创新的前沿。
4: 为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模式，今年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区。这里面超70%团队成立不到3年，90后创始人占比超过了50%。那这公司成立多久了？
5: 公司的话，做这个产品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是3人。WAC 应该是国内算是最大的人工智能这种大会了，可以说是盛会。昨天我的心率应该一直是在100以上，因为一直要跟人沟通，有一种跟上时代浪潮的感觉吧。靠了我们展会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时代机遇，站在最前面的地方，非常的有那种这种不畏青年的感觉。
4: 你们这个企业成立多久了？
6: 10个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让我们这种 OPC 能够去敢于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1: 今年大会同步对接全球产业供需，组织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现场发布212项采购需求，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无论是参展企业、投资机构，还是个人创作者，都在忙碌中收获着独属于自己的充实和欣喜。
7: 今天一天已经忘记接待了多少朋友了，接待多少团了，所以大家会比如说很高频的去互动交流，去互通有无，或者会看比如说我们的业务能不能合作，甚至就很直接的买。
8: 我们投资和孵化包括服务的企业大概有50多家在这个盛会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被市场看到和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9: 来之前就知道今年的规模其实是很大的，但没有想到今年有这么多人。我们的同事讲的嗓子都哑了，然后也来不及吃饭，在这个过程中对接了非常多的业务的合作，虽然挺累的，但是也感觉非常的开心，有成就感。
10: 我们有一批大批高水平的企业，他们来参与，把他们最前沿的这个产品拿出来再展览，另外还有高水平的专家进行各种交流，所以咱们这次还有专门的就学术研讨会，是吧？这个也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内容。所有这些的话呢，都使得这场会的确是高水平的。
4: 学术建设是今年大会的一个重磅亮点，在会议期间呢，有近160场不同主题的高规格论坛，想要每场都亲自去呢，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不过不用着急，今天我们把这近160场不同主题论坛的名单和相关信息都喂给同样是本次参展展品的智能体 WorkBody， 来看看它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画像。
1: 几秒钟后，智能体有了分析结果。近160场论坛重磅嘉宾云集，一共涵盖了算力、智能体等10个主题。除了大会主论坛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首次创办自主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及中外院士牵头组建学术委员会，是完全由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交流平台。
11: 我们的目的不是想要独占资源，或者是把别人都抛在后面，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先打开这一个大门，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领跑者的地位，这样子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1: 通过 通过智能体的分析，我们可以

0: 看到近160场论坛里，以 AI 加千行百业为主题的论坛场次最多，达到了44场，折射出产业落地是本届大会最鲜明的导向。在会场里，我们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不仅是来听会交流，而是带着合作构想，带着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坐在了一起。除了 AI 加千行百业，论坛还聚焦了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算力与芯片、开源智能体、 Token 经济等热点议题，每场论坛都是人气爆棚。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级专家，其中外籍演讲嘉宾432位，中外专家围绕 AI 底层架构、行业规范展开了深度研讨。
1: 这个论坛我觉得首先大家要讲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深了，就我记得两年前我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在给大家讲什么是泛化，然后今年我就直接讲我想要达到泛化我的路径是什么。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论坛整个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当时我们第一届是一个以机器人为主的，那现在可能包括了各种各样。
2: 这场会议涉及的行业如此之多，充分体现了其广泛的覆盖面。会议讨论了企业如何最大化地利用人工智能，我们如何把握挑战与机遇。我也期待其他论坛演讲嘉宾带来精彩的洞见。
0: 除了大咖云集的学术论坛，还有180多个为个人提供展示机会的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在这里，每十分钟就会走上一位上台展示的年轻人。
3: 我叫做肥牛，我旁边的这位叫做香菇，我们两个是夫妻档。
4: 我自己是经历了两次瘫痪，现在是
0: 在这个小型的 AI 技术分享会上，我们遇到了32岁的王宁。作为曾经的脊髓损伤患者，他靠着自学 AI 和脑机接口知识，打造出了一款能够靠意念操控的轮椅。
5: 现在你脑子里就在想往前走，你手不用动这个是吗？
6: 手不用动，我就直接自己的念头控制它就可以。比如说现在我想让往前走的话，它就可以了。想停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停下来。
7: 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企业，这些都在联系我们。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是我们平时里面很难接触得到的。
8: 大家对这次大会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它极强的包容性。在会场里面，既能见到来自国内国际的顶尖权威专家，还有行业领军人物，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初创团队、00后年轻创业者，甚至是还在读大学的学生。眼花缭乱的前沿技术和展品背后，是一群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从业者。他们所有人身上都透着一股活力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气神，这让我们坚信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拥有着无限可期的未来。
9: 中国推出的每一项行业倡议都具备全球影响力，我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欧洲从业者、各国国际嘉宾参会，展开更多元深度的交流探讨，打造全球顶尖人工智能行业盛会。
10: 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保障、规则制定和规范监管的重要力量，使人工智能真正惠及世界人民。
11: 本届大会呢，汇聚了全球的企业、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应用的用户，形成了推动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到商业推广的完整的一个链条，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也体现出全球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2: 本届大会实现了规模与影响力的双跃升，从技术自研到规则制定，再到全域落地，这场科技盛会勾勒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清晰图景。丰硕的成果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了系统方案，也传递了中国始终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清晰信号。盛会落幕，但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向善发展的探索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携手共赴普惠共赢的新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西藏地区史前农业文明之光——双体陶罐。1978年到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昌都地区发掘了一处具有重大意义的高原史前人类文化遗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若文化遗址，它被考古界和古人类学界公认为西藏地区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当双体陶罐在遗址中显露出来时，考古队员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陶罐夹杂着细沙黄陶，腹部为带形双体，中当相连，表面饰有双钩三角折线纹和双钩菱形纹。这种连体的独特造型在整个遗址中仅出土一件类似的陶器。它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具，还是一件举行祭祀或庆典活动时使用的礼器。作为目前西藏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卡若遗址激发了整个考古界对于青藏高原早期文明起源的巨大探究欲。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格局中，居于高原独特地理气候环境中的卡若文化有什么特点？卡若文化从早期发达的农耕经济突变为晚期的畜牧经济，表明了什么？卡若文化与周边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又有什么关联？这个距今5000年到4000年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因位于昌都市东南沧江西岸的卡若村而得名。海拔3100多米，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遗址分为早晚两期。古文化堆积层丰富，发现房屋基址遗迹31座，以及数量巨大的打制石器、制石器、细石器、骨器、陶片、装饰品，出土了14种动物骨骼。其中包括驯养的家猪，还出土了保存较好并且尚未碳化的人工栽培农作物粟。卡若文化遗址有力地证明了早在4000-5000年便有先民在雪域高原上克服重重困难，开创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卡若文化所处年代正是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高度繁荣时期。卡若文化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与马家窑文化极深的渊源关系，比如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切制器、锥状石盒、柱状石盒等打制石器，以及条形石斧、条形石锛等磨制石器的样式和制作工艺，人工栽培农作物粟、彩陶制作工艺等等，都表现出了与马家窑文化的相似性。但卡若文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特色，如卡若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均为小平底，没有出现中原仰韶文化和甘青地区
马家窑文化中的三足器和圆底器，而且其器型多为罐、钵、盆等，纹饰以刻画和手绘三角折线纹为特色。这些文化特点应当是先民适应

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单以这件器型独特的双体陶罐而言，研究者认为它是卡若文化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卡若文化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女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卡若文化晚期文化形态呈现出一种突变现象，磨制石器突然减少，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却逐渐增多，陶器纹饰突然变得简单化，彩绘纹饰不见了，仅剩简单的刻画纹。单耳罐、带流罐等早期典型器型也都突然消失了，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逐渐减少，大量的石器建筑取而代之，甚至出现了石器楼屋，建筑文化呈现出一派新面貌。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文化突变？考古学家寻找到的答案是，卡若先民放弃了农业经济，转而选择了畜牧经济，正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带来了文化面貌的巨大变化。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卡若先民由农而牧的变化？自然气候之变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根据近年来对远古气候的研究，距今7500年到5000年前是全球性气候转暖期，青藏高原地区明显转向温暖湿润的气候，此时正是卡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距今3000多年前小冰期到来，全球气候变得寒冷干燥，西藏卡若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地理优势逐渐消失。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卡若先民放弃农耕，选择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生计。主动适应畜牧经济的卡若先民赢得了一片更广大的生存天地，他们从以往仅适合农业生产的河谷地段中解放出来，走出峡谷，在高原上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卡若文化晚期大量石器围墙、石围圈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畜牧生产的需要，尤其是下层圈养牲畜、上层居住的石墙楼屋的出现，更是畜牧业发展的体现。这种建筑形式至今仍广泛流行于西藏地区，并成为独具特色的传统雕房样式。对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主动适应与积极挑战，使中华先民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开创出灿烂的文明。卡若文化遗址就是最好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0: 七珍桃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桃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